0: 群了不起的艺术家，他们用一把把普通的剪刀就能在薄薄的纸上变出千姿百态的世界，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剪纸艺术。接下来的小主播说非遗，让我们走进中国剪纸的匠心与诗意。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酷非遗小主播冯新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一项指尖上的非遗——中国剪纸。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它在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世界珍视的文化瑰宝。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巧手中翻飞折叠，就能变出花鸟鱼虫。

唐宋时期，剪纸开始融入婚嫁习俗、节日庆典等日常生活场景。剪纸艺术的魅力在于它独特的创作手法和表现形式。艺术家们用剪刀或刻刀

同地域的文化韵味，剪纸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从寓意吉祥的福字、春花，到生动活泼的花鸟鱼虫、生肖瑞兽，再到描绘民间百态的生活场景，题材可谓包。

0: 出魅力的一座重要桥梁。
1: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小主播说文旅带你走进南京市建邺区，感受古都科技魅力。

0: 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0: 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对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充满科技魅力的城市。今天的小主播说文旅，我们跟随小主播走进南京市建邺区，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技之旅。

0: 小主播说文旅，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外景小主播周刘轩。今天我们来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感受南京的科技魅力。我们要走进地下空间科普馆，探秘人类如何征服地下秘境。我们还要化身小小研究员，接下来就跟我一起解锁南京的硬核科技与自然奥秘，开启这场科技探索之旅吧。
1: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地下空间科普馆。21世纪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世纪，有没有对地下空间有一些认识的？
2: 我觉得地下空间呢，就是在相当于在地底下的一个环境。
1: 这一幅展示了地下空间发展的时间轴。你们对地下空间怎么去促进人类社会的一个积极作用？
3: 从原始人类躲避风雨的天然洞穴，到古罗马复杂的地下输水道，地下空间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史。
4: 人类利用地下空间的历史源远流长，从远古洞穴到秦始皇陵，从伦敦的第一架地铁到如今的超级地下网络，搭配沉浸式影像，能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地下空间的发展历程。
0: 接下来我们就动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盾构机，通过制作及实验，我们能亲手模拟盾构机的掘进原理，探索地下工程的奥秘。
5: 用这个小螺丝把这个铁片安装在这个底板上，这是一个最难的这样一个过程。
6: 你知道有几种盾构机吗？
2: 还有救援盾构机、树立前进机。
7: 这些盾构机虽然体积庞大，但每个部件都凝聚着顶尖科技，能实现精准掘进。
5: 今天来测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钻机到底能不能跑。
2: 哦，我跑得快。
5: 未来我们同学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知识，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这个钻机，好不好？同学们，我们加油！
8: 加油！
0: 探索完地下的硬核科技，我们要走进自然，一起探寻身边水域的生命秘密。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环境 DNA 吗？
10: 环境 DNA 也就是 eDNA， 里面蕴藏着池塘、河流、湖泊里的各种生命线索。
9: 对于这样的一个湖泊来讲，我们如何才能够了解这里边有什么样子的生物呢？
11: 通过生物掉落的皮屑，方便就可以检测出它们的 DNA。
12: 我们小朋友们可以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环境工程科学活动，领到一个环境地采样的工具包。
9: 就是用一个针筒，还有一个专门的专业的环境 DNA 的过滤器。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拿着采样工具包到河边去采样。
13: 不要卸掉脏东西啊，有脏东西来打出来重新吸。
14: 要保证这个头一直在水里。
9: 把这个小的滴水器拧上去，保存液给它注射到这个负极器里边。
0: 收集好样本后，我们要来到环境 DNA 实验室，让我们亲眼看看实验室里是如何破解生命密码的。
12: 通过刚才的这个采样的

0: 大家把过滤器放到这个仪器里边进行均质。
1: 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们刚才环境里的负极都检测出来哪些物种？
0: 啊，好，在这条河里边检测出来了有14种可能存在的这个鸟类。
1: 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呢，大家能够认识到环境 DNA
2: 空间的千年历程，体验了盾构机的硬核科技，还化身科学家，开展环境 DNA 公民科学实验。科技的力量让我们探索未知，发现奥秘。欢迎大家来南京地下空间科普馆，一起解锁更多科技与自然的惊喜。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我系悠悠。
1: 我们又要和形状娃娃一起做游戏喽！
2: 拼图啦，拼图啦！
1: 小朋友们，快来快来，我们一起玩吧！耶！
2: 托托，快看快看，那是什么？
3: 让托托看看。哦，托托知道了，这是收音机，它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
4: 说的没错，收音机可以听不同的节目，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今天就来拼收音机吧。小朋友们，你们看，收音机是由什么形状组成的呢？
5: 长方形和圆形。
4: 还有呢？
2: 还有正方形。
4: 哇，你们真棒！那让我们先来拼收音机的身体吧。收音机的身体是什么形状的呢？
5: 是长方形。
4: 那哪一个是长方形呢？
5: 是这一个吗？
6: 不是不是，这个是正方形，不是长方形。
2: 那一定是这个啦。
6: 对了，就是这个。
4: 哦，

0: 太棒了，收音机的身体拼好了。下面我们来拼收音机的喇叭吧。收音机的喇叭是什么形状的呢？
1: 小嘟嘟知道，小嘟嘟知道，是圆形的。
0: 那我们需要哪一个圆形呢？
2: 哇，好多圆形啊，应该选哪一个呢？
1: 我们来试试看吧，先来试试这个吧。
2: 这个太大了，拼不上。那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又太小了。
1: 哦，那一定是这个啦。
0: 太棒了，我们把另一个喇叭也拼上吧。
3: 胖胖，托托好像还见过一个喇叭的收音机呢。
0: 是的，收音机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喇叭的数量和形状也不一样，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
1: 鹏鹏，收音机上面为什么有个小细棍呀？
0: 小嘟嘟，那是收音机的天线，它是用来接收信号的。收音机可以把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变成好听的声音播放出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
0: 托托小嘟嘟，我们接下来就来拼收音机的天线吧。小朋友，你们知道收音机的天线是什么形状组成的吗？
2: 圆形和长方形。
0: 你们真棒，那我们需要哪一个长方形呢？
2: 是这个吗？不是，这个太短了。
1: 小嘟嘟知道，是这个对不对？
2: 也不是，这个太长了。
1: 那一定是这个啦。
0: 哦，太棒了，我们接下来需要什么形状呢？
2: 圆形。
0: 哦，那哪一个是圆形呢？
1: 小嘟嘟知道，是这个。
2: 对了，就是这个圆形。
0: 收音机的天线拼好了，你们太棒了。
2: 我们还有收音机的按钮没有拼呢。
0: 没错，收音机的按钮是什么形状的呢？
2: 是正方形。
0: 我们需要几个正方形呢？
2: 一、二、三，需要三个。
0: 哦，收音机拼好了，你们太棒了。
2: 收音机你好啊，嘿嘿。
4: 多多你好，我们来玩一个采声音的游戏好不好？
2: 啊，太好了，哈哈，多多最喜欢玩游戏了。小朋友们，快和多多一起来玩游戏吧。
4: 游戏要开始喽，小朋友们要认真听哦。猜猜这是哪种动物的叫声？
2: 这个是什么动物的声音呀？托托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5: 是小鸭子的叫声。
4: 答对了，奖励你一个最好听的声音。下面来猜猜看，这是什么乐器的声音吧。
2: 这个是打鼓的声音，嘿嘿。
4: 答对了，也奖励你一个好听的声音。
6: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咦，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今天要探索的神奇工具。
0: 它看起来像两个小桶连在一起了。
2: 哦，哈哈，这是望远镜，它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工具。双筒望远镜有两个圆圆的大眼睛，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很远很远的东西哦。
0: 很远很远，对面的公园也能看清吗？
2: 当然能看清啦。我们通过望远镜可以把对面的公园放大，看得很清楚。小朋友们，你看到什么了呢？
0: 我看见小朋友在玩耍，爷爷奶奶们在锻炼身体。双筒望远镜好厉害呀。
2: 望远镜的种类有很多种，可不止双筒望远镜厉害哦。你们看，这种望远镜就只有一个筒。
0: 只有一个筒？
2: 是的，这是单筒望远镜，它便于携带，更适合户外活动，也能看到很远很远呢。
0: 很远的山可以看到吗？
2: 当然啦，小朋友们，你们看，山坡上有好多漂亮的小花小草，
0: 还有小牛。望远镜可以看好远呀，好像远处的山就在我们面前，太神奇了。
2: 哈哈，还有更神奇的呢，小朋友们看，这是天文望远镜，它可以看更远更远，天空中的星星和月亮好像就在我们眼前呢。
0: 哇，星空好漂亮，望远镜好神奇呀。
2: 小朋友们，我们来玩一个望远镜的游戏吧。
0: 好呀好呀，怎么玩呢？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哦。
0: 这里有书，有钟表，还有电脑。
2: 小朋友们，这里有两个房间，哪个是刚才我们用望远镜看到的呢？
0: 刚才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书，有钟表，还有电脑，是这个房间。
2: 答对了，就是书房。小朋友们好聪明啊。接下来难度升级，小朋友们要通过

0: 远镜，仔细观察哦。
1: 这里有锅、抽油烟机、桌子，还有很多瓶子。咦，是哪个房间呢？看起来都一样。对了，我刚才观察到有一只小动物的尾巴，是这个厨房。厨房里有一只小猫。
0: 哇，小朋友们观察得真仔细，太棒了。
1: 今天我要做望远镜，我的望远镜是用纸筒做的，用双面胶一粘就好了。我的望远镜做好了，
2: 我也要做一个望远镜。

0: 们蓝色望远镜做好了，
1: 我家就有望远镜，是紫色的。
2: 我奶奶家有望远镜，
3: 我见过天文望远镜。
4: 我在天文馆看过一个，很长的望远镜，它是这么看的。
5: 我家有一个黑色的望远镜，它是两个筒的。
6: 我们也有。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溶豆系列，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哇，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老露啦，游戏又要开始啦。咦，大大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说咒语，把大大叫出来吧。你们还记得咒语是什么吗？
1: 大大树啊！
0: 对啦，让我们一起说。

0: 戏时间到了，你有没有给我们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1: 哈哈，当然有啦，小朋友们一定会喜欢的。
0: 那让我们快来听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这样我就看不到了，你们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0: 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2: 好的好的。
0: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2: 是的，没错。
0: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2: 是的，没错。
0: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
1: 哈哈，没错，你们猜对了，就是微波炉的声音。让达达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谢谢达达。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拉鲁拉好喜欢。哦，
1: 你们学的声音好有趣，达达好喜欢。让达达再选一个最美妙的声音送给你。
3: 我找到了，送给你。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0: 教练小龙。
1: 大家好，我叫洋洋。
0: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要继续加强对身体的控制能力，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2: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直腿跑，双脚平齐站于跑道标志线前，以起跑姿势准备，以髋关节和肩关节为主动运动轴，一手一脚完成直腿跑步行进，前行到终点标志线。

0: 我们前面已经学习了原地直推跑，直推跑是在原地直推跑基础上添加了跑步前的准备动作。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保持膝关节绷直，摆臂以肩关节为运动轴，跑动以髋关节为运动轴，依照口令完成直推跑行进动作。双脚站于标志线后，抬头挺胸，眼睛目视前方，两脚后跟微微离开地面，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准备三二一，开始。左右交替进行摆臂以及抬腿练习，身体不要进行前后左右晃动。
1: 直腿跑训练在动作的基础上增加了起跑姿态，进一步为跑步做准备。

0: 啦，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鹏鹏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鹏鹏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叫高玉轩，我2岁8个月了，我是一个活泼爱笑的宝宝，每一张照片都有我灿烂的笑脸。别看我小，我的运动能力可是很强的，你们看是不是很厉害呢？我的家人经常带我出去玩，我喜欢探索，解锁更多我没见过的世界，很开心认识大家。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

0: 黑金管洗发膏。
1: 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我现在表演的就是蹴鞠，是古人以脚接触皮球做出各种表演动作和竞技动作的古老运动，是现代足球的前身。这是叶底摘桃，这是转乾坤，倒挂金钩。古代时候，蹴鞠还是一种竞技项目和军事游戏，这个叫做风流眼，把球踢进风流眼就算得分。
1: 搜搜看，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蹴鞠，要把球踢进风流眼才算成功哦。
2: 哇咔咔！
0: 咔咔！佛顶珠，
2: 哇咔咔！
0: 斜插花，金佛推磨。

0: 小兔爸爸接球。
1: 大头儿子好厉害，爸爸还是比较适合给你当辅助。
2: 有小咖需要帮助。搜搜咖在山东淄博研学蹴鞠的时候遇到问题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0: 放心吧，
3: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临淄足球博物馆出发。球，石头球。
1: 这个呀，这是原始人玩的石球。远古时期，原始人会把原石头当成玩具踢着玩。到了战国时期，石球已经演变成了皮球，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娱乐活动。蹴鞠的玩法已经比较成熟了。唐宋的蹴鞠变成了充气球，这样的球更加轻盈。宋朝的蹴鞠主要有两种玩法，一种是不用球门的玩法，叫做白打；一种以表演和展示各种花样和技艺难度为主，叫做铸球。铸就是搭建球门，也叫风流眼，踢进风流眼就得分。
0: 那不就跟现在的足球差不多了吗？
1: 对，国际足联在2004年正式确认了蹴鞠是世界足球运动的起源。
0: 哇，足球原来是我们的古人发明的呀。
2: 小头爸爸别忘了正事儿。
1: 一说起来就收不住了。
4: 哇嘎嘎。哇嘎嘎。
1: 搜搜咖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大岛咖在蹴鞠掌管。
0: 咔，找到大岛咖了，
1: 行动起来。
5: 这个不错，这个有意思，这个很神奇，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起来，我要把这里的东西都带回去。
0: 想得美，快把风流眼还回来。
5: 风流眼，你说的是这个吗？
0: 就是这个。
5: 还给你们也不是不行。看那是什么。
4: 我哥哥
0: 看我们这样。
4: 我哥哥看

0: 棒打光波，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2: 糟了，这地方没出口啊，万能伞的能量也不足了，只能用一次了。
3: 大宝康，你跑不掉的。
0: 真粘人，看来只有用这个办法了。传送虫洞，
1: 哇嘎嘎，
3: 这是穿越虫洞，大宝咖要通过这个虫洞离开。
0: 嘿嘿，先走一步啦。哇，
2: 哎呦呦呦呦，真过分。

0: 要这样啊！
1: 我把展厅里的蹴鞠全都搬来了，
2: 我看
1: 大家继续啊！
2: 我看
3: 打到他，
2: 我看
3: 你头掉了啊！
0: 还有这么多球啊！
4: 围裙妈妈，只要是虫洞，就肯定还有个出口。你去找到出口，从那边堵截打到卡。

0: 哇咔咔！
1: 这次我有准备，
2: 看我的！嘿，咔咔！嘿，嘿，咔！
3: 大头儿子，别着急，看来我们需要配合，配合才是蹴鞠运动的精髓。运动小课堂。蹴鞠比赛就是球员配合把球送进对手门内的运动。蹴鞠运动想要赢，除了要有高超的个人技巧，还要像行军布阵一样进行整体布局和谋划。集体协作和个人技巧构成了蹴鞠运动的两面。
1: 这下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3: 这里边没有蹴鞠了。索索卡，快去大道卡那边把球捡回来。
1: 我该走了。这木夹子哪儿去了？对不起，我认输了。是我不对。
2: 大道卡，你又耍什么把戏？
1: 我是真的投降了，你们原谅我吧，这里这么乱，我先把场地打扫一下。
2: 我看看
3: 不好，
1: 蹴鞠球都没有了，看你们怎么阻止我。
0: 我看看
4: 明明该通过的，怎么会这样？
0: 我看看，
2: 走走看，风流言
0: 回
2: 来了。
0: 我看看，
4: 下次我一定会成功。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
1: 我劳动，我幸福。哇

0: 柔柔咖，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青岛的帆船比赛，你要加油哦。咖，
1: 糟糕，帆船比赛的纪念品不见了。
2: 我哥哥，
3: 大头儿子，嘟嘟大老师，我带你们体验一下山路的乐趣。对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
2: 好晃啊！
3: 大头儿子，你可别再叫了。你这一叫，我这开车的手都被你吓得直哆嗦啊！
4: 哦，有任务。
3: 哦哦，
2: 我看看，我看看。
0: 柔柔咖正在青岛研学帆船运动，可比赛的纪念品被雕帆船不见了，希望我们帮他找回来。
4: 没问题，我们立即过来。
5: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山东青岛，出发。
6: 哇、哦、这片海好大好蓝啊。
3: 大头儿子，我考考你啊，那是什么船？
4: 那是帆船，而且我还知道青岛有中国帆船之都的称号呢。
3: 不错不错，看来是做过功课的。
7: 我找到柔柔咖了。
2: 我看看，
4: 柔柔咖，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被雕帆船。
3: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又是大刀咖。
2: 我看看，
8: 这座灯塔的造型真特别，肯定有销路。
4: 住手！
8: 怎么又是你们？
9: 俺的苹果，
8: 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4: 老爷爷，您没事吧？
9: 没事，就是可惜俺这些苹果了。
7: 老人家，我来帮你收拾苹果，你们快去追大盗咖。
3: 好，
7: 我一会儿跟你们会合。
8: 先走了。
2: 我看看，
3: 这里有一艘帆船，咱们可以驾驶帆船追大盗咖。
4: 那赶紧走吧。怎么了？
3: 驾驶帆船出海可不能这么冒失，得确保一切安全才行。今天的天气相当不错，晴天，风力才三级，风向也十分稳定，这条件去追大盗咖妥妥的。咱们快穿上救生衣，立刻出发。
4: 这帆船也太晃了，我有点害怕。
3: 大头儿子，你不是总是说要当小男子汉吗？这点小小的挑战怎么能难得倒我们大头儿子呢？

0: 大头负责掌舵，柔柔咖操纵翻锁，咱们势必追上大道咖，拿回背雕。
1: 我收到。哈
0: 哈。停！停！帆船靠风力行驶，所以我们要时刻留意风从哪里来，按照风的方向转动帆。看那个风向标，它指的位置就是风的方向。
1: 我看看，
0: 大头儿子，这个呀叫做横风。横风就是帆船的前进方向与风向成90度，这时候把帆打开约一半，让风均匀地吹在上面，帆船就能行驶得又快又稳。
2: 九头爸爸，我明白了。
1: 我看
3: 看，怎么回事？这些海草真讨厌。
2: 大刀咖，别跑！
3: 这家人真能追呀、啊！看我的，放大光波！
0: 大头儿子，快拉舵！柔柔卡，收一点帆。
3: 放大光波！
0: 大头儿子，推舵！柔柔卡，稳住！
3: 再来，放大光波！
0: 快停下！大家小心！
2: 怎么又晃起来了？别怕，我抓住你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
11: 但和东风队遇到的那些事儿比起来，这都不算什么。
2: 东风队。
11: 东风队是一支超级厉害的中国帆船队伍，在一次国际赛事里，船员们在大洋中遭遇巨浪，船身几乎被掀翻。船员们虽然害怕，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接受风浪的挑战。最后啊，东风队驾驶帆船穿过了风浪，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2: 东风队实在是太棒了，我也要像东风队的船员们一样接受风浪的挑战。
1: 哇咔咔，
0: 还是围裙妈妈厉害呀。
1: 哇咔咔，
11: 柔柔咖说的对，她身体柔韧，可以变成主帆。
2: 那我继续掌舵。
0: 没问题，围裙妈妈负责主疗绳，我来帮大头儿子，一定能追上大道咖。
2: 收到。
0: 风从东南来，大头儿子快推舵，围裙妈妈拉紧主帆辽绳，让帆面迎风。
3: 虽然偷不到灯塔，但这个背雕帆船真是越看越漂亮，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2: 大道咖，你跑不了了。
3: 这帮家伙居然追上来了，加速。居然在这个时候掉链子，只要把柔柔咖弄走，你们就追不到我了。

0: 哎，柔柔卡，小心！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哈哈哈哈哈！呀！
1: 柔柔卡已经完成风帆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2: 风帆逐浪海上飘，风向感知呀。

0: 首歌。
1: 康康康，板鞋竞速的现场很热烈呀，记得还要亲自体验才行哦。
0: 我看看，
2: 老村长好，
3: 老村长好，
4: 好，好。娃娃，这副撞剑呀，是板鞋竞速赛的奖品。
0: 我

0: 我回来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人呢？你们这是怎么了？
1: 我们……
0: 等等，让我先拍个搞笑视频，太逗了。
2: 就妈妈，你严肃点，我和爸爸正训练呢。
0: 训练什么？
2: 幼儿园趣味运动会。我和小多爸爸选了两人三足，我们明明喊了一二一啊，
1: 可还是总摔跤。哎呦我的腰呀！
0: 光喊一二一可不行。
2: 是嘟嘟哒。
3: 大头儿子，哈哈咖在广西桂林正要参加板鞋竞速的比赛，但比赛的奖品不见了，比赛没法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广西桂林，出发。小东爸爸，这一层一层的是什么呀？真好看。
1: 这叫梯田，这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哟。
2: 康康卡，你慢慢说，别着急，能找到。小头爸爸，看你的了。
5: 启动超能眼镜。
1: 是大道卡纳走的。
2: 又是他。
6: 那真是太美味了，再来一碗。
2: 老卡，快把撞击还给我们！
6: 想得美，看来目标正确。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一定对地球人很重要。发财了！哎呦，
1: 我们哥哥，
6: 放大光波！
0: 大头儿子，
1: 老鼠妈妈。
6: 想抓我得先过了这粉汤沼泽才行，
2: 浪费粮食可耻。
6: 你抓到我再说吧。
0: 这么大一片烂泥地，可怎么才能过去啊？

0: 找找看周围有没有能垫着脚的东西。
1: 那儿有一张被丢弃的凳子。
2: 我哥哥，
0: 这边有块木板可以用。
2: 我哥哥，哎，
3: 还挺聪明的嘛，我来帮帮你们。
0: 那我们就把它当船来划吧。
2: 哦，
0: 好样的，航航塔！来，划出去！
2: 咕咕咕！
3: 哈哈，你们粘在船上怎么追我？我可要先走喽！
1: 这脚一点都动不了。
0: 航航塔，你试试能不能把木板从中间劈开？
2: 咕咕咕！
0: 哎，这下左右腿能分开行动了。哎，哎呦呦！
1: 住！
0: 看来只能这么走了。来，大家一起先迈左脚，一二，走。右脚，跟上。
3: 就你们这速度，还想追上我？做梦吧！
4: 大头快要跑了。
2: 我们过
1: 过，咱们得步调一致才行。来，听我的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我们先来试着迈出第一步。预备，一，二，很好。现在试着连续多走几步。预备，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4: 这样也太慢了。
2: 咕咕咕，
1: 这可急不得。来，继续，一，二。
2: 我咕咕
4: 啊啊啊！我是按照口令走的，怎么回事？
1: 刚刚好像步子突然变大了。
0: 航航卡，
2: 我咕咕。
1: 想要走好板鞋，除动作一致外，步伐平均也很关键。乱迈大步，只会人仰反翻。运动小课堂。板鞋运动项目频率的一致和幅度的一致同等重要，在高速运动中，高矮不同的人必须要统一步幅，这样才能步调一致向前走。而想提高速度，就要在步幅一致的前提下提高迈步的频率，这也是为什么板鞋竞速比赛中通常选手们的身高都差不多的原因。
0: 所以想要快速移动，就要保持步幅一致。大人迈小步，小孩迈大步，最前面的哼哼咔要调整保持好步幅。我们再来吧。
4: 好，这次一定能行。
2: 我哥哥，
0: 预备，
1: 走。
4: 跑得好好的，怎么停了？
0: 是死胡同
4: 啊。
3: 我在这儿呢，
1: 咱们得先掉个头出去吧。
2: 我哥哥，
1: 不行，卡住了，转不过去。
4: 这可怎么办？
2: 我哥哥，
0: 既然不能转身，那咱们就倒出去吧。倒着走，不但要步幅动作一致，还要注意保持重心放在身体的前面。大头儿子，你来带动大家的动作好不好？
4: 没问题，听我口令，一是左脚，二是右脚，预备，走，一，二，一，二，一，
1: 大家步子不要太大，稳住，慢慢走。
4: 啊，终于出来了，
3: 好像迷路了。
4: 是大道口，大家追呀、
3: 啊！我跑。
0: 一二，
3: 这四个家伙穿着木板还能跑得这么快，好大哥哥！
0: 大家做好准备，航航卡和大头儿子注意调整步幅。一二，闪！
2: 咕咕，
0: 再闪，再闪！
3: 啊，这也行！
0: 准备原地起跳，
3: 试试这个。
0: 一二，跳！
2: 咕咕，
0: 再跳！
3: 这么默契的吗？哎。

0: 看你们怎么躲。
1: 看我们的，
2: 就是现在跳。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哥。
1: 悠悠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这是一项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极限运动。
0: 我哥哥，
1: 你一定要加油哦。
0: 我哥哥，
2: 不好了，小轮车比赛的奖杯不见了。
0: 哥，我哥哥，
3: 哇，太刺激了！大头儿子，你也快点下来呀！
4: 这草坡看着挺高的，我害怕摔跤啊。
5: 大头儿子，不就是滑个草吗？你也太夸张了。
4: 有警报。
1: 大头儿子，悠悠卡在四川南充银山参加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可是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需要你们的帮助。
5: 那我们赶紧去帮助悠悠卡。
4: 没问题。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四川南充银山，出发。 自行车居然能跑这么快。
5: 大头儿子，这不是自行车，而是小轮车。不行，这么炫酷的画面，我得赶紧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
4: 小头爸爸，什么是小轮车啊？
7: 小轮车和普通自行车不一样，它身轻如燕，超灵活，什么高强度冲击、复杂动作都不在话下，专为极限运动量身打造。小轮车是新兴运动，2021年才正式成为奥运项目，分为竞速小轮车赛和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竞速小轮车赛强调爆发力与速度，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强调技术动作丰富和技巧性。
4: 虽然很好玩，但听起来很容易摔跤啊。
0: 我哥哥，
4: 悠悠卡，你放心，有小头爸爸在，一定能找到奖杯的。
7: 悠悠卡，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4: 又是大道卡。
0: 我哥哥，
8: 嘿嘿，这个奖杯造型真别致，肯定很受小朋友们欢迎。
4: 大道卡，快把奖杯还给我们。
9: 怎么又是你们？
0: 我哥哥，哥，
4: 等等，
5: 先把护具穿上。
4: 大头卡，停下！
9: 障碍公布。
0: 我哥哥。
5: 海豚跳。对了，绕开障碍会减慢速度。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咱们也用海豚跳越过障碍，争取快点追到大道卡。
4: 海豚跳？
5: 海豚跳是小轮车自由式里的最基础的动作，因为整辆车会像海豚跃出水面那样，车头先抬起来，车尾再跟上，一起一伏地划出漂亮的弧线，所以就叫海豚跳。
4: 太炫酷了，我也要海豚跳。
5: 大家听我说，先压低身子，屁股后挪，紧握车把，接着腿部发力，像弹簧一样蓄力，拉着车把起跳，就像这样。
4: 哎呀！我成功了。
7: 接下来看我的。
4: 小头爸爸，你没事吧？
7: 我没事，你们快去追大道卡，我歇歇再来。
4: 那我们先去追他了。
5: 走。
0: 我哥哥，

0: 速度。
1: 问君妈妈，什么叫抬压？
2: 抬压就是不停地在小轮车上蹲下和站起，车子到了坡顶就赶紧蹲下来，等冲到坡底的时候再迅速站起来，这样小轮车就会像风一样快。
0: 停吧，我们用抬压。
3: 我哥哥，
4: 怎么可能？
0: 小康，你交出奖杯。
4: 你有本事自己来拿呀！
3: 啊，我哥哥。
5: 等等我。
0: 哇、哦，这里好大，中间那个台子真高，有什么用吗？
5: 这里是小轮车自由式公园赛馆，那个台子叫抛台，是让运动员骑着小轮车冲上去，然后飞到空中做各种炫酷动作的。
2: 够了，再科普大道咖就要跑了。
0: 不能让大道咖跑了，我们快追。
3: 我哥哥
4: 障碍功夫
0: 这么高的障碍墙怎么过去啊？
5: 第一条路线是从观众席绕过去，可等我们赶过去大道咖早就走了。还有一条是越过障碍墙。
3: 可
0: 悠悠咖说他想去试试。
2: 悠悠咖，你真的可以吗？
3: 我哥哥。
0: 悠悠咖说没问题，请小头爸爸给具体方案。
5: 悠悠咖，你骑着小轮车从那里下去，再冲向中间的抛台，借助抛台的力量跃到最高点的瞬间，把小轮车当成跳板，再努力弹跳越过障碍墙。
0: 可这抛台也太高了，冲下去很容易摔跤。
3: 我哥哥，
2: 大头儿子，悠悠咖，小轮车比赛2021年才成为奥运项目，我们中国选手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自由式小轮车项目中就获得了冠军，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摔跤是小轮车运动里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些中国姑娘训练时都要经历无数次摔倒，可是她们不怕疼，不放弃，咬牙坚持下来，这才有了赛场上的辉煌时刻。所以啊，别害怕摔跤，这是小轮车运动必须经历的过程。
3: 我哥哥，
0: 悠悠咖，加油！
3: 我哥哥，哇，
0: 悠悠咖越过去了。
4: 你过来，
3: 我哥哥，
4: 休想抓到我，障碍功夫。

0: 像你一样厉害。
1: 悠悠卡，你的研学任务圆满完成，太棒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

0: 一，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你这次研学的任务主要是体验一次撑杆跳。
2: 听说荣誉室里有根传承之杆，只要用它，谁都能跳过去啊。难道说那根杆子有魔力？
3: 好，大家准备，3、2、1，开始。
4: 我要第一啦！
5: 我赢了。
4: 不算，我的车都坏了。
5: 大头儿子，你的车不是坏掉，而是蓄力不够。你车子没有拉到底，车子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坚持到终点，只有把力气蓄满，才能跑得又远又稳。
6: 我哥哥，
4: 啊？什么？一根有魔力的撑杆不见了？
6: 我哥哥。
3: 哦，你撑杆跳总是跳不过去，所以想用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啊。
6: 哥，
3: 当务之急是先把撑杆找回来。
4: 我们去帮悠悠卡。
7: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6: 我哥哥，
4: 悠悠卡，别着急。

0: 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这根有魔力的传承之杆的。
1: 大头儿子，悠悠看，其实这根传承之杆并没有什么魔力。不过这根撑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根撑杆是一位撑杆跳高冠军用过的，能不能跳过去并不是仅仅靠这根撑杆，而是运动员们不懈的努力和勇气。
2: 我哥哥，
0: 悠悠看，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2: 哥，我哥哥，
1: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0: 哦，是大豆康，他往山里去了。
3: 就是你们，别想追上我！嘿，缩小射线，嘿嘿嘿，放大光波！啊！放大，放大！哈哈哈哈，看你们还怎么追，我先走了。嗯，哎。
0: 绕不过去了。
1: 大头儿子，悠悠看，我们可以借用竹竿像撑杆跳那样跨过石头。
2: 我哥哥，
0: 悠悠看，车子怎么可能撑杆跳，我肯定是人去撑杆跳啊。
1: 我给你们示范一下，这石头不高，难度不大。哎，大家别慌，像刚才一样助跑撑杆起跳，只是手中的杆子可别丢了。
2: 我哥哥，
0: 哈，这种高度的石头毫无难度。
2: 我哥哥，
3: 好讨厌的竹子，快放开我！
0: 大头咖啡卡住了，好机会。
3: 放大光波，放大放大。
1: 啊！大家要小心，这块石头太高了。
2: 啊！看看。

0: 悠悠卡，你放手太早了，这块石头比之前的高，你需要让竹子更弯，力量才够呢。运动小课堂，小朋友们，撑杆跳可不是随便一撑就能跳高的，其实它有科学原理。运动员先用助跑的速度把身体的力量传到撑杆上，杆子弯下去就像一把拉开的弓，把力量存储起来，等杆子回弹的时候就能把能量还给运动员，让人弹得更高。所以撑杆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根据运动员的体重和助跑速度选择合适的杆子。跑得快力量大的人可以用硬一点的杆，体重轻速度慢的就要用软一点的杆。理想的弯曲不是折断，而是刚刚好把力量蓄满再一次性释放。
1: 小泽爸爸，大狗快要跑了，
0: 走，咱们绕过去追。
1: 糟了，他要从那边逃跑，
0: 杂物太多，咱们要靠撑杆跳过去。好，来。
2: 摔得舒服吧？
1: 他怎么能控制横杆？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咱们就制造出能遥控升降横杆的架子了。别管我们，快追大道咖！

0: 哇哥哥，
1: 你们过不来。哎呀，这可不是我故意的。
2: 嗯，糟糕，这样一来只能从最高点跳过去。
3: 这才是专业运动员用的撑杆，轻、韧、回弹好。
2: 小豆爸爸，悠悠卡可以跳那么高吗？
3: 悠悠卡，其实你很有潜力，只要你相信自己，就肯定没问题。
0: 我哥哥，
2: 悠悠卡，撑杆也是一样的，别怕杆子弯，那是在帮你蓄力，只有蓄得足够深，才能跳得更高。
0: 我哥哥。

0: 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看我的！
1: 哇，哥哥，
0: 我不喜欢撑杆跳，
2: 太棒了！
1: 哇，哥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很久以前，人类向神龙求助，恳请应龙来到人间，以对抗招致天灾人祸的邪恶术士。应龙发现了一些天赋异禀的人，便授以其龙的神力。这些人与龙意念相通，能力倍增，他们与龙并肩作战，奋勇杀敌，术士一族终被击败。天下平定后，一些神龙留下，必有人间风调雨顺，深受百姓爱戴。然而有一朝皇帝却忌惮龙的神力与威望，他驱赶甚至囚禁神龙，并迫害千百年来与龙相助守望的守龙者。

0: 我得先验验货，不介意吧？这年头家伙到处泛滥，我必须仔细检查一下。
1: 秦行，你呀，哎呀，的确是好东西。啊，必须的，娶了我。
0: 拉列龙不到此等神妖，快点付钱吧！一铂金，快点！
1: 若是你能搞到一活物，我愿意付万金。<笑>还活物？你以为你是哪一个？皇上，行了，稍微玩，掏钱。放心，
0: 何必剑拔弩张的呢？磨磨唧唧的。
2: 在龙之侧，定安然无虞。好了，去。哎，主人，等等，小的，
3: 跑到哪儿去了？哎呀，你废，
2: 再等您召唤。
3: 哎呀，死哪个在哭呢？哦，孩子，哪里来的？哎，可砍死，快点死！
2: 主人，有了这些，这次丹药一定能炼成。
3: 闭嘴！在哪里？
2: 哎呀，你楼上结实，酒酣前收，穷乡僻壤，我这个官走的真是太寒酸了，还好欠你个小奴隶。 哎呀，能不能让他活苦了啊？
4: 我也没得法呀，大人，我死才是龙凤姿态啊！哎，还好，还照罗县令。

0: 回来吧，
1: 拿着回来吧。
2: 大林小心啊！
3: 拉着鼻子，哎哎哎！

0: 哎呦，大爷，这是，
1: 救了个小东西，可爱一楼啊，烦死我了。哪个？哎呦，
0: 小东西好可爱哦，哪儿来的了？天哪的噻，老太婆，快想办法，否则我把你们招人难为。
2: 这是啥子？贫。
3: 你叫贫子，你乖，贫户。王超，把罐子拿起来。哎，
4: 是。哎呀，
3: 妈妈，要来了，我拿到陆明了，这次要一定能灵验的。
0: 我儿啊，不用了，一起开吃吧。不，
3: 王昭，再把龙鳞配成药。是，
0: 主人。哎呀，我这老药。听我说，为娘时日不多了，宠儿，你看你胳膊上也已经溃烂了。
3: 放心，儿没事。
0: 我儿不要过于执念，属实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皆无走火入魔。
3: 不，妈妈，妈妈，儿死生就是要再创属实的辉煌。
5: 皮，皮，
6: 提来了。是什么梦？
5: 哎，
6: 又做梦了。你这个娃儿哦。
5: 老妈，我又梦到龙了。好了好了，总是这个梦。提来了啊！
6: 你在多少啊？

0: 起来了，平，今天带给龙公司了。
1: 真的吗？能带我去吗？我终于可以给龙公司了，太好了。
2: 等你长大了才能去。
1: 我还以为能让我去喂龙公司嘞。
2: 你呢？还是在家头喂鸡？
1: 又是喂鸡。
2: 快点哈，晚了男大人要发火嘞。
1: 我晓得了，老妈。
2: 不要着急，娃儿，等我老得扛不动的时候，就该你去了。
1: 可你已经老了呀。
2: 你说啥子？
1: 老妈受罪。
3: 大人，回家的粮食从路上来了，都给我放到仓里去。
1: 哎呦呀呀！哎呦呀！
4: 不要急，不要抢啊！好，都能吃得到的，不要抢啊！啊，鸡蛋，鸡蛋，
1: 五六七八九，四十一十二，睡醒了，花花。是嘞，我俩一人一半。花花不能破鸡蛋，鸡蛋是给男大人的。不怕不怕，花花，神龙不会离开他们住的地方嘞。神龙也饿了，吃狗食嘞。听话，花花，这鸡蛋不能吃。那我走了哈，明日见啦。你要乖乖溜。
5: 本官可不想整天都插在乐身心头，
6: 太别扭了。
7: 你小心脚下。
1: 老妈，蓝大人在外头。
2: 我晓得晓得，收了几个蛋。
1: 十二个。

0: 我真不少，我看。
1: 哎，老太婆，公司呢？快点！
2: 来了，
0: 来帮忙，哎、快点！
1: 我是要吃公司。
3: 为啥子大人总是对我们这么凶啊？
0: 当然可以凶了，人家是大人，我们做奴婢的只能听从，这是我们的命。来。不要忘了，后儿把衣服晾起哈。
3: 放心吧，老马。
1: 快点，快点，磨磨蹭蹭的。
0: 恕罪呀，大人。
1: 你快点，本官没得时间。
0: 遵命，大人。
4: 遵命，大人。
1: 哎呀，只会说遵命，大人，遵命，大人，耽误本官的时间，你要命的。
0: 恕罪呀，大人。
4: 又磨洋了子。大人恕罪，恕罪，恕罪！
1: 你把公司砸了一地，捡起来。
3: 老马，
1: 老东西，你一天比一天没得用，你看我没收拾你，快起来，捡起来！老啊，
3: 不要打老马，
1: 打他！
3: 我可以去公司，我可以。
0: 不，
1: 你。你搬得动篮子？
0: 不行，
1: 我怎么不行呢？我看你也就搬得动你身上的那只臭老鼠。
0: 不行，
3: 没事，老妈，我可以。
1: 好啊，好啊，正好我们赌一把。来，
5: 这就是嘞。
1: 篮子不能掉下来，听明白了？不然饶不了你小东西。
3: 遵命，
5: 大人，大人，快赌钱来，赌不赌？啊，
1: 那本官赌才行咯。
4: 遵命，遵命，大人，
1: 快点走，快点，快点啊！哎，哎，跟着啊，小心一点，小心龙，
6: 我把本官的钱弄没。

0: 王旗开早，日旗思量，神龙有我，天下兴旺。咩咩咩咩咩咩咩，每次都雷得我说那么多的词。咩咩咩咩，行了，倒下去吧。
1: 啊，黄花，你咋不在筐里头啊？
2: 快走啊，真是磨蹭啊！
1: 等等。
2: 了啊，存活！
3: 你下去了，你这小命就没得了。
4: 你要是掉下去，老龙会把你当成公司吃掉的。
2: 你给我起来！啊、还我需要钱？你这个晦气的东西！
3: 对了，
4: 你虚了啊！
5: 他死了，他死了！
6: 掏钱，掏钱！
2: 关你屁事！
3: 掏钱！
4: 我赢了，我赢了！
0: 哎，走了，走了。哎，不就是两条仅存的龙吗？真是不明白皇上为么子要供养他们。
6: 就是啊，大人，小的们也不理解。我们这个落水岭上啥子东西也没得，我留着两条龙，我们还得长年之事。
0: 要不是掉下来的龙鳞值点钱，本官才不在那个破山里待上十几年。
6: 是的，是的，有不少。

唱该写。我在梦里见到的四里萌妹。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闯进来打扰你们的，我只是担心花花。他就是花花，我的伙伴，他也是个孤儿，他需要我的照顾。哎呀，太久了，老妈会担心我的，我该回去了。多谢神龙。

好嘞，更亲切，更慈祥。人类想不出，如果他们不是关在里头，会是啥子样子嘞？你爸爸自己自己喝哟。

0: 他是一个龙宝宝，他喜欢你。
1: 他有名字吗？
0: 你用心可以感受到他的名字。
1: 凯，他叫凯。
0: 凯寓意着胜利，你将和凯一起重建万物和谐、人龙相依的世界。凯即将诞生，他必须来到玉龙潭，只有这里的水能融化龙蛋的壳。

0: 你要守护着凯，来到这里，这件事只有你能完成。
1: 为什么是我？
0: 这正是你到洛星岭的原因啊。
1: 但我只是蓝大人捡回来的。
0: 是的，但这不是一个巧合。
1: 我不明白。
0: 听，和凯一起去做你们该做的，这个世界需要你们。
1: 我只是个小奴婢。
0: 不，你会成为一个守龙者。这是龙死风暴，悠悠一尊龙要离开死家了。
2: 不，品，你不能出钱啊，快回来，品。
3: 能够快点把它拖起来，去龙家或龙鳞吧，快点，如果死了就不值钱了。
1: 做不到。
0: 你是守护人。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
7: 了，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

0: 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4: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3: 我找到春天啦！
4: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但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Oh.

0: 瞎跑，
1: 小姑娘，当心被碰到。
2: 天，这几日总是魂不守舍的。
3: 快接到，
2: 赶快把茶给大人端过去。你听到哈，这些人都是长安来的，都是皇帝身边的哦，你要小心伺候，晓得不？快点，不要触怒了大人。
4: 我大人开恩，
5: 老鼠下官吧。不是小人的错，是云天，是云天，是龙中刀，小人万不敢。
1: 进去吧，茶不要凉了。
6: 是因此处遍地云铁，才使得龙无法施展神力。还有，龙血真能医治皇上的病吗？
7: 将军此言是质疑皇上轻信本官吗？现在陆玉已死，丹子定要活着送到长安，只有新鲜的龙血能治愈皇上的病。
6: 可是太师，让龙进入龙车，这绝非易事。
7: 本太师对将军的能力深信不疑，再说凭将军之神勇，定能降服丹子。
6: 可

0: 是要将活的担子带回长安呢、啊、
1: 你站在那儿发什么呆呀、啊、茶端过来。
2: 关将军，无论如何你我明日都要携担子返回长安。没有人教过你倒茶的规矩吗？小姑娘，倒茶必须要用你的右手。
1: 哦，这么巧啊，看看，
2: 一个用左手的奴婢出现在这囚笼的地方，不会无缘无故吧？

0: 瞧瞧瞧瞧，让丹子乖乖的上龙车，现在有办法了，对不对？昔日皇上与龙族生气，应龙劫飞离人间，唯病弱有孕之龙上留此地，丹子就是被陆羽儿留下的，废掉今日就是剩下丹子一条龙了。
1: 这丹子竟也是重情之龙啊。
0: 龙解人意，但秉性孤傲，凡人难以近身，唯以守龙者亲近。应龙浑身是宝，能愈百病，且功效神奇。
1: 太师，这守龙者十几年前便已消失了呀，才一个小姑娘，怎么可能是？
0: 只要是应龙栖身之处，那就一定会有守龙者陪护其左右。守龙者皆善用左手，这巧了，小姑娘也用左手。你是守龙者吗？平
2: 啊，
0: 这条龙叫丹子，你去劝着他，劝他必须随本太师一同前往长安。
2: 龙丹子，
0: 丹子是最强壮的，也是尚在人间的最后一条龙，有件要紧的事需要丹子为陛下效力。若至于陛下的病，则需要他担。

别发怒，丹子，我只不过是做个试探而已。小姑娘既然是守龙者，那么明日丹子上龙车就有办法了。影龙和守龙者会拼着性命保护对方的，所以明日将军不用担心丹子不上龙车了，他会配合的。

0: 真是令人激动的时刻，单子出来了。
1: 兄弟啊！
0: 单子他现在应该看到你了，那就再给他点鼓励。哦，果然有效。只要你在我手里，单子就只能听话。哦，我看连这只小贼鼠都自不量力的来护着你了。想必单子就更不忍心你受到伤害。
1: 进去。

的走。

0: 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
1: 啊，那是什么？
0: 冷淡。站住，拦住他，
2: 你跑不了，
0: 拦住他，抓住他，
2: 别跑，
0: 拦下他，
2: 跑不了，
0: 快抓住他，抓住他，笨蛋，快去抓他，快去，快去。
3: 继续跑啊，本太师真是小觑你了，但你终究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守龙者，好啊。哦，龙蛋真是意外之喜啊。不不不不，小姑娘当心，哎，龙蛋是稀世珍宝，切勿将其置于危险之地。
4: 啊，用你可
3: 哎，他都快快的呈上来，你个不知死活的小奴婢，龙蛋只能归本太师所有，啊。

别动丹子，否则我就扔下山谷。现在后退，退后丹子，退！啊，你来做个选择，怎么样？哼，若本太师同时放手小奴婢和龙丹，你将会选择谁？哈哈哈哈哈！

0: 关将军为何不去追丹子啊？
1: 应龙已逃遁，而更珍贵的似乎在此。
0: 龙蛋？
1: 现在只有此龙蛋了。为了稳妥起见，请交由关某看护。
0: 将军怕是多虑了吧？本太师可保龙蛋。
1: 太师？
0: 当然，当然。那就有劳将军将龙蛋献与陛下。
1: 备马启程，回长安。
2: 是。

0: 坏熊熊。
1: 老妈，
0: 是我王平。安子，你还好吗？
1: 我还……等等，你会说人话？
0: 不能。
1: 那我怎么能听见你的声音呢？
0: 此处远离落星岭，没有云铁束缚，你便可感应到我的心声。
1: 在梦里了，
0: 我们离开落星岭了。
1: 我把凯弄丢了，
0: 凯被他们带去长安了。
1: 都怪我，对不起丹子，我没能保护好凯。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中了暗器，我的翅膀也无法飞行了。
1: 好吧，那我先回家去问问我老妈，看看她有没有什么办法救凯。
0: 现在要去长安，我和你去救凯。
1: 我是小奴婢。
0: 不，你是陆羽为凯选择的守龙者。你不会辜负了陆羽对你的信任，对吧？
1: 我
0: 好了，走吧。此去长安，处处凶险，事事需多加小心，我们快些赶路吧。
1: 好吧。几时才能到长安啊？老妈会担心我的。都说我是守龙者，守龙者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发出蓝光？
0: 那是你的气。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是你想的太大声了。
1: 你说什么？好吧，既然如此，那气是什么？我怎么会有气呢？为什么选个小奴婢做守龙者？凯会怎么样？怎么才能救出凯？还有，我到底是谁？我是从哪里来的？
0: 问事自有渊源，非只言片语可解。
1: 不是，既然要一起救凯，你必须回答我。
0: 一次只能问一个。
1: 好吧，那气是什么？
0: 气是存在于世间万物中的能量，龙的气尤为强大，陆羽已将他的气尽数传于你了，你就有了能量。
1: 有了气，我就是守龙者了。
0: 是，但真正的守龙者还需能驾驭气。
1: 驾驭气要怎么驾驭？
0: 需要

0: 我们不是要去救凯吗？这边才是去长安的路。
1: 我们要绕路而行，避开人群。
0: 啊，那得走多久啊？
1: 倒是有一条捷径。来。
0: 啊，那真是太好了。啊，捷径，好吧，我要看下面，一步一步来，慢一点，放松，这破晓太吓人了。
1: 别停下，继续。
0: 你疯了吧你？
1: 现在你试着运气。要专注，用心悟，不要想着。
0: 给我停下！我真受够了！我现在见不到我老妈，咋个就看你也不晓得？有一把气传给我，咋个用我也不晓得？你们都说我是守龙者，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你不要再想说服我，我受不了了。反正我不去，不要挡我路，我要回家找老妈。
2: 抓住绳索！
1: 聚精会神，
0: 别！这时候你让我聚精会神，
1: 用心凝聚力量。你做到了。
0: 怎么回事啊？这绳子。
1: 危急之际，你便会激发出你的气。
0: 什么？你刚才是故意的。哈哈哈！
1: 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练习御气呀。
0: 你不能换个方式吗？男人。
1: 头发。
2: 你做什么？
0: 老妈教过我缝补衣裳。
2: 你真的会缝？
0: 我手艺好着呢，放松。现在我明白了气，还有其他问题呢？
1: 不要着急，有些疑问需要你自己去解去悟。
0: 又来，还不想回答？
2: 你缝完了吗？
0: 早着呢，刚才缝歪了。

0: 参见陛下，
1: 陛下，
2: 此间儿都所奏带回神奇灵药，
3: 元朝龙血之神效，陛下。
2: 父皇，
3: 他们找到了龙蛋。

0: 平，你怎么了？
1: 我们都卡了，还有危险。
2: 哦，我们要快。
3: 此龙蛋真乃神奇之物，朕顿感身体无恙了。
4: 陛下无恙，实乃臣等及万民之福。禀陛下，据古籍记载，此龙蛋还藏有未解之神力。臣恳请陛下让臣将此龙蛋拿回去，仔细研习，破解其奥妙。不假时日，定能为陛下寻得长生不老之。
3: 太子平日习阅古书，是否也曾了解龙蛋之神力？
1: 启禀父皇，古书上说龙蛋可保风调雨顺，人间太平，若轻率研习，恐有违庇护苍生之天意。
3: 太子言之有理，此事勿再提及。
4: 臣谨遵圣谕。
3: 用膳吧。
4: 谢陛下。
5: 苍生哦，还天意，这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如修小儿竟坏我大计，是可忍孰不可忍。满朝文武天下苍生失去了龙的庇佑，你们终将臣服于我。我的龙蛋呢？天所予，己不取，有违天命，天赐机缘。十载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重回我术士号令的天下吗？冶炼丹药，引服龙血，若再有龙蛋的加持，我将修得不朽之身。哼！
6: 王朝，你在哪儿？滚出来！
7: 主人，主人，你回来了！哎呀！主人，我在这里呢。别担心，主人，我不碍事，不碍事的。主人此行可还顺利？
5: 让你准备的妥当了？
7: 妥妥的，主人。只是此法是否可行啊？
6: 你敢质疑本官？
5: 到现在你没死，为什么？
6: 你没龙，
5: 真后悔当初救了你。
7: 恕罪，恕小的多嘴，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5: 天下，我的天下终于要来了，我将脱胎换骨，一统江山。只要拿到那个龙蛋。
7: 龙丹
5: 如何？
6: 哦，这个
5: 怕是不行。我想想，合并这两味药，皇上真以为龙丹是给他解毒的？他做梦去！不，龙丹必须是我的。啊，
6: 有办法了！
5: 带我训练一只蜘蛛猴，让他潜入皇宫偷龙丹。
6: 时间太长了，我该怎么才能拿到龙蛋呢？怎么拿？
5: 王朝
7: 在，主人，
5: 你该报答我的时候到了。
7: 是主人，报答该报答主人。
5: 丹子，
7: 丹那条龙，记得。
5: 丹子一定会到皇宫救走龙蛋，我得帮帮他们。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

0: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 旺旺与你常相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8: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12: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3: 喜之郎举若果冻，
1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17: 多点关心多点爱。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哎，春天的味道，
2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16: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心如铁桶，密不透风，戒备森严。
1: 我们要进去吗？
0: 是的，但是你马上就会有惊喜。
1: 惊喜？
2: 抓紧了。

0: 真是太好了，好吧，感谢了。
1: 哦，不足挂齿。
0: 你可真够烦人的，这是什么地方？
1: 守龙者祠堂是昔日的守龙者为记录他们与龙长相厮守的往事而建的。
0: 这些人怎么整成这样？他们是谁？
1: 远古的邪恶术士，推崇巫术，为所欲为，涂炭生灵，应龙协助皇帝战胜了他们。
0: 嘿，这个画的像你。
1: 这是应龙上古的王，当年他身负重伤，群龙带他穿越大洋，用生命之水救活了他。
0: 生命之水啊，这就是守龙者。
1: 龙和守龙者心意相通，并肩作战。
0: 那为什么又把你们关起来了？
1: 用不到我们了。
0: 公子，过不去了。
1: 石壁后边是无城，顺着暗河可寻得一条密道，此密道直通皇宫的御花园。
2: 丹子，丹子，
1: 停！到我身后。
2: 是我呀，丹子，我王朝啊，我是那个陆羽的守龙者，你不记得了？你仔细回忆一下。
0: 守龙者，
2: 对，守龙者，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1: 你是王朝？
2: 对呀。
1: 你也老了呀。
2: 你是平吧？
1: 哎，你为何在此？
2: 一言难尽呐。自从你们离开了长安，我只好在此隐藏偷生啊。后听说皇上得到龙丹，料定你会前来，可皇宫不有大量卫卒和云铁机关呢，这太危险了。我作为守龙者嘛，必须前来提醒于你啊。我怕你贸然前往。对了，这里应该有条密道。
1: 力量不减当年呢。
2: 这进吴城走密道便直抵皇宫，可我是求你是龙进不去呀。平可以，他进过去龙的。
1: 平是个小女孩，她只能协助我。
0: 我可不是个小女孩。
2: 你我前去必引来卫族，她不会引起注意。
1: 这
2: 我呢，先带你熟悉一下这条密道，等日后出了密道就得靠你自己啦。
0: 密道为什么会在废弃的城里啊？
2: 所以它才是密道呀。我们去把头。
0: 我想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做到的。你是用气让石头慢慢的飘啊飘起来的吗？这可真是太厉害了。
2: 嗨，这简单，基本功守龙者都会。
0: 你既然认识我，那一定知道我的身世，对吧？
2: 你想让我告诉你的身世？
0: 对啊。
2: 也对，你应该知道。不过等你先把龙蛋拿到之后，我再详细告诉你。我得先教你如何御气，只有掌握了这个，你才能进得皇宫。来来，先试试，看看你能不能把萤火虫引到这篮子里。
0: 用气吗？有意思。可我怎么用气啊？
2: 首先你绝不能强行用气，让气在你体内慢慢流动，用心去感受，凝神静气，气随意走，气为流水，你是清风，风若水不流，风强则潮涌。我挪动石头并非强行用气，而是用心在感应。
0: 那是让我感受萤火虫吗？
2: 万物皆有灵，心能感受一切，包括你的家人。
0: 太好了，没想到我还有家人。我要拜你为师，学会意气，用气找到凯，然后再用气去找我的家人。
2: 平安。

0: 你必须学会时刻保持警觉。
1: 龙，不像你一样吗？神经兮兮的，总是自作主张。
0: 此乃天性。
1: 你看，全身都湿透了。

0: 深呼吸，你要身心合一，平心静气，用心去感应，用意念去召唤。非常好。
1: 小心！
2: 那是什么？
0: 没什么，这是一个闭关的。走走走。
2: 什么是闭关的？
0: 就是不能被打扰。哎呀，快去找丹子，我们还要商量计划呢。
3: 如若那丹子他还活着，别前来皇宫寻找龙丹，免众位所整个待敌。
4: 父皇，太师之法真能奏效吗？龙丹色泽日渐暗淡呀。
3: 说只有此法方能医朕。
5: 末将领旨。
4: 父皇。
0: 你务必记住从花园到大殿的所有细节，若能自如驾驭器，便可保你不被皇宫卫卒抓住，如此方能有望救出凯。
5: 我会竭全力引出皇宫卫卒，平，无论能否救出凯，你都要确保自身平安。
2: 我一定可以的。

0: 我们要比丹子更早赶到皇宫。路上把萤火虫装满篮子。小心。
1: 现在我学会了驾驭器，那我已经是守龙者了吧？
0: 守龙者的道路要很长很长。哦，忘了问你了，蓝大人把你带回落星岭后，你和谁一起过活呀？
1: 我老妈呀。也不知道老妈现在怎么样了。

0: 我们要协助父王。
1: 不可，不可，殿下，是服从圣上旨意，不要为难老奴啊。
0: 可本宫想看看真的龙啊，古书上说龙是帮助人类的，可为何现如今却要彼此相互为敌呢？
2: 弓弩准备。

此处危险，恳请皇上一驾。金銮宝殿之上不是早布有大量云铁吗？难道这条龙它不怕云铁？

0: 快去制服他！
1: 遵旨！殿前护卫，金殿护驾，羽林军，跟我上！

0: 王朝啊，王朝，你是守龙者呀，你怎么能欺骗龙和孩子呢？但是你也别无选择呀，主人他随时都可以要了你的命呢，现在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
1: 有人擅闯皇宫，
2: 这是鬼话，来者何人？
3: 我是来皇宫寻找凯的，皇上，请你把凯还给我。
0: 凯，
2: 将他拿下！走！
0: 啊，老鼠，哎，哎呦，哎，还给朕。
3: 凯并不属于你，伤害了护佑万民的神龙，皇上不感到害羞吗？
0: 哪来的小奴婢？还敢跑？站住！来人呐！
2: 不行，
0: 枪在哪儿？开枪！了朕的龙胆，拿下！

0: 传送基地，路在危险。
1: 放心，
2: 居然利用一个小女孩，你真卑鄙！来呀，决一死战！
3: 吃，乖。
4: 请这边走，
5: 要夺回龙胆，
4: 小心，
6: 慢点，
5: 别要夺回龙胆，
6: 小心。
7: 我们拿到了。

0: 走开！
1: 哦，你是刚才爱抱怨的小男孩？
2: 本宫并非寻常男孩，本宫乃是太子殿下未来皇位的继承人。
1: 哦，我是平，是一个奴，啊不，一个守龙者。好了，现在我就走了，龙丹给我。
2: 你休想！你这小贼，本宫不会让你拿走龙丹的。
1: 你放手，这是人家龙的孩子。
2: 你大胆！
1: 哼！
2: 你还敢打本太子？
1: 打你怎么了？我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
2: 我才不是小屁孩呢！

0: 大风大浪，
1: 让开，让开，让本宫过去，别挡本宫的路。将军，将军，
2: 太子殿下，你受伤了。
1: 本宫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啊，本宫让那小女贼留下脚印了。
3: 师父，看，我救出凯了。
4: 好，
3: 快和担子会合。
4: 不，不要，你等着。
3: 快走啊！
4: 不，等等。平，你快回来，危险，回来。平，你快站住，快离开这里。平，别站，站开了。
5: 不要啊，
6: 到了我手里就不用孵化了，省得麻烦。
4: 咽下去，快咽下去。
0: 师父，为什么？
4: 凯会被带到无常的最高处，你记得路吧。
6: 暗潮，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
4: 主人，这块布不错，咱们不能浪费了呀。
6: 贪小便宜的老家伙，快滑。
4: 是是，我总是无法控制自己，我努力改，我改。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0: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没事吧。
1: 如果你还想活命的话，小姑娘就乖乖地站在那儿别动。龙蛋在哪儿？
2: 且把龙蛋拿过来。
3: 哎，来了。哎，主人是否我去开门。
2: 快。
4: 母亲大人，我终于等到今日了。
5: 吾儿不要过于执念，属实的辉煌早已消亡，且丹药有毒，皆无走火入魔。
6: 不，妈妈，
4: 孩儿此生就是要得到天下。
7: 这一时刻终于到了。我就是在世的属实至尊，蜕变之后我将会像神一样的存在。
8: 龙蛋是被雕太师抢走的，就在这无城，我感应到了。
1: 什么？龙蛋会在无城？你确定吗？
8: 我师父也说过龙蛋会在无城的最

0: 我的神力将超越龙族和人类，我才是天下的王。还有你王朝，王，小的可继续服侍主人，继续服侍。你不是你，没用啊。
1: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且让我倚着凡胎之目，再看一眼这俗世。
2: 哦，好像感应到杆子了。
3: 快滑，是将军。
1: 对，就是这个方向，很接近了。
3: 让羽林军来接应。
1: 哎，快去找杆子。

乖乖听话，待在此处别动。

0: 放点糖了。呸！
1: 快起来帮我，我要赶快找到凯师傅。
0: 完了。太迟了，现在来不及了，凯的能量会被他吸干。不平，你的气也会被吸进的。
2: 你们两个给我躲开。
0: 不行，你回来，你也不行，快离开，快离开。他会吸干周围一切能量，现在来不及了。
1: 我可以把龙丹吸出来，就像感应萤火虫那样。
0: 不平，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不行，你会没命的。
1: 那凯怎么办？罗宇把他托付给我，我必须去。
0: 哎，等一下，你说的对，守护凯是我们守龙者的使命。哎，那是什么？

什么情况？我什么意思？你是肚子疼还是嗓子疼啊？哎，好了好了，到底怎么了嘛？哦，明白了，你雨萍走丢了。平衡卡有危险，上来。

带开离开这儿。

0: 天下的王，探探别过来！
1: 将军，保护好凯！我要杀了你个小奴婢！你没这个本事！
0: 关将军，我想请你把这枚龙蛋交给丹子。
2: 我会以命守护。
0: 谢谢将军，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0: 我来挡住他。走啊！你收手吧。
1: 把龙蛋给我。
0: 你休想得到龙蛋！
1: 可恶的小奴婢！
0: 停下！我出手了。地层使它变大了。
2: 这是什么？阴幻阵。

0: 还好，快去找凯。
1: 好，
0: 快！
2: 你们跑不了。
1: 好，我们用这个办法。
0: 不，停，凯还要靠你，我来对付他。不能冒险，快走啊！

醒吗？

0: 怎么回事？没受伤。
1: 你还好吗，丹总？
2: 还好，别担心。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

0: 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喜之郎举弱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妈妈，
10: 哎，
9: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又共奔向西。

0: 谢谢你为凯做的一切，你是真正的守龙者。在你前行的路上，你会找到所有谜团的答案。
1: 大泽，
2: 我们快到了，抓紧！带开去御龙潭，时间不多了，快！

0: 世界凯。
1: 丹泽。
0: 风暴因我而来，才见到凯又要分开了。
1: 哼，不会不会，你只是太劳累了。
0: 我伤得很重，用尽最后的气力才飞到这儿。哦，路易在召唤我。
1: 我们去找生命之水，你说过生命之水可以治愈一切。
0: 生命之水要飞越茫茫大洋，我已无力前往。
1: 你上楼能腾云驾雾，只要你飞上云端。
0: 就是因为飞不上去了。花花，你也来鼓励我，这次我听懂了。帮我照顾好凯，他刚刚出生还小，
1: 没有你我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他。
0: 你能行，我相信你，因为你是守龙者。
1: 我不让你走，
0: 这是我的命，即使我是龙也无法改变。
1: 我已经是个守龙者了，能够守护好你们，这是我的责任。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只要我还在，那我就绝不会放弃你们。凯，花花，退后！
0: 不，不可，冰，不可！气若耗尽，你会丢掉性命的。

0: 居然还在看这个东西？
1: 没有，早就不想看了。正义战队勇敢对抗邪恶势力的故事其实也没什么意思，来来回回情节都一样。你干嘛了？那个展览怎么样？
0: 还不错，相当不错。
2: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3: 我劳动，我成长。
4: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是你，弗兰克。你做动作的时候总是很认真。不过，格莱亚，你觉得能跟上吗？
1: 我还行，我还可以再做十遍，没问题的。
0: 其实你年纪比较大了，感到费劲也很正常。感兴趣的话，我有一些课程针对……好吧，你懂的。
1: 你想要我和老家伙们一起练吗？我可没那么老，好吧？
2: 啊，妈妈看，有只恐龙。
0: 好吧，我们继续做，再来一次。
1: 说我是恐龙，你能想象吗？我必须承认，在小孩眼里，我就是个老家伙。
0: 他说的是对的。
3: 哦，基尔伯特，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要照顾别人的感受，试着去安慰他们，注意你的措辞。
0: 是的，我记得，所以呢？
3: 算了，你还是专心搞发明吧，我负责给人提建议。听着，格莱亚，小孩子有时候就是这样，他们说话不加思索，但他们不是故意的。只要你愿意和小孩相处，我相信你会受益匪浅，更好地去理解他们。另外，说不定你会觉得变年轻了。
0: 这个建议确实很受用，它很棒。
3: 你很快就会发现年轻是一种心态。你觉得呢，小小莫？你想和格莱亚待一段时间吗？
4: 好主意，贝特莎。儿子，是那些英雄们，包括格莱亚，为这片丛林带来了和平。哦，好久了，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呢。
3: 你别说。
4: 其实，格莱亚，你做义务警卫的时候，在场的都没出生呢。所以格莱亚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你可以向他学到很多。
1: 我想你说的很对，而且试试也没坏处。
5: 加油，老朋友，勇敢点儿。怎么了？我又说错了什么？

们继续。一二三四，加油！一二三四，好，休息一下，很好。今天的热身运动做得非常好，尤其。

0: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玩这个吗？看起来可真危险啊。我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喜欢冒险，犀牛们只会面对面互相顶对方，然后撞在一起，哈哈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哦，说的对，我明白了，格莱亚不会被孩子们吓倒，等着瞧，小小莫。哟，哥几个在整什么新玩意儿呢？
1: 你迷路了吗，先生？
2: 你需要我们帮忙吗？
0: 嘿，不要叫我什么先生，都是哥们儿，咱们兄弟之间别那么客气。
1: 我的名字叫比利，冒昧的问一句，有什么能帮你的吗？他是你爷爷吗？
2: 哦，大家快看，是弗朗索瓦，那个坚果油冲浪手。

0: 哇，
1: 没错，就是我。
2: 你好，我是格莱亚。你的特技不错嘛，很刺激啊，兄弟。
1: 是啊，我知道，我是个天才，有什么办法呢？天才就是这样，无论做什么都很酷。
0: 哇，
1: 看吧，你呢？你是做什么的，兄弟？
2: 那个，我是……
1: 算了，无所谓，没人在意的，老爷爷。
3: 他好酷啊！
4: 弗朗索瓦，
5: 是啊，是啊，
4: 刚才你心中说什么了吗？
0: 因为他是坚果油虫浪手。
2: 嗯，嘿，小毛孩，没人教过你什么是礼貌吗？
1: 嗯，有人告诉过你，小毛孩这个词儿大概已经有1000年没人用了吗？
6: 啊，嗯，哦，看他表情，他难受了。
3: 我现在不想当
2: 犀牛了。算了，没有用的，小小莫。
6: 哇，
5: 他走了。
2: 这不是你的错，小小莫，是我，我只是在自取其辱。不过别为我担心，享受在这里的时光吧，去跟你的同龄人一起玩。如果你跟我走得太近了，可能会比你想象中老得更快。
1: 那么我猜你们都知道人们叫我坚果油虫浪手的原因吧？
0: 我知道。
1: 好吧，你来说。
6: 因为你会冲浪，所以都叫你冲浪手。而且你在冲浪时涂抹坚果油，所以你的冲浪板可以比别人滑得更快。
5: 你还把坚果油涂在头发上，让你的秀发保持闪亮，是吗？
1: 嗯，没错。你们俩跟我来聊聊。知道吗？我觉得你们俩有资格成为我最好的兄弟。
6: 你最好的兄弟，
5: 太酷了！
1: 我可以为我最好的兄弟两肋插刀，你们也。

0: 可以，对吧？
1: 哦，对对对，你可以问我们任何问题，弗朗索瓦。
2: 是的，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0: 我就知道，你们简直像我的亲兄弟。嗯？听着，我现在基本用完了我的坚果储备，你们能帮我再找些来吗？听说植物学家马拉家有不少。
1: 我很抱歉，我们真的很想帮忙，但他总是拒绝我们，从来不同意借我们东西。嗯，
0: 好吧，但没必要让他知道，明白吗？
2: 但我们不能这么做，弗朗索瓦，这是偷窃。
0: 行吧，我懂了，你们不同意，我再找其他好兄弟就是了，真正酷的好兄弟。
1: 但是我们也很酷啊。
0: 是吗？证明给我看。
1: 好吧，好吧，
2: 我们会弄来很多坚果的。
3: 所以他打算利用那些孩子们去偷坚果，是吗？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现在行动吧，小小帽。
0: 你们怎么动作这么慢？快点，赶快！
2: 哦，他不是该把藤条扔给我们吗？
1: 是啊。刚才是你发出的声音吗？
2: 不是。
0: 又是你这老头子，你没别的朋友吗？
3: 你真不害臊，竟然怂恿孩子们去给你偷坚果，还偷到了马拉的头上。他花园里那些植物会攻击孩子们，非常危险。
0: 放轻松，老头子，我能怎么办呢？他们想讨好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
3: 够了，太过分了，你让这些孩子们有了大麻烦，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0: 怎么了，老头？忘记拄拐杖了？或许你现在该睡午觉了。再见，老兄。
3: 啊！孩子们有危险，快点，小小莫，我们走。慢着！跳上来，快！好了，小小莫，我们快走。好了，小小莫，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呢，现在我们去找坚果冲浪手，然后教他一点礼貌吧，看看他以后还会不会这么得意。
0: 那犀牛和小鱼可真是难缠。
3: 那你可说对了。
0: 知道吗？你们简直像狗皮膏药。
3: 游戏结束，弗朗索瓦，把坚果交出来，听到没？交出来。
0: 你想得美。

0: 小心点儿，我来了！
1: 不，我的发型！
0: 小小莫，你还好吗？
2: 哇哦！你竟然也会冲浪？
3: 太酷了！
0: 把坚果还给马拉，再道个歉。
4: 是啊，还给我，小无赖。
1: 还给你，真抱歉，马拉女士。
2: 朋友们，朋友们，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吗？
0: 任务完成了，小小莫。我可能很老土，但至少我知道要跟恶棍做斗争，这感觉还不错。
5: 你怎么样，小毛孩？有什么新鲜事吗？
6: 还不错，不过别再炫耀了，行吗？我们去逛逛吧，姐妹。
0: 不可思议。

0: 劳动最光荣。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6: 终于到海米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火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提去博物馆，
7: 麻辣，你该不会正好有氯酸钾能够加进我的柠檬酸梅里面吧？
8: 然后再加点硝酸铜和一部分氧化锗怎么样？
7: 加一点氧化锗吗？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你觉得呢，贝特莎？
9: 是是，这很有意思。治疗大象流感的药准备得怎么样了？
7: 哦，其实已经配好了，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了。
9: 哦，太棒了。好吧，一会儿见，谢了大科学家。
8: 你知道欧内斯特最近发明了什么吗？

0: 好像在研究开心果自动开口器是吧？
1: 是的，这玩意儿居然造成了五级地震。
2: 这怎么可能呢？我明明记得还剩下满满一罐没用呢。啊，原来在这儿，还剩一点点，但应该够用了。
1: 不过谢天谢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真是个奇迹，他也算是进步了。
2: 嘿，朋友们，你们有看到我的刷子在哪里吗？
0: 在罐子后面，莫里斯。
1: 你最近对魔法果汁的解药研究得怎么样了？
0: 哦，其实我两天前就已经研制出配方了。
1: 你难道不怕离它太近会中毒吗？
0: 不、哦，我都会穿着防护服。满了，我没有那么不小心。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要把剩下的处理掉，以防其他人碰到它。尤其是因为它是橙色的，莫里斯可能把它和橙色颜料弄混。
1: 简直难以想象会有多脏。
2: 所以说那个不是橙色颜料吗？至少它不危险吧？
0: 什么？这个超级危险，莫里斯！一个小时之后你就没命了。
2: 什么？但是有解药的，对吧？
0: 不，解药用完了，我手头的材料不够做新的了。
2: 那么还差什么材料啊？
0: 我还需要黑胡椒、仙人掌花和一些眼镜蛇的毒液，但是你根本没有时间把它们都找齐并带回来。
1: 没错，园丁罗杰的花园里能找到黑胡椒，而仙人掌花在沙漠里。
0: 你还得去眼镜蛇洞里取些毒液，这三个地方就得花掉你一小时。现在你只能自己一个人赶紧出发。一旦你拿到三种材料，就赶快把它们一起吞下去。我们会每十分钟发个信号告诉你剩下的时间。祝你好运。
2: 好吧，今天真倒霉。那么，好了，出发去找罗杰。
0: 冲啊，莫里斯，跑起来，快跑！
1: 祝好运，莫里斯。
2: 谢谢。过了十分钟，还剩五十分钟，我能做到的。
3: 你今天不去执行任务吗？不过我很高兴你来了，正好尝尝我做的加泰罗尼亚肉丸汤怎么样？
2: 等等，罗杰，不，别碰！
4: 我能说实话吗，罗杰？
3: 当然了，我也只想听实话。好吧，其实我也觉得难喝。
2: 这个汤的味道简直太恶心了。
3: 是的，你说的没错，莫里斯，这种加泰罗尼亚肉丸汤确实非常难喝，我真是太倒霉了。因为正如你所见，我刚刚做了整整十八加仑的汤，我该拿这么多难喝的肉丸的汤怎么办呢？真是太糟了，糟透了。
2: 罗杰，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不关心你的汤，但是
3: 莫里斯，这是肉丸汤，加了肉丸子的。
2: 好吧，但是我已经活不过一个小时了。因为我身上涂了有毒的颜料，除非我能够集齐所有配解药的材料，其中有一种材料就是你花园里的黑胡椒。
3: 你活不到一小时了？刚才怎么不说呢？还差了那么多难喝的肉丸子汤啊！胡椒树就种在那边，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因为有蜜蜂，所以没法靠近它。蜜蜂最不喜欢被人打扰。哦，多年来我一直在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那些害虫一点都不怕，最后都无计可施了。你真是我的救星，莫里斯，我要怎么感谢？
2: 不，等等，罗杰。哎，
3: 颜料还没干是吧？怎么办？
2: 好吧，很遗憾，你也活不过一个小时了，跟我来吧。我只剩下四十分钟了，我们得赶紧找到眼镜蛇毒液，还有仙人掌花，出发吧。只剩下三十分钟了，快点，罗杰，没有时间磨蹭了。罗杰，
3: 我没事，我还有五十分钟呢。
2: 你快看，这里有两朵花，我们真幸运，看来这次没有那么难。好像高兴得太早了。
3: 等等，我有个办法。右边，左边，哎呀！一、二、三。
2: 好吧，今天真倒霉。
3: 你还好吗，莫里斯？
2: 还好，罗杰。没时间磨蹭了，下一站眼镜蛇洞。
5: 可以帮帮我们吗？
6: 我在努力呢。
7: 我可没那闲工夫，我要去参加重要会议了。
5: 快点，我们向前移动了吗？怎么了？
8: 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堵住了？
5: 我在这。

0: 想超车。
1: 我等不下去了，我们已经在这儿等了半个小时了。
2: 我知道这有点不礼貌，但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踏过去，你觉得呢？
3: 哦，你说了算，莫里斯，我跟着你走，你还剩20分钟，我没有那么急，我可比你还多20分钟呢。
2: 来吧，罗杰，跟上我。
0: 喂，你以为自己是谁啊？
4: 没错，亲爱的，教训他们。
2: 需要帮忙吗？
5: 谢谢帮忙，翻身。
2: 那么眼镜蛇在哪儿？真不敢相信，我们居然来了眼镜蛇洞，今天简直马不停蹄。眼镜蛇
3: 你在哪里？
2: 你在哪里？
3: 在吗？
2: 在吗？
3: 眼镜蛇先生，
6: 我在，有话直说。我就是这里唯一的一条眼镜蛇，这是我的私人豪宅，知道吗？不然你以为自己在哪儿？吵什么呢？你们来这儿干嘛？
2: 是这样的，你好，
6: 费尔万，大家都这么称呼我。
2: 你好，费尔万，我是猛虎勇士莫里斯，这位是园丁罗杰，我们需要眼镜蛇毒液，有急用，否则过不了10分钟，我们就没命了。抱歉，是我要没命了，他大概还有30分钟。
6: 哦，那可真不幸，你们太倒霉了。不过不好意思了，你要毒液，我没有。抱歉，不太好笑。
2: 什么？你身上没有毒液了？所有的眼镜蛇都有毒液啊。
6: 对，你说的对，但是我很害怕毒液，我总是害怕会咬到自己的舌头，你明白吗？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把毒液吐到坑里。
2: 你说什么？
6: 每天早上我把毒液吐到那个坑里。
3: 你说你把你的毒液吐到盆里？
6: 不，不是盆里，是坑里。哦，就在那儿。
2: 我看见了那个坑啊。谢谢你，费尔万，运气好的话可能还会剩一点。哦，快看，还有些毒液。
3: 我们得想想怎么下到坑里去。
2: 罗杰，抓住这个，冲啊！
3: 哎呀，对不起啊，你没事吧？你在下面还好吗？
2: 真是时运不济。好了，就差你了。罗杰，把我拉上去。
3: 来了，莫里斯。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哎，我认得你，你是莫里斯，那个猛虎勇士。你说谁？你认错了，我是罗杰，园丁罗杰。现在没法握手，不过很高兴见到你啊。嗯，你觉得我这么好互动吗？就算我今天没戴眼镜，你也骗不了我。你橙色的条纹和猥琐的脸太好认了。几周前你踹了我的屁股，让我看看你是不是还那么硬气。现在可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 儿。是什么？别冲动，理智些，先生，你干嘛这么生气呀？别追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呀。
2: 罗杰，你在做什么？我快没时间了。
3: 我知道莫里斯，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小麻烦。你叫什么啊，先生？你还装作不认识我？我叫恰克，看招，我得教训教训你。恰克，我被恰克缠住了，莫里斯。
2: 啊，好吧，怎么非得是今天？没事，罗杰，抓住绳子，然后跳下来，快点。猛虎勇士一息之胜，冲啊！
6: 哇哦，真是太精彩了！
3: 那我该怎么上去啊？
2: 时间到了。到你了，罗杰。
3: 好吧，别担心，莫里斯，我现在还没有那么着急要解药。
6: 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要喝我的口水，抱歉，我要走了，再待下去我会吐的。
7: 太不好意思了，明明记得就放在那儿了，现在怎么办？
2: 没事了，吉尔伯特，我在最后几秒吞下了解药，罗杰也解毒了。怎么了？什么事？
7: 我刚刚找到了我那罐魔法果汁，也就是说你之前刷在身上的其实就是普通的橙色颜料。很有趣，对吧？
2: 我就说吧，今天真倒霉。你说说，罗杰，你家里现在还有那种美味的汤吗？比如加泰罗尼亚肉丸汤。
3: 有，当然还有。我正想邀请吉尔伯特和马拉来我家呢，来品尝下这道肉丸汤吧。怎么样？别客气，我想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
7: 好吧，我们今天工作还挺辛苦的。
8: 来一小碗汤犒劳自己。
3: 请务必全部喝光，朋友们。
8: 他们好像没生气呀。
7: 是啊，完全没生气，我们处理得挺好的。

0: 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看我的，我劳动，我幸福。
1: 春天，春天在哪里呀？
2: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1: 我找到春天啦！
2: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卓然。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6: 贝德莎，
17: 怎么了，阿吉？
16: 请跟我来，把手给我，闭上眼睛。你能相信我吗，贝德莎？
17: 哦，当然了，吉尔伯特。哦，我飘起来了，吉尔伯特，我飘起来了。
16: 我就是池塘之王，
18: 吉尔伯特。贝德莎，小心，你们马上要撞到。不要玩水了，朋友们，有任务来了，丛林客栈队，
19: 火速救援，
20: 火速救援，
21: 行动顺利，
18: 开门。您好，朋友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6: 猛虎勇士，我女儿学校里出现了

0: 坏蛋，已经有两个学生遭到了抢劫，我很担心我的女儿，恐怕我得让她转学了。
1: 学校里有坏蛋？你别担心，我们丛林特战队很快就会想到办法抓到他的。
0: 谢谢，我就知道可以指望你们。
2: 莫里斯，想在学校展开调查恐怕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3: 是啊，如果我们硬闯进去，我们不仅可能把坏蛋吓跑，还会吓坏孩子们，打扰他们上课。
1: 没错，有道理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让我们其中一个人伪装成那里的学生，这样我们才能够悄悄调查清楚谁才是坏蛋。妈妈，我在家里已经擦过脸了。
4: 好好学习啊，小莫。
1: 哦，是吧，妈妈？
5: 给我，给我，
6: 给我，
5: 给我，
6: 给我，
5: 给我，给我！
7: 快看，来了个新生。哦，我听说他的名字叫默默。你好，我叫渣渣，这是乔乔和本尼。
8: 你好。
1: 哦，我记得你，我抓过你爸爸。哦。我是说，我知道猛虎勇士抓过你爸爸，听说学校里面出了坏蛋，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7: 知道啊，就发生在那儿禁闭室旁边。
9: 好了，上课了，孩子们。
10: 他是我们的罗西尼老师，我们都要听他的话，上课不准说话，如果不遵守就会被禁足。
9: 如果一个木瓜等于两个猕猴桃，一根香蕉等于三个木瓜，那么多少个猕猴桃等于一根香蕉？很简单，只需要用到乘法，好好想想。
11: 哇，老师，我知道，哇。
9: 好的，乔乔，我知道你算出来了，但这次我们得换个同学。看起来大家都在认真学习。
1: 渣渣，能给我指一下被抢的人吗？
7: 是他们，朱迪和汤姆。
9: 好好数一数这些水果。渣渣、默默，上课不准交头接耳。
11: 对不起，罗西尼老师。
9: 就像我说的，你只要学会了数水果，
1: 乔乔，为什么朱迪和汤姆坐在最后面？
9: 比如动物啊，
7: 上课期间不准交头接耳。
9: 任何东西，你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用到。
1: 渣渣，为什么朱迪和汤姆坐在最后面？
9: 我们再讲讲班十六。
7: 那是被老师禁足的同学坐的地方。几天前，老师下课后叫他们过去了一趟，然后就罚他们禁足。
9: 渣渣，我刚才警告过你，上课不准讲话。现在就罚你禁足，家庭作业加倍。
11: 可这不是我的错呀。
9: 一根香蕉也等于
1: 两个遭到抢劫的学生都被老师惩罚了。
9: 你们要好好想想。
1: 难道坏蛋就是罗西尼老师？对，肯定是这样。
9: 你算出来了吗，默默？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一根香蕉等于多少个猕猴桃？
1: 什么？四十二。答案是四十二。
9: 不对，不对。下课后来我办公室一下，不准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女士，我打电话叫您来，是因为默默不仅上课不认真，还打扰其他同学上课。他第一天上学，这次就算了，要是再有下次，我一定惩罚他。
12: 您说的对，罗西尼老师，默默他知道错了，他一定会改的，对吗，默默？
9: 别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了，您看见他的眼神了吗？
12: 行了，莫里斯，我们走。真是的，莫里斯，第一天上学你就这么不老实。
1: 别担心，妈妈，我有线索了。我们要找的坏蛋可能是个女人，就是罗西尼老师。
12: 我在说你上课和同学讲话的事儿，下次不许这样了。
1: 妈妈，我又不是真的学生，我只是在当卧底。
9: 来吧，孩子们，抬起腿来。一二三四，一二三。
1: 前两次的案件都发生在这里，所以说他肯定还会再回来的。这一次他可跑不了了。
9: 一二三，
1: 这里就是禁闭室，而这条路是唯一的入口。这棵树可以用来做一个陷阱。
9: 默默，我有必要再提醒你一次，我们正在上体操课呢，你在这里干什么？默默，你有大麻烦了，默默同学。女士，我教了20年书，还从来没遇到过给老师设陷阱的学生。本来偷东西的坏蛋就已经够让我头疼了，他还一直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现在真的要生气了。
11: 你老师。
1: 妈妈，他就是那个坏蛋，我确定
11: 是那个坏蛋。我从禁闭室出来，发现他

0: 走了，我的书包、小零食还有家庭作业，然后他就跑了。
1: 你被抢了？刚刚就在我和罗西尼老师说话的时候吗？
0: 是的。
2: 默默，你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别哭，渣渣，别想着你的家庭作业了，没关系的。好了，回家吧，孩子。
1: 好吧，这就说明不可能是罗西尼老师。
3: 老师，请原谅默默，他不是坏孩子，他肯定是听说学校里有坏蛋，所以被吓坏了。默默，下次不准再这样了，好吗？
1: 好好
2: 好好，但我还是要罚你禁足。默默，
1: 计划成功了，我已经排除了一个嫌疑人，我也被禁足了，和其他受害人一样，我一定还可以查到更多线索，这样很好，对吗，妈妈？
3: 不，这样不好，你老是说你是个捣蛋鬼。
1: 妈妈，难道你忘了我不是真的学生？
3: 莫里斯，希望你的臭毛病能改改，好吗？
1: 妈妈，我是卧底，你忘了吗？
4: 把球踢过来，
5: 哥，你在这边，
6: 我在这边。
7: 把球踢过来，
8: 踢过来啊！
6: 这边，
9: 你们看到了吗？
1: 如果不是老师，那会是谁呢？会不会其实是嫌疑程度最低的人呢？
4: 喂，默默，你说你被禁足了，要不要我帮你写写作业？
1: 谢谢，乔乔，你可真是好心。
4: 没事，别客气。朱迪、汤姆和莎莎被禁足的时候，我也帮过他们。
1: 原来如此，难道是你？好了，我现在要一个人走到禁闭室去散一散步，我的零食就先放这儿吧，希望他不会被小偷偷走。抓到你了，
4: 默默，你忘了拿你的零食了。
1: 你送来了，小偷肯定不会把零食送回来的，肯定不是乔乔，那是谁呢？
2: 默默，快去禁闭室，马上。
1: 如果贼不是老师，也不是乔乔，那到底谁才是那个坏蛋呢？哎呀，线索太少了，我得想办法出去，但我的作业该怎么办呢？啊，对了，我可以假装我的书包被偷了。
4: 哦，朱迪、汤姆和渣渣的书包。
1: 乔乔，你吓了我一跳。等等，你说什么？没错，是他们的书包。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小偷，他们之前只是假装书包被那个坏蛋偷走了，这样他们就不用做作业了。
0: 默默、乔乔，你们发现了我们的计划，我们不能让你们告诉老师。朱迪、汤姆，抓住他们。
2: 来吧，孩子们，一二，我曾经发现了一棵小树，一棵小树。
1: 大家快让开！
2: 天哪，默默，他真是让我头疼，给我回来！
0: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1: 等等，我为什么要跑？他们只是几个小孩子而已，我可不是默默，我是莫里斯，我是猛虎勇士。好了，孩子们，你们自己坦白吧。
0: 想得美，炮弹准备，炮弹发射。
1: 你们玩够了没？来吧，孩子们，你们要对罗西尼老师说什么？
0: 我们再也不会这样了。
10: 对不起，罗西尼老师。
1: 好了，孩子们，下次一定要做家庭作业哦。
10: 好的，猛虎勇士。
1: 好了，结束，任务完成，不用谢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2: 正好你说到了作业，莫里斯，我给你布置了家庭作业，快去做。一根香蕉等于多少个猕猴桃？再说一遍，如果一个木瓜等于两个猕猴桃，一根香蕉等于三个木瓜，一根香蕉等于多少个猕猴桃？
1: 渣渣。你会做这个吗？
3: 莫里斯，你现在是打算作弊吗？
1: 妈妈，不是吧。
11: 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一起见证我伟大的新发明。有了这台新机器，你们就能轻松完成任何任务了。
1: 这个终于好像不太危险了。
12: 先别急，莫里斯，再看看。
11: 说的好像每次我有了新发明，大家都会遇到危险一样。
13: 欧内斯特，你的新发明确实每次都会让大家陷入危险。
11: 但这次不会了。请大家一起来看看我最酷的发明吧，时空穿梭机。
14: 哇，小鸡博士是个天才。
12: 米格尔，他就是个

0: 盒子。
1: 啊，他对发明根本一窍不通。看到那个大旋钮了吗？如果往这边转，你会回到过去；如果转向另一边，就会去到未来。但你要记住，使用它时一定要非常小心。
0: 啊，任务来了，朋友们，丛林特战队，
2: 火速救援。
3: 行动顺利。
1: 如果我们在过去犯了错误，未来的一切都会受到影响。
4: 你知道他们已经走了吧？
1: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演示一次呢。
0: 开门。哦，你好，托尼叔叔，很高兴见到你。
5: 哦，很高兴见到你，但不想闻到这味儿。
6: 我刚才顺路拜访了你们隔壁的猴子村，他们都病了。罗西尼女士得了感冒，然后传染给了所有人。
7: 这是一场大流感，真是太可怕了，必须把他们的村庄隔离，才能避免让病毒传播到整个丛林，然后尽快找到治疗办法。跟我来，一起去我的实验室取些材料。我们需要一些东西设置路障来封锁隔离区，一些制作药品的材料，还有一些除臭剂给你。
6: 哦，我想我不需要它。
7: 不，你需要，相信我，托尼。
0: 如果大家都准备好了，出发吧，朋友们。
1: 啊，等等等等，我全都听明白了。我们可以用这台时空穿梭机来解决这次流感危机。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然后保护罗西尼，不让他感冒。如果他没有感冒，就不会传染给别人了。任务完成，一切恢复正常。现在有谁想和我一起改变历史呢？
8: 我，米格尔要和小鸡博士一起去。
1: 让我们回到过去吧，米格尔。
8: 这里边好黑啊，小鸡博士。
1: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时空断层。
0: 好吧，应该没事，反正米格尔也没办法锤病毒，病毒太小了。
1: 来吧，米格尔，把旋钮转到过去那边。
0: 我们可以让他跟欧内斯特玩一会儿。走吧，朋友们，
1: 听我指示，五四三二一，出发。
0: 别担心，吉尔伯特会找到治疗办法的，我保证。但你们要一直待在村庄里，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9: 你有纸巾吗？
10: 阿嚏！罗西尼女士呢？她去哪里了？
9: 现在是她散步的时间，她已经走了。
7: 这下问题严重了，莫里斯、托尼去找她，然后在她传染给别人之前把她带回村庄。好了，时间很宝贵，我要尽快找到治疗办法。
8: 大家都走了吗？去哪儿了？
1: 你应该问大家在哪个时空。他们没有离开米格尔，是我们穿越了时空。我们已经回到了过去，现在罗西尼还没有传染整个村子。
8: 哇，
1: 过来，我们现在要准备这次任务需要的工具。
11: 没有什么感冒能阻止我出门，小病而已，根本不算什么。
12: 你好，罗西尼女士，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
11: 管好你自己，
0: 小心，不要和她靠得太近。我们要把她送去隔离，她生病了。
12: 你们要对这位女士做什么？别碰她。亲爱的罗西尼，你可以继续散步了。
13: 小心点，
12: 我去！哦天哪，天怎么黑了？现在这个季节天黑的真快。
9: 他怎么了？离我远点，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0: 快离开那
9: 儿！我们最好离开这里，这儿全都是病毒。
0: 真是够了，跟我们回村子。
10: 你没有权利命令我们。
12: 没错，他说的对。
6: 想把这两个顽固的家伙带回去真不容易。
0: 我有办法了，我禁止你们进入村庄。
10: 哈哈，你给我等着瞧。
12: 我也是，给我等着瞧，小坏蛋们，等着瞧什么来着？前面的部分我没有听到。
0: 好了，成功了。
6: 哦不，莫里斯，你也被传染了吗？
0: 我没事，我可是猛虎勇士。
1: 东西都备齐了，比格尔，我们去找罗西尼吧，带上包裹。我很好奇，我们回到了多久之前？是一只梁龙，我们把时间拉得太远了，比格尔，我们竟然回到了恐龙时代！我们得离开这里，快！
8: 你刚才听到什么了吗？
9: 没有，带我去树那边，

0: 们需要纸巾，
1: 我们需要纸巾，
2: 我需要纸巾，
3: 纸巾，纸巾。
4: 快一点，吉尔伯特，我们的香蕉叶子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5: 我再努力，贝特莎，我已经尽力了。
6: 我们把罗西尼带回来了，但他对欧帕，
4: 你也被感染了吗，莫里斯？
6: 没有，我感觉好极了。猛虎勇士从来不会生病。
5: 和大家一样去隔离。
6: 好吧，马上去。
5: 托尼，请过来帮我一下。
4: 撑住了，莫里斯，我去给你拿些纸巾。
7: 抱歉，抱歉。请原谅我，抱歉。今晚也太黑了，一颗星星都没有。
5: 罗杰，小心点。研究治疗办法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可不想让你一脚毁了我的试管，不然就全完了。
7: 哎呀，对不起啊，请原谅我，抱歉。天哪，发生什么事了呀？天哪，怎么突然变得好热呀？谢谢你。
5: 不，可怜的孩子，他也被传染了。
6: 别担心，儿子，吉尔伯特会把我们治好的。我希望他最好可以。
8: 这次我们肯定去到了正确的时代，但还是小心为妙，对吗，我的朋友？这次到太远的未来了。
9: 你们好，绒猴们，你们的脸色不太好啊。
10: 纸巾，
2: 纸巾，纸巾，
4: 小心。
5: 我还需要更多的病毒样本才能研制出对抗这种病的疫苗。
11: 贝特莎，
5: 对了，贝特莎，找些样本来。
4: 抱歉，吉尔伯特。我想我也需要被隔离了。
5: 真是一场灾难，我也被传染了，而且还没有研究出治疗办法。我已经感觉到感染的初期症状了，一直在流鼻涕，还一直想打喷嚏。
11: 你还好吗？
5: 这话应该我来问你，你一直暴露在病毒环境中，为什么没有同样被感染？
11: 不知道，因为我讲卫生。
5: 对了，卫生习惯，你不讲卫生就是关键，一定是他让你对这个疾病免疫了。没错，就是这样，你身上的污垢有剧毒，把病毒都吓走了，找到疗法了。在我的特制溶液中加入一点你身上的污垢，然后成功了，我已经觉得好多了。快来，我们去干活吧，托尼，必须把这个分给所有病人。
12: 这次呢，小鸡博士，
8: 如果我的计算结果正确就没问题，而我总是对的。我们正好回到了罗西尼生病之前，现在去找他吧。
6: 做得好，朋友们，你们救了大家。
4: 等等，罗西尼女士呢？
1: 他们以为自己能够阻止我散步，他们一点也不了解我，我才不会受他们控制。
8: 他来了，准备好了吗，比格尔？出发！
12: 好，小鸡博士，
8: 上吧，比格尔！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得感冒，我要让他喝下一杯草药茶。别担心，女士，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来自未来，就是这样，比格尔，我们走。
6: 他在这里。行了，所有人都治好了。危机解除。
5: 好奇怪啊，看起来有人把他绑在了睡袋里，我好想知道是谁干的。
4: 可能是来自未来的旅行者吧。
8: 任务完成，米格尔，现在回到原来的时空就好。
12: 小鸡博士，你看那里。
8: 不，那是我们，是来自过去的米格尔和欧内斯特。如果我们就这样和彼此碰面，那么我们就会造成时空断层，还会把整个宇宙都毁灭的。
12: 那么米格尔就会锤米格尔。
9: 一只蝙蝠在飞行时撞到了我，接着绒猴们都开始朝他打喷嚏，很奇怪吧？
13: 确实很奇怪。
8: 回到原来的时空了，米格尔，我们差一点就造成了时空断层，还是把这个发明毁掉吧。
12: 小鸡博士，你确定吗？
8: 确定，米格尔，他实在太危险了。动手吧，米格尔。
12: 我追，我追，我追。
8: 对了，你知道吗？我竟然只用一个西瓜和一些海贝壳就做成了可以读心的机器。
12: 小鸡博士真是个大天才。

0: 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啦！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三岁了，喝卓然
1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0: 我吹，我吹。
1: 哦，米格尔，你必须把野草连根拔起，而不是用拳头吹，不然的话，我们根本没法在这种草药。看看鲍勃，他就知道怎么做。

0: 我是魔法师梅里诺，前来请求您的帮助。
1: 鲍勃，他好像把你当成了王子或国王，所以想让你帮忙。
0: 你从石头里拔出了神剑，万王之王的魔法剑，你们就是预言中的君主和他忠诚的骑士们。
2: 你确定你在和我说话吗？
3: 朋友，鲍勃王子和他的骑士该如何帮你呢？
0: 可怕的黑王子攻击了我们，他是个卑鄙的首领，为了扩张他的邪恶王国，偷走了丛林里所有魔法物品。我的村民们正在挨饿，因为他偷走了那口神奇大锅。
3: 什么？
0: 神奇大锅？它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生产食物。
1: 我的天哪，你考虑过上园艺课吗？比起找鲍勃帮忙，学这个应该更能帮你们解决吃饭问题。
0: 勇敢的鲍勃王子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必须去寻找神奇大锅。
2: 毕竟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们不能看到他们受苦，对吧，莫里斯？
3: 鲍勃，看起来他还真指望你呢。好吧，我们和你一起去找回那口神奇大锅。
0: 那就是骗子黑王子的领地，还有他的邪恶城堡。
4: 米格尔不明白尖帽子魔法师在说什么。
2: 我也听不懂，但我喜欢他，因为他叫我王子。
5: 不准再往前了，陌生人，这里是黑王子的领地，只有在比赛中打赢我才能通过。
3: 啊，你想怎么打？哦，只是这样的话，那走吧。
5: 比赛规则很简单，谁先从自己的坐骑上摔下来，谁就输。

0: 请接受我的赞美，勇士，你很勇敢，但最后还是会在比赛中落败。
1: 我不习惯像这样作战，这个骑士非常强大，我得想个对策。冲啊！
0: 你打败了我，勇士，我将向你表示敬意，你可以通过那座桥了。
1: 好吧，真有趣，再见。
2: 看到没，我几乎集齐了所有水果，我说过这个游戏你赢不了我。
1: 很显然城堡守卫森严，我们得偷偷溜进去。吉尔伯特，
3: 我有个主意，鲍勃，声东击西。
2: 还来？给你赌三个猕猴桃
4: 啊！我的水果呢？你偷了我的水果！
3: 不是我，看那儿。
4: 水果跑了？
3: 是啊，它自己在动。
5: 他们进行到哪儿了？
3: 鲍勃王子，你吓到我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时钟键在哪里？
5: 别管了，在池塘边呢。
3: 你把他落在池塘边了？
5: 我要用我的舌头帮他们一把。
3: 你的什么？
5: 好的，拽住我的腿。现在放开我！鲍勃王子，火速救援！
1: 警报！我们受到攻击了！
6: 在哪里？
7: 我在哪里？
8: 让开！谁胆敢反抗黑王子，就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我要用这神奇的药水把他们石化。阿布拉卡达布拉！
9: 魔法药水太邪恶了，米格尔动不了了。
3: 那是胶水，米格尔胶水。

0: 水而已。
1: 把他们拖上来，带到我的王宫去。一群傻瓜，以为自己是谁，竟敢反抗我！我可是偷走了丛林里所有魔法宝物，要成为伟大的魔法师，然后主宰世界的人！
2: 我们才不怕你！如果你不把大锅还给梅里诺，我们一定会让你好看的。
3: 还之前能先洗一下吗？
1: 梅里诺的大锅，想得美！这件神奇的宝贝将为我未来的军队提供补给。
4: 能不能不要再说那些可笑的魔法了？简直太荒谬了！
1: 你说什么？我是货真价实的魔法师，我会证明给你看的，见识下我的力量。我现在隐身了，厉害吧？
2: 哇哦，真的，确实挺不错。
1: 丛林特战队，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的魔法是真是假？嘿嘿嘿，我是最伟大的丛林魔法师，一个响指就可以呼风唤雨，即便是在沙漠里，不过也得有几片云。不过从未有谁胆敢质疑我的能力。
5: 鲍勃王子听候您的差遣。
1: 他们将会认识到我的法力有多强大。
2: 好了，谢谢你，鲍勃。
1: 我再也不会，我是说从来不会有人敢违抗我，因为救救我呀，守卫，我被攻击啦！哎呀，
4: 尼格尔，你能解开那根绳子吗？
1: 你永远也抓不到我！
4: 消石和硫磺，拿着，莫里斯，迟早会派上用场的。
1: 请赐予我原始丛林的力量！
4: 别慌，那只是会发光的蘑菇。
2: 这些就是你全部的本事了吗？
1: 你这是在逼我召唤真龙，莱克斯，快过来！
4: 龙根本就不存在，好吗？
2: 那就是他的龙。
4: 快跑！嘿，莫里斯，这我见得我
2: 他们的头。说的对，米格尔也是个伟大的魔法师。米格尔试一下吧。
6: 是的，莫里斯先生。阿布拉大香蕉。
1: 哇哦，真是个超强的魔法师。
2: 好戏还在后头呢，现在他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然后会把你变成一只昆虫，这样我就可以吃了你。
1: 莱克斯进攻。
3: 莱克斯，
6: 小心，米格尔来了。米格尔现在就要把你变成苍蝇了。
7: 上啊，米格尔，给我变只大苍蝇出来。
6: 阿布拉大香蕉。
2: 干得好，鲍勃，你真是个英雄。
6: 米格尔是伟大魔法师。
4: 这种苔藓叫做螺旋藻，这是一种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藻类，只需要加水让它达到合适的温度，这种藻类就能很快繁殖，足够养活整个丛林的神奇大锅是真实存在的。
6: 神奇大锅也能长香蕉吗？
8: 我代表整个村子祝贺你们找回了这口宝贵的神奇大锅，为了表示感谢，我封你们为方桌骑士，不错吧？
9: 万岁！万岁！万岁！
8: 尊敬的王子殿下，时钟剑的主人，预言中的英雄，从现在起，您愿意当我们的村长吗？
7: 主意不错，但是还有很多任务等着我，还有我的骑士们。好了，再见。
2: 走了，梅里诺，再见。
6: 阿布拉大香蕉，阿布拉大香蕉。
4: 米格尔，别念了，你快把我逼疯了。

0: 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我劳动，我快乐。
1: 海是大大的，
2: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11: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11: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热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4: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4: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3: 感谢你们抽空前来观看，同样感谢我的病人鲍勃，我将向你们展示如何在短时间内进行放松按摩。好了，他现在完全放松了，那么有请下一位。
14: 我想我还是算了吧。
15: 嘿，大家好，看我在小屋前面遇到了谁。
16: 猪猪朋友来了。
14: 弗雷德，有什么事要帮忙的吗？
16: 今晚是我的欢送会演出生涯落幕，我来邀请大家一起观看演出。
14: 真是太棒了，弗雷德，但是你看起来似乎状态不太好。
16: 是的，自从我事业无人能敌，就不断想起棺木兄弟的往昔，要是

0: 能找到他们一起演出，那才算是完美落幕。
1: 灌木兄弟，哦，那是你以前的乐队，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乐队解散后，他们离开了这里，所以我才伤心不已。我只知道亚兰达住在哪，以前组织巡演全靠他。
1: 哦，艾尔，你能给弗雷德按摩一下吗？可能会让他放松一点。
2: 没问题，好的，来吧，弗雷德，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1: 只是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们要给他一个惊喜。你们去找他的朋友们，小小莫和我留在这儿，帮他振作起来。
3: 好，我们去找亚兰达，他是唯一的线索。
4: 等你有了才华再来找我。
5: 我太差劲了。
4: 差劲，差劲，差劲，差劲，差劲，差劲，差劲，差劲，差劲。你们有什么事？
6: 别说话，我有发掘明星的天赋。你，亲爱的，你一定是乐队的鼓手，来吧，让我看看。
7: 我追，我追，我追。
6: 不错，你的节奏感很好。你，亲爱的，我猜你的嗓音一定很甜美。
3: 是的，也许吧，但我们不是为这来的，我们是弗雷德的朋友，来这儿找灌木兄弟。
6: 灌木兄弟，他们很有天赋，但他们已经隐退了。
3: 是的，我们知道，但该去哪儿找他们呢？
6: 他们的鼓手福农住在千枯山上的一座寺院里，班卓琴手卢西恩喜欢在花园唱小夜曲，还有吹笛子的艾迪，据我听说的消息，他被考拉关起来了。
3: 好的，我去找福农。贝特莎，你负责卢西恩，米格尔，你负责艾迪。
7: 好的，米格尔要去吹怪狗了。
3: 不，米格尔，这是给弗雷德的惊喜，我们要保密，走吧。
7: 哎，好吧，米格尔的任务是保守秘密。
6: 没错，等你有了才华再来找我。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8: 你好，有人吗？请问有人在吗？没有人吗？
3: 怎么了？我的声音太大。
8: 这样行吗？你不能说句话吗？好的，明白了。你发过誓要保持沉默，是吗？我在找福农，灌木兄弟乐团的前鼓手。你好，福农，我叫吉尔伯特，是弗雷德的朋友，他希望和灌木兄弟一起举办他的告别演唱会，他很想念你们。哦，好吧，你也发过誓要保持沉默，但你不用说话也可以来演唱会。好吧，我们来设计个暗号，眨一下眼睛表示肯定，眨两下眼睛表示否定。好吧，我知道你喜欢沉默，但你不觉得这样已经有点极端了吗？得不到任何回应，真让人很火大。
9: 当我看到你，我心中充满欢喜，你的美貌让我情不自禁脸红不已，仿佛可以飞向天空，像一只大蝴蝶般自由自在。
6: 我来了，爸爸。
10: 你唱了些什么？他为什么离开了？你还没说这首歌是我送他的。
9: 但是我还没来得及。
10: 你全搞砸了，我要裁扁你。
11: 冷静点，孩子们，你们两个不能打架。
10: 哼，都怪他，我没机会和卡梅利亚在一起了。
11: 但按理说，大托尼应该亲自向爱人表达你的爱意才对，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10: 那是因为每当我看到卡梅利亚，我就不知所措，我坚硬的皮肤包裹着一颗跳动的小心脏。我警告你，如果你敢把这话传出去，我就裁扁你。
11: 好吧，大托尼，很明显你不擅长和女孩子相处，别担心，我会帮你的，但你必须保证不揍卢西恩。
10: 好的，没问题，但如果你失败了，就会像这样。
12: 卡普利塞拉，我跟你说过，你必须用手指堵住那些洞。
13: 我就是在照你说的做呀。
14: 啊，吹得真棒，我的小宝贝。
13: 谢谢你，爸爸。
14: 我警告你，艾迪，我女儿学会吹笛子之前，你会一直被关在笼子里。
12: 更简单的办法是下令禁止她吹笛子。
14: 不让她吹，没人能禁止我的小宝贝做事，她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7: 怪考拉把艾迪关起来了。米格尔的任务是个秘密。 米格尔来救艾迪，给弗雷德一个惊喜。
12: 弗雷德，他怎么了？
7: 弗雷德因为演唱会很伤心，灌木兄弟能帮弗雷德好起来。
12: 好的，但在你救我出来之前，你得拿回我的笛子，它在卡普里塞拉手上。
7: 没问题，米格尔去取笛子，米格尔的秘密行动。

真不敢相信，一点反应都没有。哼。嗯。有主意了。现在给他来点音乐吧。嗯。

0: 这才是真正的音乐。
1: 哦，不，我打破了沉默宣言。
2: 您觉得我应该回归乐队吗？没错，我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想念，感谢您的理解。
3: 好了，那我们走吧。
0: 是啊，我们还要去演唱会呢。
4: 大托尼，你在这里做什么？
5: 卡梅利亚，我
4: 怎么了，大托尼？
5: 实际上我想对你说。
4: 卡梅利亚，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5: 卡梅利亚，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4: 你的眼睛就像闪耀的星星。
5: 你的眼睛就像长牙的星星。
4: 嗯，不对，告诉他，我一看到你心就砰砰跳。
5: 我一看到你心就直接不跳。
4: 你就是天上的天使。
5: 你就是天上的老鼠。
4: 你每天都在想他。
5: 你每天让人害怕。
4: 我们一起穿过草地散步。
5: 你一说话我就想吐。
6: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被羞辱过。
4: 好吧，我们别无选择。如果你不想永远失去卡梅利亚，就克服恐惧，说出你的心里话。
2: 是的，去吧，我用音乐帮助你。
5: 等等，卡梅利亚，别走。我是因为害羞才说了刚才那些蠢话。我虽然是个大块头，但每当看到你我就不知所措。实际上你是整个丛林中最美丽的犀牛，每次见到你我的心砰砰直跳。
6: 大托尼，我等待这一刻已经太久了。来吧，我们一起去散步。
5: 谢谢你，卢西恩。
4: 好了，这任务不是很难吗？
7: 米格尔成功了。米格尔成功地完成了秘密任务，去和猪猪朋友一起表演吧。
8: 谢谢你，米格尔，咱们快走。
9: 加油，弗雷德，我很看好这场演唱会，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2: 但我的乐队没有回归，我的告别演出一定会无聊又乏味。

0: 这熟悉的声音就像我的乐队在这里，哇哦，我真的不敢相信能够和大家再续友情，灌木兄弟来和我一起闪耀，告别演唱会一定得演到最后，
1: 看这才叫才华。
2: 所以已知我不是水獭，整个丛林的人还都认识我，我喜欢保护大家，我身上布满条纹，我还经常拯救丛林。
3: 答案就快出来了。
2: 我学过功夫吗？我猜出来了，我是小小莫。
4: 答案是你，莫里斯。
2: 是我？这题实在是太难了，该问一下是不是住在水里的。到你了，米格尔。
5: 米格要来猜一个神秘的人物，我猜，我猜，我猜，
3: 嘿，我不认识他，他是谁？
2: 他是欧内斯特，是一个发明家，
3: 是个发明家。哦，就像吉尔伯特。
4: 就像吉尔伯特，他比我差远了。
2: 等会儿再跟你说。
6: 米格尔，可以开始了。猜猜我是谁的规则非常简单，你可以提六个问题来猜木牌上画的人是谁。开始吧。
5: 这个人个头小吗？这家伙个头很小。这个人是摇滚明星吗？这个人是发明家吗？那这个人是不是丛林里最伟大的发明家？
6: 这个问题太主观了。米格尔，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哦，拜托，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但他已经偏离了，他肯定以为是我。
5: 米格尔猜出来了，米格尔认识发明家。
4: 就知道他会说是我。
5: 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小鸡博士。
4: 开什么玩笑？米格尔，你真的认为欧内斯特是最伟大的发明家？
5: 哦，是的，米格尔全都记得。小鸡博士只用了几颗珍珠就发明了滚球游戏。
7: 规则就是，谁把大球扔到离小红球最近的地方，就算谁赢了。
4: 哦，真棒，你又发明了一个超级有用的东西。
2: 别抱怨了，吉尔伯特，这个游戏很好玩。
5: 到米格尔了，米格尔来玩。啊、哦！糟糕，
4: 那也叫发明嘛。他除了制造灾难还会造什么？
8: 欧内斯特惹过很多麻烦。
2: 他是个发明家，确实带来过一些麻烦。
4: 你没说重点，莫里斯。为了找到适合玩滚球游戏的珍珠，他居然下到海沟里，成功让自己陷入了危险。我和小小莫不得不潜入大海深处去救他。哦，体验怎么样？
9: 反正不像在公园里散步。
4: 好吧，我们要保持冷静，也许这些鳗鱼不会放电。好吧，看来他们真的是电鳗。现在我们只剩一个明智的选择了，快跑！他在那儿，我们总算找到欧内斯特了。
10: 哦，朋友们，你们好，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瞧，我有一只脚卡在这个贝壳里，实在是拔不出来，而且我剩下的氧气也不多了，这样下去我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11: 他的确总给我们惹麻烦，但他也会尽力想办法来解决。
12: 说的没错，不过他还是要靠新发明来挽回局面。
11: 有一次，基维鸟村附近的火山断层活跃了起来，为避免发生灾难，他想把断层缝合起来，不让裂缝继续扩大。
4: 地震造成了严重的山体滑坡，我们得赶快想办法稳住村子所在的地壳构造板块。
7: 要是我缝的线能撑住就好了。
11: 结果并没有，但至少他尽力了。
12: 对，他还发明过一个螺旋推进器，
7: 可能会有点吓人。3、2、1，发射。
12: 好吧，那东西也没什么用，但是点子不错。对吧？
7: 怎么会这样？按我的设想应该很好用才对啊。
2: 他的发明确实经常帮到忙。有一次他想要烧些热水来泡茶喝，为了把水烧开，他发明了一套用火山热能烧水的机器。
7: 流入火山的水实在太多，现在火山里充满了蒸汽，就像一枚即将爆炸的巨大炸弹。
2: 毕竟火山可不是用来泡茶的。我们的门铃好像出了点小问题。
7: 我的眼镜去哪儿了？
5: 不，米格尔要救小鸡博士。
2: 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关掉了机器，阻止了爆炸发生。
7: 五、四、三、二、一。
5: 火山没有放屁。
2: 与此同时，米格尔也救了欧内斯特。
8: 可怜的欧内斯特，他一定觉得很难过，毕竟他也不想惹麻烦。
6: 确实，欧内斯特一定没想过惹事，不过他还是经常让我们陷入大麻烦。

0: 有一次，欧内斯特想发明一台自动制冰机。
1: 欧内斯特，再多介绍一下你的新发明吧。
2: 好的，这台机器叫做终极凿冰机。
0: 他造了个机器放在雪山顶上，把冰块从那儿一路运下来。
2: 碎裂的小冰块会掉进我提前准备好的漏斗，再通过这条管子直接掉进我的杯子里。
0: 但他没想过雪山不是用来挖冰块的。
1: 快看那上面，凿冰机让雪山出现了一道大裂缝。
0: 于是莫里斯和小小莫不得不堵住裂缝，阻止雪崩发生。
3: 我们走，小小莫，冲啊！没错，小小莫，后面还有雪球，就快完成了。还记得吗，小小莫？那次真惊险，幸好有我。
4: 呵，弄垮一座雪山，确定是七尾鸟干的吗？那些长着迷你翅膀的小鸽子，你们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
1: 哇，你不知道有多严重。有一次，它甚至差点毁了地球。
3: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朋友们？
5: 当然了。吉尔伯特说这次的陨石超级壮观。
6: 有一次，一颗陨石本该绕过地球飞走，大家都准备好了看它划过天空。
7: 米格尔准备好了，米格尔想看吉尔伯特说的陨石。
1: 欧内斯特突发奇想，造了台机器，说是给大家做热巧克力。
3: 好吧，听起来很有趣，但是它跟陨石有什么关系呢？
1: 问题就在于那台机器莫名其妙地飞上了天，砸偏了陨石的飞行路线，然后陨石顺着错误的路线飞向了地球。幸运的是，我们在它砸向丛林之前把它炸碎了，
3: 成功了。
4: 是吗？差点毁灭了地球，真可怕。
8: 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
3: 想过什么，妈妈？
8: 火山喷发、雪山事故、陨石灾难。既然他总是在制造各种危险，那么有没有可能其实他本来就是一个坏蛋？
9: 哇，
6: 他就是很不靠谱而已。
10: 你们确定吗？他造成的灾难也太多了点儿。
7: 小鸡博士人很好，你们要相信米格尔。
6: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哎，你们好啊，在聊什么呢？
3: 哦，你好，欧内斯特，我们刚才在聊你的事。你怎么来了？又有麻烦了？
2: 没有。今天早上呢，我对自己说，小欧，你已经很久没有拜访丛林特战队了，所以我就来了。哦，你们看起来好紧张。我可以给你们发明一张自动按摩椅。你们想不想要啊？哦，话说回来，我为你们带来了我的最新发明。
0: 欧内斯特，这次又是什么样的发明？
2: 今天早上我告诉自己，小欧想要礼貌地拜访丛林特战队，空着手去可不行。
3: 嗯？
2: 虽然呢，你们也知道我并没有手。这一回我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我对自己说，小欧，你要做出好玩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好玩的，然后大功告成，我的新发明能震撼整个丛林。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家都能玩得乐开花。女士们先生们，向大家隆重介绍无敌大蹦床。那么谁想第一个试试呢？
1: 我就算了吧。
2: 其他人呢？
11: 这太伤我心了，我本来觉得这个发明很了不起。
3: 好吧，我来试试。话说在前头，这只是蹦床对吧？
2: 对，当然了，我也就加了一个小型转盘来调整蹦床的弹跳高度而已，很机智对吧？目前弹力最小，即使恐高也不会有事的。
3: 哦，很棒，欧内斯特，谢谢你。
1: 等等，莫里斯，我来测试一下。
3: 看起来很安全。

0: 回可真不是我的错，扔石头的是吉尔伯特。
1: 哦，好吧，丛林特战队，
2: 火速救援。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是我的另一半，
13: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这孩子，你呀，看你把奶奶给撞的。你又淘什么气了？
1: 我跳过那个石桥了。
0: 啊，跳过石桥？真的？
1: 真的，奶奶，我再跳给你看。
2: 奶奶，小黑驴跳得可高呢。
0: 真了不起。可是跳过石桥并不算高，能跳过龙门那才算高呢。
2: 什么龙门？什么龙门？快快讲吧，你说吧，你说吧，好不好？
3: 奶奶，什么龙门？快说吧。
2: 奶奶，你快说吧，你快说吧。
0: 好好，好好的静下来，不要吵，奶奶给你们讲啊。听说呀，听老一辈的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龙门，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龙门呐，很高很高的，那儿的波浪挺大挺大的，谁要是能跳过那座龙门，在龙门的那边那是真好啊。你们的爷爷还有你们爷爷的爷爷，他们都去跳那个龙门，他们跳啊跳啊，可是费尽了气力，谁也没有跳过去。
1: 奶奶，我能跳过去吗？
0: 这可比不了小石桥，你们还小呢，跳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奶奶，那么龙门到底在哪里呀？
1: 在哪里呀？
0: 这我可不知道，听说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奶奶，龙门那儿到底怎么好啊？
0: 反正好就是了，奶奶也没去看过。
2: 奶奶，你讲这句啊，奶奶。
0: 别吵别吵，好了好了，奶奶把知道的都说了，好了，去玩吧啊。
3: 走走啊。
1: 哎，去找找龙门
4: 就好了，
1: 去找找龙门就好了。
4: 哎，要是找到那个龙门，想办法跳过去该多有意思，待在这条小河里闷极了。
2: 那我们去找找吧。
5: 我去，我也去，
2: 我也要去，可是我跳过去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4: 那你趁早别去吧。哎，我们走吧。

0: 气呢。
1: 冲过去吧，
0: 冲吧，从河底下一股劲儿就过去了。
1: 走。

0: 南边还是在北边？
1: 老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是很高很高的，一定在上边。反正我们向上游去，总可以找到的。
2: 哎，一个大房子，大房子
1: 。哎，真好玩这里，快进来。真好玩这里，
2: 快进来呀！哎，怎么了？呀，怎么了？
3: 谁跑到我的房子里来了？难道不怕我的钳子吗？啊！快给跑开！
1: 我们是小鲤鱼，
0: 我们是来找龙门的。
3: 找龙门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4: 坏了，他一定要用大钳子来钳我们了。
1: 对不起，我们是路过这里的，我们是去跳龙门的。
3: 跳龙门，好啊，跳龙门。谁叫你们跳的？啊！
1: 是我们自己要跳的。
3: 真是好样的！怎么，跳龙门去吧？
1: 去了，
4: 这怪物多可怕，
0: 一定是发脾气了。

0: 怎么了？
1: 快读起来，快读起来。
2: 水太大，快跑！
1: 游上去看看。哎，快看龙门！快游上去，
0: 走走走。
3: 跳不过去了，
4: 那怎么跳呢？
3: 是啊，
1: 不要紧，我去试试看。

0: 水浪太大了，比我跳的还高呢。
1: 是啊，我开始跳不过去了。
2: 对呀，水浪太大，水浪，我再去试试看。

不行嘛，小黑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0: 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3: 劳动最光荣，
4: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3: 我劳动，我快乐。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走，爬墙去。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伊斯。奥运同款峭壁上的芭蕾，不少小朋友啊选择在攀岩当中挑战极限。攀岩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它能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平衡感、柔韧性。
15: 不过感受向上的力量之前，一定要注意攀岩安全，
14: 选择正规的攀岩场地，接受专业的教练指导，学习正确的攀岩姿势，
16: 戴好安全头盔，穿好攀岩鞋，系好安全带等专业设备，才是打开攀岩的正确方式。
14: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试试看，
1: 跳吧，我看着你们跳。怎么样？
0: 不行啊，我刚跳过去，一个浪就把我打下来了，差点没把我打昏过去。是啊，我说是跳不过去了，我开始跳不过去了吧。
1: 有办法了，你们跟我来，你用力地跳起来。
0: 干什么？
1: 你跳吧。

0: 你先跳，
1: 你先跳，
2: 先跳，
1: 让小静你先跳吧。

跳过来了，我们跳过龙门。

0: 好了。
1: 是啊，龙门这儿可真好啊，比奶奶说的要好多了呢。
0: 我是一辈子也不回去了。
1: 可是奶奶会想我们的。
2: 孩子们，你们可要安静，我给你们讲一个五条小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1: 安静，安静。
0: 怎么了？
3: 怎么搞的？
0: 上去看看。
3: 走。
1: 那是什么？那么亮。
0: 走，上去看看。
1: 星星，看看星星。
2: 我们一定是跳上天了。
1: 不对，我们明明跳的是龙门嘛。
2: 快看龙门，
1: 流星，流星，快看流星。我说是天上嘛，刚才那不是流星吗？一定是天上。
0: 这就是龙门，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这儿好得不得了。
4: 谁在下面争吵呢？啊？
1: 哦，是叶婶婶。
5: 叶婶婶，
0: 我是小黑鲤。
1: 我是小金。
4: 小鲤鱼。
6: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四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龙头杖。
1: 什么？
2: 没错，我探听到金豪的许愿树还差几个神奇宝物就要修复了。
3: 啊，这么快？
2: 根据博士的笔记本记录，许愿树修复后要想启动，需要吸取植物的生命力作为能量，到时候整个狗熊岭都会被毁掉。
4: 奇奇国王，狗熊岭是第几次要被毁掉了？
5: 我手脚都数不过来了，反正不是最后一次。
2: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必须把许愿树给夺回来。我有个计划，明天偷袭金豪的办公大楼。
6: 又到了俺熊二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2: 大象奶奶、黑风，你们负责拦住门口的保镖。
6: 这些小事黑风和大象奶奶去最合适。
2: 急急忙忙，你们两个负责搞定大马猴二狗。
5: 包在本王身上。
6: 大马猴和二狗给急急忙忙了。
7: 这样的话，
6: 毫无疑问，俺负责拦住大个子。
2: 熊大，你负责搞定大个子。
8: 没问题。
6: 熊大负责大个子，
7: 那俺的任务岂不是缠住金豪？
6: 哎，对对对，最好的大反派肯定是留给最强的俺。
2: 蹦蹦，你负责缠住金豪。
7: 啊，金豪分给蹦蹦了，那没啥任务了呀。
6: 哎，等等，还剩下最关键的，抢夺许愿树，这个非燕莫属了吧？
2: 最后，我亲自抢夺许愿树，解散。大家回去早点休息。
7: 哎，这就结束了？哎，光头强，那你，你不会把俺忘了吧？
2: 确实忘了。我早就想好了，有个天大的任务要交给你。哎
6: 嘿嘿嘿，再大的事儿，俺熊二都承受得住。
2: 那就是照顾王博士，
6: 包在俺身上。
7: 王博士，照顾他。没啥事俺嘛。
6: 俺今晚自己去把许愿树抢过来，让你们瞧瞧俺熊二的厉害。
7: 不过这是走哪儿了呀？哎呀，好疼呀！
6: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9: 他们咋不动了？
7: 这棍子咋会发光呀？啥呀这是？长得真怪。
6: 难道是神奇宝物？
2: 往后退。
6: 哎呀，还真往后退了。那一定是神奇宝物了。那就叫你听话棍吧。
10: 都找了那么多宝物了，金豪这还不给咱们奖励呢？
5: 他说要找到十个宝物才会给咱们。这老头一肚子坏水，
11: 都怪光头强他们，要不是他们，
10: 咱们早就找到宝物了。
6: 又是大马猴跟二狗为了神奇宝物破坏花花草草。
11: 神奇宝物？
6: 大马猴给二狗一巴掌。
5: 咋回事？师傅咋不听使唤了？
10: 你打我干啥呀？
5: 我看你头上有蚊子，帮你拍掉了。
10: 原来是这样啊，那你再帮我看看还有没？
5: 没有了，没有了。
6: 二狗给大马猴一拳。
10: 没有就好，我最怕。我的手。咋回事啊？
5: 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
10: 我手不受控制了。
5: 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10: 是真的，真的。
5: 是你，抓住他。
10: 别过来。这动不了了呀。
5: 啥情况？那是神奇宝物。
6: 动不了了吧？
9: 哎呀，对了，俺可以命令金豪把许愿树给呀，到时候让大家看看熊二的真本事。
6: 你们俩扛着俺去找金豪，出发！
8: 熊二，
7: 熊二，
8: 好过真是的，
0: 大半夜不睡觉吃啥烤串啊？大木豪二狗怎么扛着那个傻熊来这儿了？
3: 只有这一点裂缝了，很快我就能重返青春了。哇，是你们两个还敢用脚踢门？想干嘛？不想干了是吧？这门比你们都贵，愣着干嘛？说话呀。
12: 是狗熊。
3: 那个是神奇宝物龙头杖，给我。
7: 别动。
6: 想要这个来拿呀。哎呀，这就是许愿树了，真好看。
13: 小二，你真棒，欢迎大英雄。
0: 对不起熊二，以后我听你的，
3: 都是给你的，快吃熊二。
6: 许愿树还是被俺拿到了。
3: 别动，老实点。
7: 放开呀，放开呀，放开呀。
3: 大个子，这次你表现不错，我决定奖励你一辆小轿车。
0: 谢豪哥，其实我也没做什么，都是同事的衬托。
14: 哎，豪哥，这熊是我们带回来的。
10: 还有我也扛他了。
3: 你还有脸说？又是谁踢门？熊大，光头强，大个子，抓住他们。
7: 熊大，
15: 熊二果然在这儿。大仙奶奶和黑风在下面撑不了多久，得快点解决。
3: 是许愿树。

0: 对了，我有龙头杖啊！小心那个棍子，它可以控制别人。啊！都不许动！你，哈哈哈哈哈哈！有了龙头杖，你们谁还斗得过我？
1: 姐姐，好样的！
0: 还给我！休想！哎呀，拿去点！哎呀，熊二、二狗、走大马猴。
2: 这么好，
0: 哎呦！喂，龙头杖都掉地上了，你怎么还打呀？
3: 不好意思啊，打太过瘾，守不住了。
4: 拦住光头强！
0: 快闪！龙头杖，
4: 给我！
0: 别跑！
5: 快把血术抢回来！
0: 无敌金刚腿，还没完呢！
6: 大坏蛋！
0: 猴哥，我的血术！熊大，我们快撑不住了！
7: 站住！
8: 大家，咋办呀？
0: 龙头杖只能靠你了！不好，刀给我别动！<笑>这回你们可是自投罗网了。
9: 你想干嘛？
0: 说，乾坤袋在哪儿？别说，
6: 乾坤袋在。
10: 不怪呀，要是俺不擅自行动，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0: 在。
6: 怎么回事？地震了吗？大象奶奶，走开！这次不踢门，改拆墙了是吧？
0: 大家快撤！都别动！人呢？他们跑了，我去追！不必了，反正许愿树还在，又得到了件神奇宝物用来修复。
11: 可惜龙头杖的能力了。大象奶奶刚才太帅了。对呀，
12: 大家都能安全回来就好。
13: 大家这次陷入危险，都怪呀。
14: 熊二，熊二犯错，大家早就习惯了，那都不算事儿。
15: 也怪我分配任务的时候没顾及到你的感受。
16: 熊二，
17: 我们以后都一起行动好吗？
18: 好了，都过去了。只要咱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啥搞不定的事儿。
19: 没错。

0: 劳动最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着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0: 妈妈，
3: 哎，
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4: 想起想来有种分享心。

0: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快来客。
1: 你们一定就是光头强和熊大熊二吧？我叫阿芳。
2: 你好啊，阿芳。阿布临时有事，叫我们来帮助你。
1: 谢谢你们。我的飞船在降落的时候损坏了，现在需要一些零件来修理。
3: 交给我们吧，正好这里是废旧厂，肯定能找到一些零件。
1: 那太好了。
4: 跟阿布长得真像，一样的尾巴，一样的耳朵，就是比阿布胖了点。
1: 不要过来！
3: 这是怎么回事？
5: 好多阿芳呀！
1: 不好，又启动了，关闭。对不起，刚才我不小心触发了我头上的装置，吓到你们了。
5: 这是啥呀？
1: 我天生胆子小，遇到危险就靠这个虚影装置保护我。
3: 嗨，原来是这样。好了好了，我们赶紧找找哪些零件可以修复飞船。
1: 我需要找到这个。还有这个。
6: 光头强他们大晚上来这儿，肯定是因为神奇保护。走。今天晚上我有预感，咱们肯定能时来运转，夺得神奇保护，一雪前耻。
7: 二狗，咱们。二狗，你干啥呢？
8: 一毛，两毛，都是我的。
3: 你干啥呀？
7: 你往哪出去行不行？你捡他们干嘛呀？
8: 该不有功。

0: 我赚点生活费咋了？
1: 有道理呀、啊。
2: 哎，
1: 有动静，是光头强他们。
0: 这还有只猫呢，那又是啥呀？
1: 这东西我好像在哪见过。
0: 呀，不会是神奇宝物吧？
1: 有可能，不过这个头有点大，咱们先去看看。
0: 哎呀，我这生活费，
1: 二狗
3: 到底在哪儿呢？
1: 哎，快躲起来！都怪你，差点被发现了。快走，就在前面了。
4: 好坏呀！
1: 快躲起来！
4: 阿芳，咱们找半天了，先坐这歇会儿吧。
5: 可我们好像还没开始找啊。
4: 这叫劳逸结合，先抑后劳。
5: 原来是这样。
4: 哎，坐这儿。哎呀！
5: 什么声音？
4: 别怕别怕，这应该是下面玩具发出的声音。
0: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4: 不信俺们试试。嗯。
5: 熊二，这叫声听起来可真带劲儿。
4: 好玩吧？
5: 嗯。
4: 哎，对了，给你尝尝这个。
5: 这是什么呀？
4: 红薯，是俺从光头强家借来的。阿布也很喜欢吃。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5: 朋友，好，真好吃。
4: 嘿嘿嘿嘿，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5: 冒险？我，
6: 阿芳，俺们找到零件了。
7: 嗯，
5: 找到了。太好了。
1: 熊二，你给我等着，看那是入口。
0: 哎呀，这里这么大呀！大马猴，你看，这有个大玻璃球，啊，这东西值不值钱呢？
5: 不好，有人动了我的装备！
4: 哎，
6: 阿芳！
0: 哎呀，这东西看起来真帅，
1: 把其余的也穿上，
0: 这玩意儿咋用呢？停不下来了！
3: 是大马花狗，
5: 他们穿走了我的飞行服，少了其中一件，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启动飞船了。
3: 阿芳，你别着急，会有办法的。
5: 还能有什么办法？
4: 哎，你们看那儿，还有三件，
1: 喘不上气了。耶，走开！
2: 二狗，你飞起来了。
1: 等等。
0: 我会飞了！
1: 哇，这手套也太强了吧！这一定是神奇宝物。
0: 这神奇宝物可真是五花八门啊！
1: 有了这些，我大马猴还怕谁？
0: 我们终于可以当主角了！
1: 那当然，世界的总会发光的。
0: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对了，电视里的组合都有个响亮的名字，咱们也起一个吧。
1: 没问题，你叫二狗，我是有了，就叫野兽撒沙，
0: 好名字，一听就是主角，跟我们太般配了。
3: 好，二狗，
8: 可算找你们了，快把偷的东西还给俺们。
9: 哼，凭本事偷的，为什么要还？
0: 就是，
9: 快把你们身上的神奇宝物给我们。
4: 他们根本就不讲理，赶快把装备夺回来。
9: 谁怕谁？我们可是宇宙无敌坏蛋组合，野兽双杀。
3: 哎呀，倒是真般配。
10: 咱们要不要也起一个？
8: 那当然，我们是守护世界和平的熊强联盟。
4: 那还是熊强呀？
1: 叫习惯了。
4: 哎，算了算了，哎，先上，
0: 让我来。岂有此理！
3: 裤衩好像没什么功能，就是好看。
8: 别担心，俺来了。
5: 什么？
1: 这么厉害的宝物，一定要抢到手！
4: 熊二，
9: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

0: 好疼啊！
1: 糟了，许娜快撑不住了，这可怎么办呀？
2: 永丹，
3: 干啥呀？
2: 我还没分出胜负呢。大吉利，
3: 哪儿呢？
2: 中计了！这些神器宝物都是我的了，
3: 熊蛋光头强，
2: 还有一个，哼，都给我消失吧！
4: 爸，这下怎么办呀？
5: 阿芳，你来到这儿是不是经历了很多的冒险呀？
4: 冒险？
0: 快把能量交出来！别让他跑了！
4: 我根本没有冒险。一直都在躲藏，被欺负，也没有朋友。
5: 现在俺们是朋友了，请你吃。
4: 朋友？
6: 我有朋友。消失吧！放手！嗯，
2: 是那只奇怪的猫。怎么这么多一模一样的猫啊？
4: 我必须慢慢靠近，把熊二他们救出来。
2: 走开！想玩障眼法，那我就把你们全都干掉。只剩两个，你们之间肯定有一个是真的了，会是谁呢？
4: 怎么办？我才刚靠近熊二他们。
2: 哼，是你。
4: 对不起。
2: 再见了。想故意露出破绽骗我？我大马猴可没这么笨。假的？你居然骗我？
4: 我没骗你啊，我是真害怕。
2: 还装可怜？
4: 我成功了。
7: 飞船修好了？
8: 太好了，谢谢你们。
7: 不客气，还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呢。
8: 我只是运气好，
5: 运气好也是本事。
4: 时间到了，我要出发了。
5: 阿芳，有时间记得来看俺们。
4: 后会有期，我的朋友们。
7: 后会有期，
3: 俺会想你的。
0: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5: 哎，对了对了，大马猴他们为啥把阿芳的衣服当成神奇宝物呀？
0: 那是因为每个人的认知在某些环境下接触的信息事物不一样。
5: 哎呀，听不懂。哎呀，
0: 对熊弹琴。
9: 谁在那儿？好啊，又是你们俩来偷废品。
2: 没有没有，我们只是路过。
9: 还说没偷？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劳动最光荣，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就。

0: 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3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爸爸，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见未来。
1: 今天大家没白忙，找到了件神奇宝物。
2: 那是俺们配合的好。哎，对了对了，那是啥宝物呀？
1: 就是它。
2: 哎，这啥呀？能吃吗？
1: 这可不是吃的，这是能预见未来的神奇宝物，水晶球。
3: 能预见未来？
1: 没错，王博士的笔记

0: 本上是这样记录的。
1: 哎，熊大，咋的了？
2: 俺看到海被蜜蜂袭击，
1: 俺瞧瞧，
3: 哪有蜜蜂呀？
1: 俺咋在坑里呢？哎呀，
2: 熊二，你没事吧？
1: 俺没事，咋还真掉坑里了呀？一会儿不会真的有蜜蜂吧？
0: 乌鸦嘴都是小河。
1: 蜜蜂？真的有蜜蜂！哎呀，熊大，
0: 真能遇见未来！不知道强哥的未来是什么样？功成名就，当老板，开豪车。呀，怎么会这样？
1: 咋了？哎呀！这工作强可太惨了。
2: 你买保险了吗？
0: 现在讨论这个还来得及吗？
4: 再说了，我也没钱买呀。
3: 哎呀，光头强，你别难过，要不你就在家待着一动不动，这样不就没啥事了吗？
0: 有道理。熊二，我发现你还是很有用处的。
3: 那是。
0: 我明天就在家待着，以防万一，乾坤袋就给你们保管。
2: 就交给俺们吧。
5: 少了光头强，两头熊可就好对付了。这次我们必须在猴哥面前表现一下，功劳不能全让大马猴他们抢了去。
4: 好困呐、不能睡，只要坚持一动不动到下午4点，肯定就不会有事儿了。
0: 幸好能遇见未来，强哥不仅避免了全身瘫痪，还省了一大笔医药费。
5: 话说，这是想把强哥直接送走啊？我就在这一动不动，熬过去我就赢了。
0: 一晚上没上厕所，可是身有三急。
5: 什么要紧？
0: 王博士肯定是我命中克星。哎呀，受不了了！谁把我脚搞这么乱的？真是的！拼了！
6: 里面怎么叮叮当当的？
7: 光头强不会
0: 发生意外了吧？
5: 谁呀？敲这么大声！是你们？干嘛？
8: 熊儿说的没错，光头强开始倒霉了。你看他脸上有伤，而且还很暴躁。
9: 光头强，你的事熊儿都告诉我们了，你别担心，我们来照顾你，不会让你受伤的。
0: 害我受伤，让你们伺候我也好。
10: 姐姐，我的好朋友们，
0: 熊儿真是善解人意呀，谢谢你们来看我，关心我，照顾我，我老感动了，眼泪都止不住了。
9: 光头强，你放心吧，我们会照顾你到4点，保你平安。
0: 好啊好啊，
5: 太可惜了，幸福总是这么短暂。
0: 我饿了，
9: 我们这就去摘果子给你吃。
0: 等等，我怕你们找得太辛苦，我就告诉你们我爱吃什么吧。
9: 事儿真多。
0: 毛毛，你出门左拐500米，向右再走400米，有棵枣树，摘左边朝太阳的回来。蹦蹦。你去莲花湖接一些瀑布的无根水回来烧给我喝。还有吉吉，你把冰箱里的苹果拿出来，切成心形，摆成花开富贵的字样吧，这样我吃起来心情就会好受一些。
9: 本王有点后悔来帮光头强了。
0: 哎，好饱啊。吉吉，你过来一下。
9: 又想干嘛？
0: 我去上厕所。
9: 还要本王扶你？
0: 哎呦，要是我去厕所摔倒了怎么办呀？我现在就看你顺眼。
11: 吉吉国王，你就帮帮他吧，万一真摔倒了呢？
9: 哎，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劲。算了，
0: 辛苦你了，吉吉。
9: 哼，
0: 吉吉，我手够不着，你能帮我擦一擦吗？
9: 光头强。
0: 哎，舒服。那
4: 我家里太乱了，要是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会受伤的。毛毛、蹦蹦，
0: 你们帮我打扫一下吧。
6: 嗯嗯，
0: 正好，吉吉你也顺便帮马桶刷一下吧。
9: 什么？
0: 呐呐呐呐呐呐！
9: 太臭了！
0: 呐呐呐呐呐呐！
9: 我看光头强就是借着这事儿故意刁难本王，本王不干了。光头强，快躲开！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
0: 门牙都掉了，
4: 你们
0: 都给我走，别让我再看到你们。怎么办？伤势越来越重了。
12: 你还在害怕各种事故受伤吗？不用担心，我们有防护神奇3.0，不仅能防摔，还能防撞、防火、防刮，实在是居家旅行的必备神器。还等什么呢？现在下单只需要19.9。
0: 我这就下单。
13: 站住！
1: 哎哎，
13: 把这混蛋叫出来！
1: 哎，他跑到光头强家了。
13: 别跑！
2: 哎哎，小心！
13: 哎
2: 哎，熊二！
4: 怎么还不到4点啊？4点过后预言才会结束。
5: 什么声音？
14: 终于抓到你们了！
5: 熊大、熊二。
14: 光头强，我都听到了，你不能出来，不然要倒大霉的。
5: 哼，
1: 光头强，俺们没事，
2: 俺们搞得定。
14: 得了吧，都这个熊样了，还嘴硬呢？给我搜，
2: 别碰俺！
5: 熊大、熊二，找到了，队长，快看！
0: 怎么办？怎么办？时间还没到，可是
14: 少了个光头强，活简单不少啊！
0: 大哥呢？
2: 光头强。
0: 放开他们，把乾坤袋还回来。
14: 你怎么穿得跟个乌龟一样啊？
0: 岂有此理，让你们知道他的厉害。
5: 我竟然没有受伤，这衣服还真管用。
2: 太好了，乾坤袋又回来了。
1: 哎，光头强，你这个乌龟服还真可爱。
0: 这不是乌龟服，这是防撞服。
1: 这又是啥呀？
0: 别碰，这个可不能乱碰。对了，乾坤袋呢？
2: 在这儿。
14: 光头强，你居然敢出来，我看你要倒大霉。乾坤袋我今天必须拿到，给我上！
0: 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熊强组合的厉害。
2: 熊二，光头强，
9: 妖孽，老大，来，
2: 站住，接上！
1: 光头强，
9: 到手了，
1: 拿到了，
2: 熊二小心！
1: 熊大，
2: 搞定！
0: 熊强同心，起立断金！
14: 别高兴得太早，还没结束呢，
0: 只剩最后一个了，是时候展示熊强组合的真正技术了。
14: 好，
0: 超级无敌，
14: 哎，
0: 熊强飞天大导弹，
14: 是你们，
2: 这就叫团队配合，
14: 都开呀！
13: 队长，
9: 队长，
0: 耶，完美的配合。
5: 对了，时间。
0: 只剩1分钟了，强哥应该不会有事了，除非有奇迹。哎，那都是电视剧的套路，哪有那么多奇迹呀？
2: 王博士，
15: 这儿有钉子，
0: 不要！
15: 没有了！被人，被人！
1: 光头强又被套路了。
2: 别说了，赶紧救人啊！
1: 哦，光头强，
2: 光头强。

0: 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您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劳动最光荣，
1: 我是爸妈的小帮手，社区环境靠我的，
2: 我劳动我幸福。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9: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0: 转怀表上。
1: 啥也没有。哎呀，这每天不是找宝物就是巡山的，真无聊。
2: 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躺着，先休息会儿。哎呀，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蜂蜜。
3: 没事吧，吉吉国王？
0: 这个傻吉吉，自己扔的香蕉皮都能踩到，再看一次。
2: 下午茶时间到了，呀，
4: 又有蜂蜜。
1: 哎呀，那啥叫说又呀？
5: 为什么感觉这地方有一点熟悉，还有点亲切，又有点回味呢？
0: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0: 这个宝物真是太神奇了。
1: 你干啥呢，蹦蹦？
0: 熊二。
1: 那是啥呀？
0: 没什么。
1: 那你都看到了。
0: 给。
1: 这是啥呀？
0: 这是我捡的神奇宝物。
2: 神奇宝物？
1: 这看起来没啥特别的呀。
0: 转动那个，时间就会倒退，周围的人也都会跟着回到以前。
1: 所以你用它重复看了好几次节节摔倒。怪不得安总觉得哪儿不对，这次就原谅你了哈。
0: 我先走了。
3: 别忘了等会儿去光头强家聚餐哈。
1: 话说熊大早上就跟光头强出去了，
2: 不会买啥好吃的去了吧？现在就去光头强家。
4: 别闹了，博士，真是的。医生说要继续观察，看王博士这个状态，我觉得要砸我手里了。
5: 别那么悲观嘛。
3: 光头强，光头强，来了。
1: 咋一个都没来呀？真是的，吃饭都不积极。
2: 上次在光头强这儿吃的蜂蜜蛋糕可好吃了，不如俺先来做个蜂蜜蛋糕等大家。哎呀，照着光头强给俺的配方制作，准没错。好啦。
1: 这个看着好像不太一样呀，说不定味道还行。比光头强家的腐乳都难吃。这可咋办呀，材料都用了。
2: 可以让时间倒退的神奇宝物。俺想到了。
6: 注意，他们回来了。
4: 怎么回事？
5: 看起来像是姓郝的人。
7: 不是看起来像，就是。
8: 走开，挡着我镜头了。
4: 姓郝，你怎么在这儿？
8: 这不废话吗？当然是为了神奇宝物啊。我调查清楚了，今天的乾坤袋就在你右侧的裤兜里。
4: 被他知道了。你干什么呀，博士？
8: 他愣着干什么？快把乾坤袋抢过来。
4: 别闹了，快起来。熊大，
8: 到手了，
3: 终于好了。
2: 让看看看
1: 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一点。奇怪，明明是照着光头强给的配方做的。要不从头再来一次？
8: 快把乾坤袋抢过来。
4: 熊大，还给我。
7: 侯果，
8: 终于到手了。
2: 好了，成功了。
1: 到底咋回事嘛？这回都熟透了。
7: 不行，俺一定要拯救他。
8: 快把乾坤袋抢过来。
5: 俺就觉得脑袋一直嗡嗡响，还带回音呢，感到呼吸啊。这群好像带了点杀气啊。
7: 把乾坤袋给我。
4: 熊大，快跑。
7: 放手。
4: 不放。
8: 乾坤袋在熊大手里，抓住他。
5: 只能靠俺了。
7: Yes! 看我的猛虎拳！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又啊？奇怪，
8: 终于到手了！
7: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8: 不能就这样，让金豪把乾坤带拿走。
3: 好嘞。
1: 看着比光头强岁数还大，到底哪儿出错了吗？为了做这个，俺还跟光头强学认字，没认错呀。
8: 再试一次。
7: 再来，
5: 看我的猛虎拳！
7: 最后胜利的还得是我大个子，又到手了。为什么我要说两次又？奇怪奇怪。
3: 再来，再来，
1: 再来，
3: 再来！好气呀！
1: 为啥嘛？明明俺这么认真。大火转中火。哎呀，俺知道了，
8: 原来是这样。
7: 再来一次。
6: 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
8: 这次应该可以了吧？
1: 成功了！
7: 豪哥，我又把乾坤带给拿回来了。这怎么了，豪哥？
8: 感觉我的身体好像很排斥那乾坤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管了，终于拿到了！
7: 恭喜豪哥，贺喜豪哥！
8: 奖金少不了你的，
9: 把乾坤带还给俺。
3: 终于成功了！
9: 给俺！
3: 兄弟，
8: 成功了！
3: 兄弟不见了，
8: 让你得瑟，可离可去，快走！
3: 站住！站住！
1: 这到底咋回事呀？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劳动最光荣，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2: 我劳动，我成长。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

0: 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音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起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对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

0: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
1: 怎么突然这么大火气，一点都不突然，憋了好久了。
2: 豪哥，光头强他们就都跑了。
3: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4: 原来如此，
5: 怪不得俺的拳头会有杀气。
6: 金豪追上来了，
7: 快别让他们跑了。这下看你们往哪躲啊。
8: 老慢呀，
4: 想阻拦我
8: 没门儿。
7: 快追上去。
8: 又追上来了，
6: 光头强小心。
4: 还好刹住了。
9: 大哥大爷们，咱们是组团来的，但别都组团倒啊。

0: 你开的挺好，下次别开了。还有下次吗？追下来了，快走呀！愣着干啥呀？哎，喂，干嘛是路中间呀？多凉呀！麻烦让一让。大哥，大爷们，慢点！
1: 快走，快走！愣着干啥呢？啊！
0: 终于抓到你们了！
2: 哎，又失败了，
0: 再来。
3: 哎，想阻拦我？没门！
0: 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往前开。
3: 这里怎么感觉那么熟悉？车没油了。大爷还管啥油呀？快往前开！这里怎么这么颠簸呀？我想起来了，这里在修桥，前面是悬崖。
0: 再次失败，再来！想阻拦我？没门！郭宗强，别进小树林，你赔不起。别往右开，那边的路还没建好呢。完了，车没油了。让你们尝一下我新买的小玩具——超级无人机。啊！天女散花。
3: 哎，见他！猴哥，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0: 早拿出来还要你干什么？啊！嘿嘿嘿嘿嘿！看我的！可恶！
2: 他们逃了，耶！帅掉啦，郭宗强，你可真是够修理车神。哎，为啥停了？车没油了。哈哈，终于抓到你们了。又失败，再来。想起来，咱们还是放弃吧。啊？所有的路线都试过了。
3: 进小树林会赔钱，走右边是悬崖，走左边最后就没油了。对方还有那么多的人，今天俺们输定了。哎，还有一个办法，郭宗强，你再往回开啊！
0: 没时间解释了，到了你们就会明白了。这光头强是傻了吗？他家周围可都是死路，一定是被我们逼得慌不择路了。上！
3: 郭头强没油了，马上就到了。郭头强，你没事吧？
4: 他们来了！光头强，真没想到你居然自投罗网，赶快把钱款袋交出来！
3: 郭头强，
4: 你要不然再倒退一次吧。哼，不用，他们奈何不了我们。去查这么嚣张，给我把他们。王头强，都几点了，害得本王等了这么久，不知道本王时间宝贵吗？
3: 哦，俺知道郭头强为啥回来了。
4: 猴哥，
3: 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
4: 吉吉国王，等等我。
3: 又多了一只。
4: 熊大、熊二，你们看我带了好多吃的。
3: 老大，我们好久没切磋了，
4: 四五，越来越多了，豪哥，我看得到。我也来了，
3: 大有大幸。哎，是金豪，他要抢俺们的钱宽带，
4: 怕什么？我们都在这儿呢。哼，
3: 太好了。
4: 不过这次主要的功劳还是得靠俺。嘿嘿嘿，那是倒转怀表。 我说今天怎么怪怪的？还以为我精神错乱了呢。把怀表跟乾坤带给我抢过来。
3: 猴哥，他们数量上占优，而且
4: 怕什么？一群动物而已。他们有武器吗？给我上！<笑>

0: 咱们也上！
1: 快听！呀！哎呦！
2: 对！哎，来啦！
3: 完全不是对手啊，豪哥！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先撤吧！
4: 冲呀！
5: 你们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弃神奇宝物的！
6: 又打的挺好意思。
7: 哎，光头强，俺们是不是可以继续聚餐了？
8: 这。
9: 当然了，
7: 光头强，别担心，聚会完了呀，俺们帮你重建。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计算机，你知道是什么吗？答案就藏在安徽黄山市的程大卫珠算博物馆里。没错，它就是被誉为最古老计算机的珠算。要了解它，得先认识一位明朝的数学大神程大卫。他在1592年写的《算法统宗》统一了算盘的格式和珠算口诀，堪称珠算的终极操作手册。这位珠算界的祖师爷还是个脑洞大开的发明达人，他发明的丈量步车就是现代卷尺的初代原型，既实用又超前。馆里的明星藏品是一把明代的同源八卦算盘，它的造型绝对颠覆你的想象，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木框，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圆形方向盘，用黄铜精心打造，足足镶了300颗算珠。它不仅算力强大，能处理天文数字，还支持多人联机同步计算，是古代商铺对账的效率神器。圆润的造型还暗藏着财源滚滚的好彩头，这设计够不够酷？这里的算盘可谓千姿百态，无所不有，最长的达1.75米，气势拉满，最小的是一枚银戒指算盘，仅13毫米，得用绣花针尖才能拨动，还有黄杨木整雕的，金镶玉琢的，瓷质清雅的，各种材质轮番上阵，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古人做不到。所以下次当你滴滴按着电子计算器时，不妨想一想，这些噼啪作响的算珠才是真正的初代芯片，那一个个算珠之间运行着的可是流传千年的中国式云计算。奇趣博物馆，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守护者联盟上。
1: 我不听解释，
2: 都几个月了，看看你们才找到几件神奇宝物，还不如光头强和动物们找的零都多。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今天必须抢到乾坤袋。我要修复许愿树，恢复青春。我不能再等了，再过几天我又要过生日了，我又要变。
3: 豪哥，我提前祝你过完六十过七十，过完七十过八十，八八九九一百岁。咋样，我这词儿整得挺押韵吧？
4: 二狗这傻蛋，你拍马蹄子上了。
2: 什么？
3: 大毛，愣着呀，快给豪哥弄碗长寿面。
4: 不不不，
2: 你们两个。
4: 不是豪哥，这跟我没关系啊。
2: 我看你俩就是来搞破坏的。
4: 搞破坏？豪哥，我有个办法抢到乾坤袋。
2: 有办法？
4: 那就是离间计加一箭双雕计。
2: 啊？
5: 这办法行吗？花里胡哨的。
4: 当然行，这次得豪哥亲自出马。
2: 我？
5: 别跑！
6: 你爸送来的老母鸡可遭老罪了。光头强，王博士是不是又到复诊的时候了？
7: 我现在哪有钱呢？治疗时间我都拖了半个月了。
5: 你小子，往哪儿逃？
6: 熊二，给我消停会儿。
8: 喂，
9: 光头强，
8: 老板，请问有什么指示？
9: 我有个超级大单给你，干好了还有400块的奖金哟。
8: 真的？
9: 没错，人家点名就要你。
8: 老板您放心，我保证服务到位。谢谢老板。
10: 强哥，我真不愧是狗熊领金牌导游，都有人开始点我了。
11: 熊大，只要等奖金拿到手，我就带王博士去治疗。
7: 这游客怎么还没来呀？
8: 你好，我是
11: 静豪，大个子，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又打什么坏主意？我身上可没有乾坤袋。
8: 老板，
9: 光头强，你接到我们的至尊超级无敌钻石888客户静豪先生了吗？
8: 静豪。老板，我可不可以不接这单啊？
9: 那怎么行？人家点名要你，多给了250当小费，你现在是我们旅行社头牌，别让我失望啊！
7: 金豪他们肯定有什么阴谋，强哥我得小心点。
4: 快，那俩猴子上钩了，快追，别让大马猴二狗跑了。

0: 怎么还有金猴和大个子？
1: 您往那边看，莲花湖畔四季如春。
2: 光头强，
1: 那边那
2: 别紧张。哎，虽然我跟王博士是对手，但我们早已是惺惺相惜。
1: 切，
2: 我知道我做得太过分了，王博士疯了都是我害的。我真希望能为王博士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
3: 他们在那儿聊什么呢？
0: 好像说什么王博士。
2: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0: 哼，
2: 哎，真希望时间可以重来。
4: 猴哥，你还是别说话了。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看吧。
5: 绝症。
4: 猴哥，
2: 我的时间不多了。光头强，我最后的愿望就是治好王博士，治病的钱我都准备好了。
5: 哇，
3: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钱。金猴想干什么？
2: 那给。我知道你的难处，用这些钱去治疗王博士吧。
1: 是钱，我不能。那走啊，这钱不能要，得还给金豪。
0: 博士，钱，
5: 我懂了，赶紧去找熊大。光头强被收买了。
4: 不可能，吉吉，你听错了吧？
6: 是啊，吉吉，你肯定听错了。
5: 你们居然不信本王，我可有人证，是猴证，对吧，妈妈？
7: 没错，我看光头强见到钱的时候眼睛直冒绿光呢。
4: 这
8: 光头强先生，
9: 猴哥说了，您表现的他非常满意，这些都是给您的礼物。
8: 哎呀，可真让人羡慕啊。
9: 可不是嘛，
4: 金豪给光头强送礼物。
7: 我说什么来着？
4: 礼物，礼物。
5: 不是，不是，快停下。
8: 哎呀，
4: 哎呦，金表，
7: 水果，
4: 帽子，帽子，
8: 这是蛋糕。
4: 熊二，不能吃别人的东西。
7: 没错，这是金豪的东西，不能乱吃。
8: 还要吃一口。
4: 你俩别闹了。
3: 光头强回来了。
0: 啊！你们干什么呢？
4: 快停下来！
8: 还要吃？
0: 这是怎么回事？快停下！
8: 哎呀！
0: 不要过来！
4: 光头强，小心头上！
8: 快下来，别下来呀。
0: 跟我走，我真是受够了。快看，熊大，
4: 光头强，你要带博士去哪儿？
0: 去看病，我要彻底治好他。
4: 就你那点钱够吗？
0: 这我有。
4: 哼，是金豪给你的吧？
0: 熊大怎么知道？居然跟踪我。是又怎样，金豪已经变好了，他给我钱是想把王博士治好。
7: 我说的没错吧？光头强被金豪收买了，还把责任推到王博士身上。
4: 你咋会相信金豪？他肯定是骗你的。
0: 你干嘛老把他想得那么坏？金豪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金豪了，他现在已经……快跟我走，让开！
4: 哎，光头强，光头强，
7: 看到了吧？他要把王博士卖给金豪。
4: 那你说金豪是为了啥？
7: 还用说吗？肯定是为了乾坤袋。
4: 既然这样，咱们赶紧把乾坤袋换个地方藏起来。走。
10: 计划成功，原来乾坤袋在光头强家里。
2: 行动。
10: 是。
11: 为啥要抓那个傻博士啊？
12: 秦景豪说，打开乾坤袋需要咒语，而那个咒语只有傻博士才知道。
11: 可是，
12: 哎，来了。
2: 这个熊大总把别人想得那么坏。
13: 好险啊！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哪哪都不顺？
2: 连个石头都跟我作对。算了，还是换条路吧。王博士呢？王博士，王博士，快出来吧，咱们还要赶路呢。哪儿去了？
14: 光头强。
2: 你们这来想干嘛？
14: 不好了，金浩把钱柜袋抢走了。
2: 什么？
6: 俺们以为你上当了，就想把钱柜袋换一个地方，结果没想到金浩突然带人闯进来，把钱柜袋抢走了。
14: 哎，王博士呢？
2: 糟了，王博士一定被金浩他们抓走了，我们中计了。快去找金浩他们，急急忙忙。嗯，你们赶紧去通知其他的小伙伴，到时候可能需要你们的帮忙。
7: 切，又给本王安排跑腿的事儿。走。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

0: 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沿，小的叫席，沿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宴。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探洞五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11: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12: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1: 旺旺与你长相伴。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

0: 守护者联盟中。
1: 都给我精神点，别让光头强他们闯进来。
2: 队长你放心，我保证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
3: 这么多人守着大门，俺们咋进去救王博士呀？
4: 哎呀，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吧。
5: 小点声，别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呢？
2: 打开乾坤袋的咒语，你们问到了吗？
1: 咒语是什么？快说！
6: 快脱！
1: 是快脱！
6: 快脱！
1: 快说！
6: 快脱！
1: 是快脱！
6: 哦，睡觉了。
3: 把这老头整睡着了。
2: 硬的不行，不会来软的吧？

0: 我就把这栋楼的一层送给他。
1: 我给他报出功了，霍哥，我有办法。说。
2: 王博士脑袋是受过重击才变傻的，那他就背后再给他一棒子，那不就变回正常了吗？
0: 有点道理，
3: 我怎么没想到呢？
2: 嘿嘿，看我的。
4: 小狗狗，
1: 站住！我打！
0: 快住手！是他疯了还是你疯了？够了！限你们半小时之内把赵云问出来，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没用的家伙！
5: 你瞅啥？瞅你咋的？你再瞅就瞅你咋的？你敢欺负老人？不好，露馅了！是光头强，快抓住他！
3: 九儿，走。
6: 我们家的调虎离山计可真好使。
7: 注意，注意，发现非大楼人员。
6: 队长早就料到会有这种情况，抓住他们！
8: 被发现了！
9: 站住！
10: 守卫变多了，这下更难进了。
11: 遇到困难了，
12: 躲不躲？蹦蹦、毛毛、急件，
11: 看来没了本王就是不行。
10: 那你有什么办法？
13: 急件，我找到博士的位置了，在九楼北侧。
10: 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大门根本进不去。
11: 谁说要走大门啦？我们可以利用那个。刚才我已经观察过了。喂。有没有问出来？
1: 这个那个，
14: 又快过年了，买点什么年货呢？
0: 你们拿我当年瓜呢？
15: 不是猴哥，
0: 你们居然让他在这睡大觉！你给我起来，说乾坤带的咒语到底是什么？谁让他睡觉的？
16: 他
17: 咒语，神力聚，邪神通，开。
0: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1: 这就打开了。猴哥，是我让他睡觉的，有啥奖励啊？
15: 神奇宝物，
0: 快抢！这些宝物足够修复玄术了，
15: 把宝物还回来。是岁月折扇，有招。
1: 不，是会变冰的如意，看我把你们都变成冰棍
15: 儿。今天可别怪我欺负老人，放开我。
0: 失去古堡，休想！
15: 他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4: 蹦蹦、毛毛、萝卜头、土豆，
10: 你还有闲心关心别人？
11: 小燕，
18: 兄弟，还找到两件宝物。
4: 光头强，
10: 真把我当空气是吧？大力金刚腿啊！
18: 兄弟，
0: 终于恢复了。二狗，你这次可立了大功了，我准备
1: 让我听完吧。

0: 是那只头上长菠萝的猴子，金箍棒被他拿到了。
1: 关键时刻还得靠本王，让你们见识一下狗首领齐齐大圣的厉害。
2: 开饭了，
3: 包子。
4: 是那把金刚伞。
0: 我在，休想伤害猴哥。
1: 是吗？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5: 大个子，快抓到伞柄，它还有个功能。哦。
1: 森林修复玄术，
0: 不好，金豪要跑了！
6: 你休想跑！

0: 修复好许愿树了，森林用森林跟许愿树吸收自然能量，我就可以许愿了。<笑>没想到运气这么好，爆炸后捡到了这个宝贝。我也捡了个宝贝，虽然不是大金链子，但也是个项链啊。好像是叫新生项链。不好，金豪这是要去森林吸收能量来许愿，一旦成功，森林就毁了，我们必须赶紧阻止他。
1: 等等。 那这个火凤炉和玄冰如意引起的风暴咋办？我留下来阻止他，王博士，那跟你一起留下来。王东强，你带他们去阻止金豪，最好叫上黑风他们。
0: 嗯，
2: 我们走。
1: 接下来就靠俺们的了。

0: 绒，
1: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0: 我劳动，我成长。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酸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守护者联盟下。

0: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1: 恭喜豪哥，心想事成，永葆青春。
2: 快，我们也去拍。
3: 祝豪哥永远十八岁，
4: 身体强壮，不腰疼。
0: 好好好，都有赏。
5: 谢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融合转化，神力无边。
6: 他们在那儿，
1: 信号开始修复许愿树了，
7: 直接冲吧！
1: 不行，
8: 没错，他们的宝物可厉害了，大马猴的霹雳锤能释放出闪电，大个子的金刚伞更是刀枪不入，
9: 俺手里只有个麒麟臂，哪里打得过呀？
1: 就这金箍棒还能拼一下，
6: 那怎么办呀？
1: 看来只能自取了，我们现在只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你们负责引开大马猴大个子他们，我去偷袭阻止金豪修复许愿树。
7: 这样不行啊，
10: 那咋办？再不快点，小镇就被毁掉了。
0: 马上就修复好了。
8: 金豪，守护狗熊岭动物联盟在此，俺们不会让你得逞的。
0: 居然追到这儿来了，这次给我彻底解决他们。
7: 是。

0: 少奶奶，呀！
1: 看我把那锤子偷过来。
2: 那边草丛有埋伏。上边，左边，前边，后边，
1: 傻猴子！
0: 大家，
3: 哎呀，太好玩了！
4: 这宝贝可太好用了。
5: 光头强咋还不行动呀？快点呀，他快顶不住了。
2: 光头强。光头强躲那儿想偷袭，
6: 糟了，被发现了！

0: 我们的目标是风暴中心，但是我们的目标是风暴中心。
1: 风暴中心，
2: 风暴中心，
1: 风暴中心，
2: 风暴中心，
1: 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暴中心，风
0: 终于修复成功了，
1: 修复好了，不能让它启动玄术。呀！休想打扰豪哥！
0: 天地自然，万物根本，许愿神术，显化真身。
2: 难道？
3: 快停下！哎呀！
0: 你是不是把我忘记了？给我消失吧！
3: 主的，
4: 麒麟硬币。
3: 口运快来！
1: 你啥眼神啊？躺着不动能给劈歪了？
0: 你闭嘴！
1: 右边，左边。我说后面了，
0: 我看到了，出来！这次你跑不掉了。
3: 好运来！
0: 二狗，这是巧合，不怨我呀，我会替你报仇的。

0: 我们要上去救他呀！
1: 郭头强，不能让他再继续破坏森林了！郭头强，你快上啊！
2: 我上了呀，可是都被大个子挡下了。
1: 那这可咋办呀？
0: 还有个办法，或许能行。
1: 燃料了，他一定要冲进去。熊大，顺着风势冲进去，不要硬冲，那样会被弹出来的。
0: 你们见识一下熊强最终合体的厉害！你们是想把我们像趴下是吗？看得到小丑物？哎，
1: 才不是戳窝呢！熊啊，你就生最后一次机会了，真的要这么做吗？你会倒霉的！哼，熊就该有个熊样，俺才不怕你！上吧，嗯，啊，你干啥？
0: 我看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1: 等下你就笑不出来了，休想过去！
0: 熊，快！熊啊，快呀！好运来，喊我来个探头狗熊！啊，喊我的药！这是……
1: 这么好？
0: 这也太作弊了！休想许愿！

0: 是不是开始倒霉了？肯定是了。
1: 熊大，你成功了！
2: 太好了，
1: 熊大，好样的！
3: 包子，
1: 包子，
2: 又来！
4: 风暴停了。
5: 你醒醒啊，豪哥！
2: 豪哥！
4: 许愿树又损坏了。不好，危险动物要醒了，我们快撤！
1: 可是，
4: 没什么可是的，豪哥都这样了，许愿树又坏了，我们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吧。快走！
1: 好。
0: 把许愿树还回来。
6: 这光头强啥时候醒过来呀？都睡了三天三夜了。
2: 哎耶，醒了。
0: 熊大，
2: 熊大，风暴你阻止了。
7: 光头强，你别乱动，风暴已经解决了，你不用担心。
8: 这次可把我们累得够呛。光头强，等你伤好了，必须请我们吃一顿超级大餐。
0: 没问题。
9: 大爷，
10: 大餐，
3: 大餐，大餐。
2: 他怎么又傻了？
7: 一言难尽，不说这个了。现在许愿树还在青豪手里，咱们以后。
1: 许愿树又坏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豪哥，
8: 慌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呢，咱们走着瞧。别闹别闹，笑什么笑，跟上节奏，都往这儿瞧，因为我是伟大的金猴。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

0: 惊喜，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完了完了完了，我把时间弄丢了。
1: 寻找时间小队，
2: 集合在
1: 某某快
3: 快。
4: 它是从天上飞下来的。
5: 你需要光吗？我
4: 寒武纪大爆发，
6: 毁灭吧！
7: 前往下一城。

0: 哎呦，
1: 你们好啊，你们好。

0: 哦，话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1: 咱们谁都不许睡觉，一直玩到天亮。
2: 好啊好啊！
0: 不好不好不好！不睡觉人就会困，人一困呐，记忆力就会变差，就会变成老黄我这样。所以说，小朋友得多睡觉，多睡觉对脑子好，你说是吧？知道。
3: 是的，充足的睡眠有助于人类大脑前额叶皮质的发育。
0: 你看这知道真是什么都知道。心意，赶紧带孩子们睡觉去。
4: 好吧，老黄。所有人听我口令，大街上到，小美丽

0: 们全体都有，向左转，上床睡觉吧，走吧，上床睡觉，睡觉啦，睡觉啦。
1: 哎呀，不要，你不是心满意足的心意吗？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不想睡觉？
2: 老黄，给我们讲个故事吧，听个故事就睡觉，老黄讲的故事最好听啦。
3: 好好好，看来我不出绝招是不行了。这样，给你们讲一个我祖传的谜语，猜完了谜语，你们都得给我乖乖的睡觉。
1: 好呀好呀
2: 好呀好呀，
0: 这个我最拿手了。
3: 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你看不见也摸不着，哎，它不停脚就一直跑，藏不起也找不到。
2: 是风吗？
0: 是魔力吧。风怎么不停脚呢？那风也经常休息啊。魔力怎么会找不到？你们看，我可就能找到魔力。
2: 那你说是什么呀？
0: 嘿嘿，其实我也不知道，要不老黄还是你告诉我们谜底是什么吧。
3: 谜底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神奇又最平常的东西，那就是时间。
2: 时间？
3: 对喽。
0: 还真是，说的真对，就是时间。
3: 哎，去哪儿了？
2: 老黄，你找什么呢？
3: 哎呀，说时间我就找时间，完了完了完了，我把时间弄丢了。
2: 时间丢了？这事到底有多严重啊？
0: 哎呀，你们不知道，时间丢了，老黄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讲故事、猜谜语、带我们去冒险了。这个绝对是严重级别一等一的大事儿啊！
2: 完了完了，全完了！
3: 这下我老黄彻底完了。
0: 哎，别急，老黄啊，魔力瓶有办法。有了，魔力瓶告诉我们要找到时间小屋，从那里出发才能逆流而上，最终抵达时间的尽头。
4: 那里的时间女王也许能帮老黄找回时间。
0: 来吧，都上我的时间飞船来，让飞船带咱们去。
5: 尊敬的各位乘客，请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我们的时间飞船就要出发了。
3: 哎呀，快点出发吧。
0: 好了好了啊，我要念咒语了。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时间飞船出发。啊，成功了。

0: 你们快看，那个就是时间小屋。
1: 这也太酷了吧，
2: 好美的地方呀。
3: 哎呦，
1: 咱们快进去吧。
3: 传说呀，这个地方非常危险，虽然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但如果你进入时间长河，随时有可能遇到漩涡或者湍流，甚至被时间撕成碎片，再也回不来了。
4: 危险系数过高，知道不建议继续前进。
2: 可是我们要帮老黄把时间给找回来呀。
0: 哎，老黄，你忘了吗？传说中说过，当真诚的心紧紧相连，时间的长河呢，也会为勇气让路的。我们一定可以的。
1: 寻找时间小队，勇敢往后退。
3: 谢谢你们。那好，我们出发。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

0: 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爱情有多么甜美，
5: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6: 给你春天的味道。
5: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6: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来了来了。
1: 哇，感觉好冷啊！
2: 都冻成冰棍了，
3: 这也太酷了吧！
1: 这里就是时间的尽头吗？
4: 根据环境特征分析，我们已进入新生代湍流，距今大约20万年前的欧亚大陆北部。当前环境数据，气温-42摄氏度。
0: -42度，哎呀，但是这里应该还不是时间的尽头，新生代，新生代那不就是猛犸象和剑齿虎生活的时代吗？他们，嘘，快躲起来，快！

0: 怎么到这儿了？
1: 看起来咱们就没有办法直接回到时间的起点，我们要在时间的长河里过关斩将。

0: 跳的真不错呀。什么声音？这是个啥？
1: 你们可能没有听懂我说什么啊！你们是谁？你们来干什么？哎，你们这群小个子，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这个冰原上最强大、最有力量、最聪明，也是歌声最嘹亮的海德堡人首领。说，哎，是谁派你们来的？你们一个个鬼鬼祟祟的，是不是来偷我的猎物的？
2: 不，我们不是要偷你的猎物。
3: 你们怕他做什么？王可来的未来。
1: 未来？未来又是哪个部落的？
4: 他的大脑现在还理解不了这个概念。
1: 你又是谁？你懂什么？在你说的那个什么未来，我估计你连只兔子都抓不住吧。到时候你肯定饿肚皮。我跟你们说，在这个冰原上，力量才是王道。看我这身肌肉，看我这拳头，能一拳打死一头野牛，你知道吗？你们都不行吧？
3: 我们未来靠的是智慧。
1: 智慧？在力量面前，智慧算个什么东西？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现在就由我这个最威风的海德堡人首领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力量啊，也就是关于我的故事啊。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清晨，我带着我的族人们前去寻找食物，突然远处的草丛里轰的一声炸开了，而里面窜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野牛。你们知道那个野牛有多大吗？你先帮我拿着那个野牛。它的肩膀有这么高，像一面移动的墙一样。它的两个牛角威力无比，像天上的闪电。两个牛的眼珠子有这么大，直狠狠地盯着我。哞！野牛的声音震天响啊！我的族人们听到以后纷纷后退。野牛顶着两个大脚向我冲来，我没有退缩，我施展出了我引以为豪的闪电侧移。野牛扑了个空，它非常生气，但是它冲得太狠了，一头撞上了那棵大树，咚的一声，震得树干乱抖。野牛没有气馁，它重新振作向我冲来。我迅速跑到对面的雪坡，这个时候我来了一个急转弯，但是野牛没有刹住车，一头冲了下去。这头野牛就闷闷闷的一路往下滚，像一团着急下山的毛球一样。我的族人们都兴奋震惊地看着我，我稳稳地站着，告诉他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首领该有的样子，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首领该有的样子。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首领该有的样子。可以鼓掌了呀！好了，可以给我了。
5: 佩服佩服，
1: 怎么样，小家伙们？”听完我这个故事，你们都服气了吗？
3: 那是因为你没见识过我们的厉害。

0: 我们有飞机能上天，有潜艇能入海。
1: 啊，等会儿。啊，飞机，那鸡当然会飞了，还上天入海。我看你这个小家伙是冻出幻觉了吧？在冰原上，只有实实在在的发明才管用。瞧见没？只有木头啊，是不好使的。哎，但是，木头前面如果磨出了尖，哎，它就好使了。看见了吧？厉害吧？这才叫发明，发明。
0: 不就是个破木棍儿吗？哼。
2: 海德堡人使用的木矛几十万年不变，而智人发明了投矛器等复合工具，捕猎效率更高。
1: 哎，小家伙，你说智人，智人又是什么人？
3: 我们就是人。
4: 哎，
1: 什么意思？你们是说我们勇敢的海德堡人还比不上他们吗？
2: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智人走到了最后，成为了地球上唯一的人类。
1: 你再说一遍，唯一的人类。那我们海德堡人去哪儿了？
0: 你以为呢？
1: 我说老人家，你是不是嗓子不太舒服呀？你不要老咳咳咳的。你要是不舒服，就歇一会儿好不好？族人们，关门！放箭之虎！我说你。哎，你最好赶紧说清楚，你要不说清楚，你就甭想走出这里。
2: 冷静，前往欧洲大陆的海德堡人演化成了强壮的尼安德特人，而留守非洲的海德堡人则演化成了智人。
5: 所以智人和尼安德特人都是海德堡人的延续。
6: 对了，哎呀，在历史的演化中啊，就像一条大河，流着流着就分成了两条支流。你能说最开始的那条河消失了吗？不，它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奔腾前进。海德堡人的河水就流淌在尼安德特人和我们智人的血脉里。
1: 哦，老人家，虽然你说的我没有太明白，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呀？也就是说，咱们原来都是一家人，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对。
1: 大人，您怎么来这儿了？哎，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守护时间的精灵。
7: 哦，精灵，
8: 您既然是守护时间的精灵，您就一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去往时间的尽头吧？
9: 你们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到时间尽头的，这中间呀，要穿越不同的时代，想要开启下一段旅程，你们必须要回答我的问题，来证明你们对时间的理解。我的问题是，人类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个地球上的？
1: 你们别看我呀，我虽然出现的比你们早，但是我只知道我这个时候的事儿啊，其他的事儿我可没空管。
6: 知道。
2: 这个知道真知道。如果以制造工具为标志，那么最早的能人出现在距今约240万年前；如果以直立行走为起点，那么最早的南方古猿出现在距今约440万年前。
6: 哦，要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换算一下。地球出现到现在有46亿年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46亿年换算成现在的1天24小时，咱们的祖先智人，他们出现在地球上，展现在历史长河里的时间是11:58.48，距离现在只有12秒的时间。
9: 你们以为漫长而辉煌的人类文明

0: 其实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现在，都仅仅发生在这一天的最后两秒。
1: 两秒
2: 滴答滴答，就这样两秒，人类学会了耕种，建造了金字塔和长城，写出了无数的诗篇，还发明了电灯电话，还飞出了地球，都只在这两秒钟。
3: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说得好，你们可以去往下一段旅程了。
1: 孩子们，通往下一站的时空之门已经打开，赶紧和老祖宗说声再见吧。
3: 再见啦，我们会想念这里的一切的。
4: 好好好，再见再见。哎，不过你们记得常回来看看啊，告诉未来的家人们，在这个冰原上永远呀有你们的根。
5: 再见。
1: 出发，
4: 保重，
3: 走路。
2: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滴滴答啦，时间飞船出发。耶、yeah! 哇、wow!

0: 催催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冷冻后似雪糕，
10: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0: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9: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爱情有多么甜，
17: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8: 给你春天的味道，
17: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8: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19: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0: 孩子们，我们好像到了。
21: 我怎么这么困呢？

0: 么回事儿？刚到就困得不行，眼皮直打架。
1: 我也是，感觉好累呀。这里怎么又闷又热的？跟刚才完全是两个世界嘛。
2: 但是这里也好漂亮啊。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困啊？
3: 这个知道可以知道，当前气温35摄氏度，湿度85%，大气含氧量高达30%，相较于我们适应的21%含氧环境，高浓度氧气会导致人体出现最氧的状态，表现为嗜睡、乏力。
0: 啊，原来这就是最痒的感觉。
2: 那我们这是到什么时代了？
3: 根据环境特征分析，我们现在处于距今大约6600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晚期。关注周围，小心随时出现的恐龙。
4: 白垩纪，恐龙？
5: 什么声音？
6: 我再最后说一遍，你刚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眨的是左眼，就严重违反了我们的友谊协议第二条第三款。
7: 你说嘛呢？你昨天吃那些蕨类植物的时候，你卖的可是哎呦腿。
6: 你懂什么？我这是为了保持我的平衡。
4: 看看，
7: 那我眨眼是为了配合阳光的角度。你这个不懂艺术的恐龙，哎，跟你多说都是废话。
6: 你说什么呢？啊，谁不懂艺术啊？我穿的可是最流行的款式，谁不懂艺术啊？
7: 你看看你，同学们呐，这简直就是时尚的灾难呐！再看看我。这流畅的线条就一个字，时尚。
6: 我最时尚，我最时尚，
7: 我
6: 最时尚，
7: 我我们可是经过三场火山喷发、五次强烈地震的考验，
8: 我们是最佳搭档，
0: 变这么快，
2: 那你们不会真生气吗？
6: 生气不存在的，
7: 我们的原则是吵架要精彩，和好要迅速。
1: 你们要是真的闹矛盾了怎么办啊？
7: 开派对呀、
6: 没有什么是一个派对解决不了的问题。
7: 如果有，那就开一个更盛大的派对。
2: 来吧，派对。
7: 音乐，
4: 白垩纪的派对。
0: 我喜欢。

0: 我们下次再看。
1: 好，
2: 去找妈妈，
3: 去找妈妈，
4: 去找妈妈，去找爸爸去吧。
3: 哎，你说说，你都从哪儿找来那么多穿纸尿裤的小恐龙？
0: 不是你说的吗？哎呦，

0: 是在开派对啊。
1: 那派对的主题是什么呢？啊，
0: 派对需要主题吗？开心最重要呢。
2: 那我们能一起开心吗？
3: 欢迎加入恐龙派对。
4: 音乐继续，
5: 音乐继续，来吧。

0: 下，愿放到朋友们。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最最最最好的朋友。对，他是一只复制龙，他是一位大艺术家。看他的头冠多么的有个性，看他的服装多么的美丽。哦，夫妇。
1: 哦，佳佳。哦，
2: 那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最好的朋友阿甲。大家看，这是一只审美永远在线的甲龙。
0: 谢谢各位，我是最美丽的龙，
2: 尤其是它尾巴上那颗流星锤呢。
3: 我的锤呢？
2: 你的锤呢？
3: 我的锤呢？
2: 你竟然把它丢了。
0: 不是的，是你，一定是你偷走了它。哦，我要
1: 你的锤。你们两个都好厉害呀。
0: 是这样的啊，虽然我们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儿而吵架啊，
2: 但是我们今天吵，明天就会和好。哎呦，大家都说我们恐龙的友谊是最可靠，我们恐龙家族就是最成功的
4: 史前天团。
5: 恐龙家族，
4: 史前天团。史前天团，恐龙家族，史前天团，恐龙家族，史前天团。
0: 翼龙小七来了，
2: 你怎么把他叫来了？
6: 恐龙派对怎么能少得了我呢？我翼龙也是这天团里面最闪耀的明星。哇哦，是不是有派对呀？
0: 派对。
7: 哎，这据我所知啊，这翼龙好像根本就不属于恐龙家族。
8: 那这可太尴尬了。
9: 从严格的生物分类学上讲，翼龙是飞行爬行动物的一个独立分支，并不是恐龙。二者共有一个远古祖先，但在演化道路上早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8: 原来是这样啊。
10: 对，翼龙，翼龙，你根本就不是恐龙家族的啊，你不算是史前天团吧。
7: 这停，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呀。
6: 一个家族难道是用名字来定义的吗？不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和守护彼此的心来决定的。所以我翼龙在这个史前天团里面占一个名额一点都不过。
11: 不是恐龙，不知道吗？
6: 大家好，伙伴们，你们好。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小七，是数字12345678的七。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12: 不知道。
6: 因为我是三角龙妈妈家里第七个破壳而出的孩子。出生不久，我就发现哥哥姐姐们圆滚滚的脑袋上长着角，可是我没有。他们的四肢粗短强壮，但是我没有。他们的脖子后面有一副巨大的盾牌，威风极了，可是我没有。我跟大家不一样，

我的肢体是细长的，指尖连着半透明的薄膜，脖子后面光秃秃的，头顶也是光秃秃的，这太糟糕了。这份不一样是我成长路上讨厌的绊脚石，哥哥姐姐们会毫不犹豫地穿过丛林，

0: 游戏就会头破血流。他们在平地上赛跑的时候跑得特别特别的快，但我这些皮魔被风抓住，我怎么也跑不过他们，只要赛跑我肯定会输。三角龙妈妈说，孩子别难过，不一样也没关系，妈妈爱你，妈妈爱我，可我不爱我自己。我讨厌这个累赘的光秃秃的脆弱的自己。我不再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玩耍，他们开心他们的，我哭我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大号的我突然从天而降，他说，小家伙别着急，别跟自己过不去。他的声音很温和，他说，孩子，你是天空的孩子，虽然你不善奔跑，但你可以飞翔。飞翔就是要到天上去玩吗？我可以吗？按照他的指引，我后脚蹬地，我迎风助跑。起初我的身体摇摇晃晃，但很快风拖住了我的身体。哇，我飞起来了，我飞上天了，这就是飞翔。原来那些带给我苦难的不一样竟然如此美好。
1: 咱们上那儿玩去吧。
2: 好啊，
1: 走啊，
3: 走了，
4: 走
3: 了。哎，你们还没告诉我们在哪儿能见到时间精灵呢？
1: 哎，别走！
3: 哎呀，又开派对去了。哎，
2: 小小哭声，
3: 什么声音？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
10: 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

0: 叔叔还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我的幼儿园生活记录。
1: 大家好，我是红果果。今天在大声说里呢，我们要聊一聊的话题是和幼儿园有关的。好，来问问你们俩，你们好，叫什么名字呀？
2: 大家好，我叫淘淘。
1: 啊，今年几岁了？
3: 今年5岁半了。
1: 5岁半了，那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图图，今年5岁半了。
1: 哦，你们俩是一个班的吗？
5: 是，
1: 是好朋友吗？
5: 是，
1: 是啊，
6: 这倒是是。
1: 在幼儿园里，你们平时会玩些什么，干些什么？
5: 平时那
6: 是平时我只会在草地上晒太阳。
1: 是吗？
5: 什么？不是，
6: 我说户外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干一些别的事情，
1: 啊，
6: 我现在以前是那样。
1: 哦，以前是这样，现在不是这样。你们喜欢上幼儿园吗？
5: 喜欢。
1: 幼儿园的饭好吃吗？
6: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就是有一点点不好吃的意思啊。
5: 那好吃啊！
4: 就是芹菜，我受不了了。
5: 我特别喜欢吃芹菜。
1: 你特别喜欢吃芹菜呀？我也是，咱俩握握手，芹菜很好吃，对不对？
5: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肉肉。
4: 我有一点点喜欢吃肉，因为肉的身很光，
1: 肉很香，对不对？好。现在有一道菜，芹菜炒肉，你喜欢？那平时都是谁送你们上幼儿园的？
5: 姥姥姥爷或者爷爷奶奶。
1: 很多小朋友希望上幼儿园的时候，放学，爸爸妈妈能第一个来接他。你有这样的想法吗？有要求过吗？
5: 其实，
6: 我没有。
5: 那时候上舞蹈课，我还挺开心，因为。我能第一个见着妈妈。
1: 以我为例，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特别不爱睡午觉。你们喜欢睡午觉吗？
5: 我喜欢睡午觉，可是我总是睡不着。
6: 我每次都装睡。
1: 装睡？哎，我很好奇，你怎么装睡的？你表演一个。但是你今天说出去了，老师可能就知道喽。
6: 老师知道就知道了，过几天就忘了。
1: 太有意思了，来问问你们俩，你们俩希望未来的幼儿园是什么样子的？
6: 是特别大。
1: 你希望是
5: 漂亮？
1: 漂亮。还有呢？你刚才说特别大，除了特别大，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6: 特别高。
1: 特别高，那小朋友爬上去会不会很累？
6: 不是爬上去，就是我们坐电梯上去。
1: 哦，幼儿园里有电梯了，是不是？
5: 哎呀，没有电梯。
1: 小朋友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啦？
7: 我叫。

0: 小雨，我今年5岁了。
1: 你喜欢上幼儿园吗？
0: 轮滑课我特别喜欢。哦，
1: 幼儿园里有轮滑课，特别喜欢。
0: 还有思维课呀，各种课都有。
1: 那你最喜欢上哪一个？
0: 轮滑。
1: 轮滑，为什么喜欢轮滑？
0: 轮滑好玩。
1: 好玩。嗯，那你最喜欢的老师是谁呀？
0: 苏苏老师。
1: 为什么喜欢呀？
0: 玩的时候还会跟小朋友一起玩。
1: 哦，他会跟小朋友一起玩。好，小朋友，现在你所在的地方你知道这是哪儿吗？
0: 幼儿园。
1: 对，你喜欢幼儿园吗？
0: 喜欢。
1: 那你觉得幼儿园里最让你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呢？
0: 都让我很开心。
1: 插着腰，都让我好开心。能不能说点具体的？比方说你一天在幼儿园里都会学些什么呢？
0: 背古诗。
1: 嗯，能不能给我背一个呢？
0: 凉州直，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翁的。
1: 特别好，再见，我会想你们的。那以后长大了还会回来看看幼儿园吗？
0: 会。
2: 宝贝，你刚才上的是什么课呀？
0: 平衡车课。
2: 你上这个课多久了？
0: 应该是10年了吧。
2: 今年多大了？
0: 四岁半。
2: 你身上戴的是什么呀？
0: 头盔。
2: 还有呢？
0: 护膝。
2: 为什么要戴这些东西啊？
0: 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摔倒。
2: 原来是这样啊。
0: 摔倒了不就磕到这儿吗？会磕到这儿，很容易磕到这儿，所以要带这个。
2: 你在幼儿园参加过什么活动？
0: 挖黄河活动。
2: 那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0: 可以，就是挖黄河流过的路线，从青海流到山西，最后流到山东，从西向东流，一共经过9个省。我们还自己亲手制作了黄河流过城市的牌子，非常开心。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3: 听闻小朋友们分享多姿多彩的幼儿园生活，真是又温暖又开心。那大家在幼儿园里最爱玩什么游戏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4: 咕噜咕噜，哇，又到了我们开心玩游戏的时间了，小朋友们开心吗？
5: 开心。
4: 准备好了没？今天我们玩的就是投掷游戏，分别呢分为3轮，有投篮，还有投壶，还有沾沾球。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进行第一轮游戏啦，投篮的游戏。我们呢分为2队，分别是橙队还有我们的绿队。每个小朋友呢拿着一个球，绕过这些障碍物，然后到达那个终点开始投球。最后呢我们看看哪一队投进去的球最多，哪一队就获胜了，好不好？
5: 好。
4: 好，那这一次我们的绿队先来，好不好？
6: 好。
7: 好。
4: 绿队的第一位小朋友请准备。
0: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9: 投篮的技巧就是你一只手托底，一只手拿着侧边，瞄准了再投。
5: 加油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4: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0: 加
4: 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好，我们的成队出发。
5: Yeah!

0: 我投篮其实挺有信心的，可是比赛的时候我太着急了，所以没投进去。
1: 出发！
2: 加油！
3: 运球过障碍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然碰到障碍物，然后球就会掉，而且就会浪费时间。
1: 刚才我们的成队呢，虽然没有进球啊，但是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一轮就是我们的绿队获胜，耶、yeah! 好啦，我们的第二轮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投壶游戏。我们呢还是分为两个队，每个小朋友有三支箭，看看哪一队最后投壶投得最多的就获胜了，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这一次让我们的成队先开始，第一个小朋友请出发。好，我们快点给他想办法哦。哎，可以再往中间站一点，
2: 再往前倾一点点，
1: 再接着来，瞄准，不要着急，
2: 加油，就是往你投手的反方向再投一点。
1: 好，下一位，你可以一直一直的拿，
4: 加油，
1: 身体再往前一点，
5: 头准点，
2: 你往后一点点，
5: 头准点，来抽，瞄准，
1: 哇，进去了！
6: 投壶的时候不但要瞄准，还得使劲，要不投不进去。
1: 好，我们的成队投入了一支箭。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绿队啦，我们的绿队的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位小朋友请出发。
7: 加油！
1: 哎呀呀，着急了，慢点，
5: 加油，往前点，近点，
7: 加油
1: 啊，着急了是不是？好，第二位千万不要着急，绿队也是进了一支箭，那这一轮呢我们就是平手打平啦，都很棒。好，最激烈的第三轮游戏就来了，就是粘粘球。我们每个小朋友手上有两个粘球，分别要投到这个粘墙上面。大家看，粘墙上有四个圈，越中间的分值越高，对不对？
7: 对，
1: 是的。那我们四个小朋友投完以后呢，看看总值是多少，哪一队的分数最高，哪一队就获胜了，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
1: 好，那先开始的就是我们的绿队，第一位小朋友请准备。对，找准一下位置啊，
7: 加油。
1: 哎，我有一个办法，你试着如果这样投不好的话，你可以从下面往上面这样抛呢。
6: 人粘球力气比较小，离得又比较远，所以我没扔到。
1: 好，下一位小朋友，不要气馁啊，你还有队友可以把分数争回来。我觉得从下往上好一点。
7: 加油！
1: 哇，七分。是五分。
8: 扔球的时候要瞄准最中间的地方，因为最中间的分数最高。
1: 太棒了，下一位出发。
7: 加油！
1: 好，三分。
7: 加油！
1: 五分，太棒了，下一位。
7: 加油！
1: 好，还有。
7: 加油！
1: 哎呀。哎，一共是多少分？
5: 80。
1: 好，恭喜我们的绿队获得了20分。现在我们的成队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有没有信心超过20分？
7: 有。
1: 好，好，请出发。20分呢、哦？加油！啊，使劲儿。好，这个是5分。好，下一位。
9: 瞄准，
10: 加油！
11: 瞄准，
10: 加油！
1: 哎呀，太高了。
5: 等一下，你上面打不中，往下扔，往下瞄准了扔，
2: 来。

0: 对，三球没进。
1: 扔沙包的技巧就是要瞄准，然后使劲的往上扔。
2: 加油，五十五折，瞄准，
3: 五分！哇，好，我们看一看啊，成队你们多少分？
4: 20分。
3: 好，第三轮呢就是我们的成队获胜啦！好，第一轮投篮是我们的绿队获胜，对不对？
2: 对。
3: 投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打平了？
1: 对。
3: 但第三轮是我们的成队获胜，所以说最后呢我们是平局，大家都好棒，为自己鼓鼓掌。
5: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6: 咕噜咕噜，幼儿园的生活里快乐运动可不能少，除了好玩的游戏，还有很多又酷又帅气的运动项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项超厉害的运动，看看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吧。
7: 你是谁啊？
8: 我是小妹，欢迎来到我家，这些都是我的画。

0: 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企划合作伙伴。
7: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10: 卓然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1: 喜

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小朋友请上车，本期探馆目的地北京汽车博物馆。这是中国第一座汽车博物馆，在创造馆最先看到的就是中国古代的硬核造车黑科技。相传在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中，皇帝曾用指南车带领人们走出迷雾，这是因为这辆指南车车顶的小木人手指方向，可以始终保持出发时设定好的方向，就像是古代的导航系统。穿越历史，在北京汽车博物馆，我们还能看见新中国汽车从零到一的高光时刻。这里有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东风，还有我们的镇馆之宝红旗 CA72。 这是北京汽车博物馆的一辆一级藏品车， CA72 是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型号。1958年8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完成了我国第一辆高级轿车的试制，并正式命名为红旗。红旗轿车有很多隐藏的国潮元素，比如像中国折扇的进气格栅，中国宫灯造型的尾灯。馆藏的这辆红旗 CA72 生产于1959年，因为手工制造周期长，大国工匠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8年间匠心制造出202辆，所以这辆汽车是名副其实的珍藏限量版。地上跑的汽车我们已经了解了，天上飞的汽车你想开一开吗？这是一辆由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飞行汽车，它可以一键启动、一键返航和一键降落，科幻电影里的驾车飞行轻松拿捏。系好安全带，我们一起向未来出发吧。一去博物馆。嘿，

0: 催催我们都、啊、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0: 哇咔咔。
1: 你是问这三项运动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要叫铁人三项？
0: 嘎，
1: 这看着简单，其实可不容易，因为它要连续完成游泳、自行车和长跑，中间没休息时间，对体力、耐力和意志力，还有肌肉的转换能力都是极大的挑战。搜搜看，加油哦！
0: 哇咔咔。

0: 我比你们叠的都快。我不玩了。
1: 叠塔游戏光有速度可不行，先要有稳稳的地基，中段要挺拔，到顶了就更要随时微调平衡，要好好规划才行呀。
2: 还有毅力也很重要，遇到点困难就放弃那可不行哦。
0: 不就是搭积木吗？有那么多讲究吗？哼。
3: 我看看。
4: 什么？上海铁人三项青训营的奖杯被偷走了，比赛没法顺利进行了。
0: 索多康，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0: 做好准备，目标上海，
5: 出发。
0: 还有人在里面游泳。
1: 这是圆荡湖，横跨上海和江苏，正是长三角国际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赛道。
2: 看那边湖岸线上是骑行赛道，会经过水乡客厅，
0: 好多骑车的人像长龙一样。
1: 跑步路线则是从大观园出发，穿过金泽古镇，最后抵达长三角原点方厅水院。
0: 我也想试一下铁人三项。
2: 有机会的，现在要先完成我们的任务。
3: 我看看，
0: 索多卡，你别担心，我们会把奖杯找回来的。
1: 启动超能眼镜，目标锁定是大道咖，他躲到铁人三项训练营的训练区去了。
0: 又是他，追
3: 咔！
0: 这里没有船。
1: 看，这里有一条支流，水浅，不适合走船。
2: 我们都会游泳啊，穿上救生衣，咱们游泳追快艇。
0: 好，
3: 哇咔咔！卡，
0: 为什么拉住我？
2: 一开始不能游太快。后面情况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我们得保存体力。
1: 没错，我们顺着水流的方向前进，还能节省一些时间。
6: 他们怎么在我后面？难道是游过来的？好，让你们尝尝这招。
1: 太过分了。
6: 有车就能逃。
0: 大道咖，站住！
6: 缩小光波，这下看你们怎么追我。
3: 哇咔咔，哇咔咔，
0: 没车怎么追啊？
1: 来，我们用这个。
2: 要注意安全，戴好头盔很有必要。你们先追大道咖，我想办法找支援。
1: 准备好，出发。
6: 三个人骑一辆车还想

0: 快点，快点！我们再踩快一点，就能拦住大刀咖了。
1: 先别着急，他在前面破风耗力大，咱们跟在后面能节省体力，等时机到了再超车。我们可以稳稳地跟在大道咖后面骑，有效安全的尾随可以减少30%以上的风阻。我们还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这就是破风的原理了。骑在前面的人就像给咱们竖起了一堵墙，把风都挡住了，那么风就吹不到咱们身上，不用费那么大劲儿去和风打架，骑车就能又快又轻松。
2: 别以为这样就能追上我，还有绝招！啊，浪大风暴！
0: 小东爸爸，速速看，我们要加油啊！别让他跑了，
3: 我看看。
1: 好累啊，我感觉体力要跟不上了。围裙妈妈，
2: 你违反规则，影响安全。
4: 我们在阻止你偷窃奖杯的违法行为，马上归还奖杯。
0: 快把奖杯交出来！
3: 我看看，
2: 不还！
0: 好家伙，他还真能跑啊！
4: 接下来这段山路狭窄，恐怕没法骑车了。
0: 难道就这样让他跑了？
4: 小偷爸爸。要不就歇歇吧，别累坏了身子。
1: 铁人三项的运动员无论多难，都会咬牙坚持到终点的。大头儿子，搜搜看，咱们现在就像在参加铁人三项，一定要坚持啊！
3: 哇咔咔，
0: 说的对，小头爸爸都这么累了，都在坚持，我们更不能放弃。这里不能骑车，我们就跑下去。
3: 咔。王大哥，
2: 你们怎么还不肯放弃呀、啊？要追我追到什么时候、啊？
0: 除非你交出奖杯，否则我们绝不放弃。
3: 王大哥，王大哥，啊！
0: 搜搜咖不会中途放弃了吧？
4: 放心，一定不会的。哦，
0: 加油！加油！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6: 大头儿子，替我恭喜搜搜咖完成了铁人三项。虽然他不是最快，但他做到了不放弃。真正的铁人是无论多难都坚持到终点的人。
3: 哇咔咔，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铁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

0: 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 CC 吸出向上动力，轻车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0: 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5: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6: yeah! 我还有一半。
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常相伴。
8: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妹猪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爱情有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最光荣。
1: 刷碗、扫地、擦桌子，我是家务小能手。
0: 我劳动，我快乐。哇！

0: 小朋友，欢迎来到攀岩体验项目。我身后的人工岩壁上有多条岩点线可以选择，最上方闪光点为结束岩点，双手触摸闪光点则视为登顶成功。
1: 哈哈哈，这次研学的目标是体验攀岩运动，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2: 我哥哥，
1: 不好了，最高点的闪光岩点不见了！
3: 啊，真的不见了？
1: 不见了！
4: 终点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啊，出现了意外情况，抱歉，今天只能停止攀岩体验了。
5: 颜色这么好看的食物也一定很好吃吧。
6: 这地球上的小东西有这么多人

0: 要爬那么高，还要争着抢着摸，一定是无价之宝。
1: 朋友们，周末带孩子爬爬山，看看风景，还能锻炼身体。
2: 我去妈妈，快快快，帮我拍照。
3: 大头儿子，小心。
1: 太帅了，大头儿子。
2: 哥，
1: 哎，这个动作不错，保持住。
3: 好了嘛，大头儿子，快下来，登山杖还给我，你注意安全。
2: 哎呀，
3: 哎，
1: 大头儿子小心。
4: 哎，小头爸爸，我害怕。
3: 勇敢点，我在下面接着你。
4: 可是顶上看上去好高啊，我不敢下去了。
3: 大头儿子，你转过身，身体趴在石头上往下滑，脚可以踩在凸起的地方借力。
1: 别怕，大头儿子，爸爸妈妈都在这儿呢。
3: 哎呀，大头儿子，吓我一跳，下回呀可千万别爬这么高了，安全第一。

0: 我们的坐标地点已经不见了，请帮哈哈咖找回闪光岩点，完成研学任务。需要你们马上出发，我把坐标地点发给你们。
1: 没问题，交给我们。
2: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北京，出发。

0: 我哥哥。
1: 航航卡，别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大盗卡在那边，开始行动。
0: 我哥哥。
2: 大盗卡，快把东西还给我们！你跑不了了，小猪爸爸、围裙妈妈，包围他，看他这回往哪跑！
3: 哈哈哈！不要小瞧人，我可是最厉害的宇宙大盗卡，看我的！

0: 怎么追。
1: 有本事你就别下来。
0: 不下来就不下来。

0: 别冲动，没想到大盗咖把浆果棒变成了个小山，这可怎么办呀？
1: 要是那块石头也有这么多凸起的坚果，就可以踩着借力了。这个坚果棒上的凸起跟攀岩墙很像，我们可以试着爬上去。
0: 好主意。爸爸体重大，可踩不住这些支撑点呀。
1: 为了让哈哈咖完成岩穴目标，我不怕，让我上。
2: 我哥哥。
0: 不过这里没有安全装置可不行，岩壁攀岩必须要穿戴好安全装备。
1: 你不是号称宇宙中最厉害的吗？我们攀岩需要安全绳，你敢不敢给我们呀？
3: 有什么不敢的？我可是最厉害的大盗咖呀！给，
2: 我哥哥，
1: 谢谢。
3: 自取其辱。
0: 这是自动保护装置，只要人们在攀岩过程中开始下坠，它就能拉拽住攀岩者的身体，控制它缓缓下降到地面。哈哈咖，你先试试。
2: 我哥哥，哥，哥，
1: 哈哈，好玩，我们上去吧，哈哈咖。
0: 大头儿子，注意安全，每一步都要当心。爸爸妈妈在下面接着你们。
4: 大头儿子，加油！
1: 好的。
0: 当心！
3: 就像你们这样，还叫追上我？等一万年吧！
2: 我哥哥，我哥哥！
1: 攀岩好难啊！
0: 不能光用胳膊去硬拽，多用腿的力量，手和脚配合起来移动。
4: 就是这样，看准落点，眼到再手到，加油！
0: 调整好呼吸，注意身体的协调。
1: 加油，哈哈咖！
2: 我哥哥，
3: 要是没东西踩，我看你们怎么爬。

0: 哼哼哈的脚太大了，根本踩不住缩小的支撑点。
1: 缩小，缩小，缩小，缩小过吗？
2: 小豆爸爸，我踩不住了，怎么办？
3: 冷静，大头儿子。哈哈，小的支撑点也是可以踩住的，这里是有技巧的。运动小课堂，当攀岩遇到很小的岩点时，许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认为脚和岩点的接触面积越大才能踩得稳，所以常用脚掌或者足弓。

0: 去当踩脚点，但其实用脚尖去踩一个较小面积的点，不但更稳，也会更加灵活。
1: 啊，原来要用脚尖踩啊！真的可以，康康，你也试试吧。
2: 我哥哥。
0: 你们太棒了，
3: 加油，大头儿子，哈哈哈。
4: 啊，这也行。缩小光波。
1: 可以随时补充能量，认输吧，大道咖。
5: 看来得赶快想办法溜了。怎么不动了？
4: 又坏了，气死我了！我没系安全绳啊！
3: 闪光岩点找回来了，
0: 小心！
2: 我哥哥，哥。
4: 下次你们就没那么好运了，哼，气死我了！
2: 我哥哥，
6: 恭喜这位体验者登顶成功！
0: 太棒了！
3: 我宣布，航航卡的攀岩体验圆满完成。
7: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我的被子自己叠，我的玩具自己收，
1: 我劳动，我成长。爱情有
2: 多么甜美，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3: 给你春天的味道，
2: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3: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丽海苔。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体。

0: 叫
1: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族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分珍惜。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毫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际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不好了，奖杯不见了。
1: 哇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0: 大头儿子，你看着点啊。
2: 小多爸爸，我拖地你也不配合躲开点，把水弄得到处都是。
0: 大头儿子，配合是相互的，你也得考虑考虑别人
2: 啊。嗯，哎，有任务。
1: 哇咔咔哇咔咔咔。
3: 梭梭咔在杭州大运河研学皮划艇，可是奖杯被偷了，导致比赛没办法顺利进行，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
4: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杭州大运河。

0: 和尚还有皮划艇，我得拍下来给皮划艇社团的老同学看看。
1: 嗯，这里好多船啊，排在一起很壮观啊。
2: 大头儿子，这里就是京杭大运河上的武林门码头，古时候是用来运粮运货的。
3: 哥，
0: 哎呦，我说是谁呀？原来是搜搜咖呀，你怎么变成这样呢？
3: 我看看。
1: 嗯，好吧，你不想说就算了。小多爸爸，快帮搜搜咖找回奖杯吧。
2: 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大道咖乘着大黄鸭正飘向拱辰桥，
1: 果然又是大道咖。
3: 咔咔，
2: 围裙妈妈，你大学是皮划艇社团的，经验丰富，这一路就靠你指挥我们了。
0: 没问题，出发。
3: 啊啊！
1: 船怎么在转圈啊？
3: 我看看。
2: 我要晕掉了，
0: 快把桨插到水里，别滑动，先稳住船。多人皮划艇是一项需要配合的运动，不能各划各的。这样吧，我发号施令，大家按照我的节奏来划桨吧。
1: 没问题，
0: 听我口令。左
1: 右
0: 左
1: 右右
0: 左，大头儿子，船头有点偏左，你那边用力稍微小一点。
1: 好，我试试。
0: 搜搜看，你那边节奏好像有点快，稍微慢一点。
3: 哇咔咔！
0: 小头爸爸，船尾的节奏要跟上，别掉队
2: 啊。我正在努力。
0: 不错，就保持这样的节奏。稳住，别乱动。
1: 我的肩膀好累啊，根本没办法跟上大家的节奏。
3: 哇咔咔！
2: 说起来，我的肩膀也有点酸痛的。
0: 你们是不是单纯的用手来发力？
1: 不用手怎么划？
0: 划桨不仅需要手，也需要腰和脚的配合。首先，双脚要蹬紧皮艇底部的踏板，给身体稳定的支撑。转动腰部，让腰带动手臂一起使劲儿，这样就不会让手承担所有的力量，肩膀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1: 围裙妈妈，我的肩膀真的没那么累了。
2: 这下子就能追上大道咖了。
3: 咔！
4: 这座桥古色古香，真是别致。干脆把它变小，拿回去卖了。
1: 大道咖在那儿。
4: 怎么又是你们？不过我早有准备。

0: 哇嘎嘎。嗯，看，索索卡做得好，哇嘎嘎。
1: 哇搭车总算修好了，
0: 卡！
1: 看来索索卡已经完成皮划艇研学任务了。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聚博物馆，
1: 喜之郎举若果冻，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8: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谭咖，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了解排球运动。
1: 你们也是来特意打卡的？
2: 对啊，这可是女排夺冠的纪念雕像。
3: 咔！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1: 雕像呢？
2: 雕像不见了。
4: 这个雕像是我的了，
3: 哥。我哥哥。
2: 围裙妈妈做饭辛苦了，我也要来帮忙。糟了，又闯祸了。围裙妈妈，你怎么那么快？刷一下就接住了。
0: 大头儿子。搜搜咖正在湖南郴州进行排球研学，但当地的女排雕像不见了。搜搜咖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全体集合，做好准备。目标：湖南郴州。
5: 出发！
2: 哇，这里的风景真好看啊！
6: 这是苏仙岭，以前是中国女排进行体能训练的地方，山上现在还保留着女排训练步道呢。
2: 我也想去爬女排训练步道。
7: 可以，不过先得完成任务吧。
3: 我哥哥，我哥哥，
2: 你是说这么大的女排雕像你一转身就不见了？
3: 我哥哥，
6: 谭谭咖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道咖。
4: 这么多人排着队跟他合照，带回去肯定能大赚一笔。
2: 大头咖，交出雕像！
7: 抓到我再说。
3: 我哥哥，
6: 大头咖停下来了，好机会。
4: 看我超大排球攻击，放大波波！
6: 我来救你们了。
2: 围裙妈妈，你怎么又咻的一下，然后啪的一下，那么大的排球砰一下就弹飞了。
3: 我哥哥，我哥哥。
6: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在读大学的时候可是女排校队的主力球员呢。
2: 真的吗？
3: 我哥哥。
6: 我还记得在有一年排球联赛的决赛上，围裙妈妈就是用这一招救起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一球。

0: 对啊，
1: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我练的是排球，不是沙排。刚才情急之下用了排球的防守技巧去接大排球，没想到居然成功了。
2: 母亲妈妈太厉害了。
1: 这算什么呀？咱们中国女排那才叫厉害呢，当年在国际上用5连冠的成绩向世界展现出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
3: 哇，

0: 我看不清了。哈哈哈哈，
1: 这下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2: 排球是一项需要团队配合的运动，不能单打独斗。所有人听我号令，我负责第一排右边，小头爸爸负责第一排左边，弹弹咖和大头儿子，你们俩守后排，一人一个角。大家接住球，如果扣不回去，就传给离网近的人去扣。
3: 好。卫军妈妈，怎么扣球啊？
2: 大家可以使用三步起跳技术来扣球，这样可以跳得更高。但三步扣球需要注意几个技巧：第一步不要迈那么大，重点在调整方向；第二步要迈到最大，脚后跟着地；第三步内八快速刹车，这样才能跳得高。就是这样，大头儿子，你也可以试试看。
3: 好。
2: 别慌，注意配合。
3: 哇，我们真把球打回去了，太神奇了！
4: 我看看，
0: 大道咖，见识见识我们团结的力量吧！
5: 别过来呀！
3: 我们成功打败大道咖了，
2: 好机会，快去抓住他！
3: 这是机器人，
1: 我还没输呢。放大功，机器人军团上，上啊上啊，快上啊！
3: 这些机器人不听你的，我们才不怕你呢。
4: 哇咔咔，
6: 请开始扣球训练。
0: 这是排球陪练机器人，它有红外线识别跟随功能，现在开启了陪练模式，不打败他们我们就没办法过去。
3: 那怎么办？
2: 别怕，我来拖球。大家轮流扣球，我们一定能打败机器人。
0: 好。
1: 看你们还能坚持多久，机器人可不会累。
2: 继续。
3: 我打不动了，我太累了。
2: 别灰心啊，大头儿子，你的三步扣球步伐不太对，咱们纠正一下，肯定能打得更好。
3: 掌握了技巧也没用，机器人不会累，力气又大，还是铁做的，我们根本赢不了，还不如早点放弃呢。
2: 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中国女排当年参加世界大赛时，第一场比赛就输了。他们带着一场负分进入复赛，所有人都说没戏了。可他们偏不信，为了证明自己，更为了告诉全世界，我们能行。他们咬牙拼到最后一秒，接下来的比赛，他们一场都没输，硬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最终逆天改命拿下冠军，之后他们更是一路拿下了女排五连冠的辉煌，让中国在全世界打赢了排球运动的翻身仗。
3: 好厉害啊，好顽强啊。

0: 虽然我没有坚持打排球，但我始终记得中国女排的精神，只有坚持才会有希望，永不放弃。
1: 伟军妈妈，我们再来一次。我们要坚持到底，谭谭康，小兔爸爸，围裙妈妈，加油啊！只要勇攀高峰，就能看到最美的风景了。
2: 哈哈哈！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跳跳！

0: 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挑战用10米气步枪打进九环，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你好，是想体验射击吗？要保持身体稳定，瞄准后扣动扳机。喂喂，要先听讲解，待会儿射击的时候再戴防盗耳机哦。
2: 我靠靠。

0: 一袭，中国队一袭夺冠，
1: 太棒了！最后一枪锁定胜局。
2: 小鹿爸爸，你吓得我连动作都忘了。
3: 那就待会儿再练吧。
2: 我不想练了。明天台下全是人，现在都跳错，明天肯定会出糗，我不想去演出了。
1: 你的动作早就熟练了，只是因为紧张发挥不出水平。你看，射击队能逆袭全靠心态稳定，你苦练了这么久，只要放平心态，演出啊肯定没问题。
4: 大头儿子谭南咖正在射击馆进行射击研学，但他特意带去的超级防噪耳机丢了，急需你们的帮助。
2: 没问题，我们马上出发。
5: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浙江宁波奥体中心射击馆。出发！这就是气步枪的靶子吗？怎么这么小？我以为会很大呢。
1: 十米气步枪的靶子视觉上只比一元钱硬币大一点儿，瞄准难度很大的。
2: 这么小的靶子还要打中靶心，射击运动员们也太厉害了吧。
3: 等完成了任务，爸爸妈妈再陪你体验一下。
2: 丹丹咖，你怎么藏在桌子底下呀？
3: 怎么吓成这样？
6: 我哥哥
2: 你是害怕枪声，所以特地带了这个超级防噪耳机。要是没有它，你就不敢射击研学了。谭南咖，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回耳机的。
1: 对，放心吧，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2: 果然又是大刀咖，快追！
7: 哇，隔音效果这么好，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2: 大刀咖，把防噪耳机还回来。
8: 又是你们。接管移动靶控制器，接管成功。有本事接近我。

0: 再说吧。
1: 怎么这么多？
2: 大头儿子别着急，集中注意力观察靶子的移动规律。
1: 靶子交错的时候有一个空隙就可以钻过去。
3: 大头儿子好样的。
1: 大老咖，我们来了。
0: 别过来，
2: 别想跑。
0: 别拽我，松手啊。让你缠着我，我先把你缠起来。
1: 什么办法？我去找工作人员帮忙。
4: 大老康，放开小多爸爸。
0: 就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
1: 小多爸爸，
2: 大头儿子，这应该连着升降杆，你找找看有没有开关。
1: 开关找到了。有办法了，看看，我用射击的姿势把你举起来，你就可以够到开关了。
5: 哥哥，
0: 射击的姿势就这还学人家射击姿势呢。
2: 晕得我好想吐啊。
1: 小多爸爸你坚持住，坦坦卡，我们再来。
0: 别在这逗我笑了，肚子都笑疼了。
2: 大头儿子别慌，你现在不要去想必须要救下爸爸这件事儿，你只要把举枪这个动作做好就行。要稳住，要注意底肩。你把坦坦卡的脚牢牢抵住，再试一次看看。
5: 我哥哥
1: 好。
6: 好是午休时间，工作人员都没在。
1: 没事，魏娟妈妈，你看，我们已经把小兔爸爸救下来了。
6: 别怕，儿子，坦坦看，你们俩太棒了。
0: 救下来了又怎么样？没有人开门，你们别想进来抓。
2: 大家快进来，抓住大道卡。
1: 来了，
0: 快溜了，
1: 抓住我。
0: 你别挡住我呀。
1: 大道卡，你跑不掉了。
0: 县城的出口，我要先撤了。
2: 示威缩屏。
0: 傻眼了吧？我有的是手段带走宝贝。卡住了，我还不信了。
1: 这太高了，够不着啊。
5: 我咔咔，
1: 你让我把微缩屏打下来。
2: 好主意，好主意。微缩屏是被绳子拴着挂在空中的，也不用担心打到人。
1: 可微缩屏那么高，那么小，我可打不下来哦。
0: 怎么卡得这么紧？
6: 大头卡在拽微缩屏，要是微缩屏被他拽上去了，我们就追不到了。
5: 哥哥，
1: 我试试吧。
2: 大头儿子，用身体左侧正对洞口，就用你刚才举坦坦卡的姿势举起步枪，保持好平衡，稳定呼吸，瞄准，射击。没关系，再发射。不要紧，再试一次。再试，再来。
0: 想射出微缩屏，做梦。看我的。
1: 不行，我打不中，我打不中他。
2: 大头儿子，听我说，洞口的微缩屏就好像靶子上的靶心，你要瞄准他。
1: 我瞄不准靶心。
2: 那是因为你没有放平心态。运动小课堂，射击运动员站在赛场上，要对抗竞赛带来的压力，放平。

0: 心态，集中注意力，把日积月累训练的结果在赛场上展现出来。越是想击中靶心，就越不能只盯着靶心。
1: 把注意力集中到射击上，不去想输赢，才能不紧张。
0: 没错，大头儿子，试着调整，放松。大头儿子，放平心态，全神贯注，看着靶子，瞄准，放松。当眼里的靶子已经变成了心里的靶子，就射击。
2: 怎么会这样？
3: 哥哥，我哥哥。
1: 9.3环，
4: 成功！
3: 我哥哥。
0: 哎，大头儿子，
1: 去哪儿啊？回家排练。射击让我明白了，演出只是把我平时练习的成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而已。只要我放平心态，明天的儿童节演出一定没问题的。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0: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11: 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3: 健康。
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5: 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6: 爱情有多么甜。
17: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8: 给你春天的味道，
17: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8: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少儿。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零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奇趣博物馆。

0: 啊，哇嘎嘎，哇嘎嘎，嘎！
1: 啊
0: 啊啊！
1: 啊！
0: 哇嘎嘎！
2: 啊！苏苏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学会短道速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哇嘎嘎！
3: 看，那就是短道速滑冠军纪念馆。里面有超级多冠军捐赠出来展示的金牌，
4: 听说还能看到短道速滑冠军们是怎么训练的呢。
0: 嗯，卡卡，
4: 短道速滑冠军馆不见了。
0: 卡
3: 啊，
0: 哇嘎嘎，
3: 怎么会这样？
5: 嘿嘿嘿，这个冠军馆是我的了。
6: 哇哦，太好玩了！啊，
7: 大头儿子，你试试自己滑，爸爸妈妈在后面跟着你。
6: 不行不行，我会摔跤的，我还没学会呢。
8: 你不松手怎么学呢？
6: 是嘟嘟哒。
2: 大头儿子，苏苏卡在黑龙江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但象征着速滑精神的短道速滑冠军馆消失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快去帮忙吧！
9: 全体集合，
6: 做好准备，目标黑龙江七台河出发。哇，好美啊。大家这么摔跤，我看着都疼。
8: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多摔几次就不怕了。
7: 嗯，而且七台河是中国短道速滑之乡，冬奥冠军的摇篮，诞生过十多位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这里的人都可热爱滑冰了。前面就是短道速滑冠军馆了，准备下降。

0: 个。啊啊！
1: 那么高的房子，刷一下就没有了。
0: 我哥哥，
1: 苏苏看，你快喝点温水吧，你的脸都冻红了。
2: 刚刚嘟嘟哒给我们看过这个冠军馆的样子，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宝卡。
3: 这样一来，上百块金牌就都在我手里了，我简直太有才了！
4: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3: 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1: 大豆咖，快把冠军馆还回来啊！
3: 别！你说还就还，想得美！我撤了。啊啊啊！
2: 我打来！大豆咖，站住！
3: 我先走一步啦！
0: 卡，瓦格卡！
5: 老板，这几双鞋我都买了。追
0: 卡！
2: 不愧是索索卡，真够快的。
1: 秀多爸爸，怎么多出来一双冰鞋？
0: 我看看。
3: 追呀、啊，你倒是追呀、啊！
5: 冰鞋都绑紧了没？
0: 我看看。
2: 绑紧了。
1: 好，
2: 出发。

0: 看我冰霜烟花弹。别过来啊。
1: 当心。
2: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大家别走冰面不平整的地方啊。
4: 我看看。
0: 嘿嘿，这下我看你们怎么追
2: 我。围裙妈妈，小心啊。
3: 我没事。小头爸爸，抱好大头儿子。
1: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大头
4: 儿子。哇咔咔。
2: 速度卡。
5: 这技术杠杠的。
4: 哇咔咔。
0: 就你俩这技术还玩什么速滑呀。走了。
4: 咔啊。
1: 大头儿子，你俩没事吧？我冰鞋坏了过不去。
2: 卡。
4: 卡。
2: 我们没事，可前面的冰面被大刀咖挖的全是坑。
1: 我有办法，你们把保温壶里的热水喷洒到冰面上，热水与冰面相融合，就能让表面恢复平整了。
2: 我不敢自己滑，会摔跤的。
4: 哇咔咔。
2: 小毒爸爸，我们试一试吧。
1: 好，加油。
0: 这下他们可拿我没辙了。
6: 怎么回事？

0: 别急，只要掌握了过弯技巧，一定能追上。在短道速滑运动中，过弯速度越快，身体就要倾斜的越多，才能产生反作用力，不摔飞出去。而用手触地摸冰，则能增加过弯的稳定性。
1: 可是倾斜身体更容易摔跤啊！我还是不敢。
2: 我看看，
1: 你要尝试快速过弯，你不怕摔跤吗？索多卡，你怎么样？
2: 我看看，
1: 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摔跤，怎么不慢一点拐弯呢？
0: 大头儿子，你知道短道速滑运动员们过弯的时候在想什么吗？过弯的时候，如果只想着怕摔跤，就会减慢速度，给对手留出了机会。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奥运冠军不会因为害怕而减速，反而会继续加速前进。
1: 继续加速前进，才是真正的勇敢。
3: 怕了吧？怕了就回去，冠军馆是我的。
1: 你让我去追。好的，放心吧，剩下的交给我。把冠军馆还给我。
3: 我不会善罢甘休的。
1: 成功啦！
2: 我看看，
4: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爱情有多么甜美，
1: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2: 给你春天的味道，
1: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2: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5: 嗯，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们都知道我有个著名的儿子，大头儿子。在我眼里，他是个特殊的存在。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感受到他神奇的魔力。他叫米花，别怕，爸爸在。爸爸
1: 在。爸爸在。爸爸在。爸爸
2: 在。爸爸在。爸爸在。爸爸在。爸爸在。爸爸在。爸爸在。
0: 爸爸在。爸爸在。
2: 小头爸爸最棒了。
0: 大头儿子，老师在等你呢。
2: 小头爸爸，
3: 那老师这儿来。
0: 快进去吧，大头儿子。
3: 走吧，大头儿子。
0: 最终，昆虫伙伴们一起打败了大怪兽，世界恢复了和平。
2: 小兔爸爸，你说大灰蛋那么大，昆虫那么小，真的能打赢吗？
0: 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2: 小头爸爸，我也能比你更厉害吗？
0: 当然，别忘了，你有勇士之剑，还要多喝牛奶，将来肯定能比我厉害。哦，对了，还要早点睡觉。哈哈。

0: 大头儿子，你又乱跑。
1: 小头爸爸，别走。
0: 你别乱跑。

0: 以后不能进我的书房。哼！啊！这些大头儿子都不要了。放心吧，经理，我马上就能拿到图，等会儿公司见啊。啊！
1: 哎呀，又到什么鬼呀？给你个惊喜，我出去玩喽。大头儿子还想着我。子涵，这个怎么样？你也喜欢？子涵，好，那我们就开工。
0: 大头儿子，爸爸的工作图册是不是你剪坏的？
1: 大爸，
0: 我都看到你的脏手印了，别想抵赖，跟我回去。
1: 小闪电，
0: 你还会修大坝？走。

0: 我要把图还给爸爸。
1: 老头，爸爸，你出去，这是我的房间。
2: 你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今天我必须得好好跟你谈谈。
1: 放开我！

0: 你朋友，那只壁虎，
1: 它就是我的朋友。那可是携带细菌的野生动物啊！你松手，我要去找小闪电。
2: 大头儿子，
1: 这星期第八次了。哎，小闪电，你在哪儿啊？小闪电，你在哪儿啊？小闪电。

0: 和孩子最后的机会。亲爱的家长们，您家的小孩是不是越长大越难管？好消息，经我多年研发，迷你乐园玩具盒子问世啦！你们可以为自己孩子量身定制他们喜爱的主题乐园，全程开启家长管理模式，让家长完全掌握话语权，缩小进盒子，好玩又安全。
1: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款玩具一定会大卖。
0: 你还在等什么？恭喜您被平台抽中成为幸运用户，快填写您的快递地址来试用我们这款神奇的盒子吧。迷你乐园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0: 大头儿子，当当当当！
1: 大头儿子，这是最新款的高科技玩具，爸爸定制了你最喜欢的主题。
2: 我要去找小闪电。
3: 哇，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1: 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缩小进去后，里面就是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主题乐园。
2: 缩小？
3: 是啊，听上去太神奇了。缩小，安全吗？
1: 绝对安全。这是最新的高科技产品，我特意为大头儿子定制了他最喜欢的壁虎主题乐园。
2: 壁虎乐园？
3: 那你们父子俩好好玩，我去买东西了。
1: 来。
4: 通过认证，登录成功，欢迎来到迷你乐园。

0: 见识过这么有趣的地方吧？
1: 这可比你在花园里玩泥巴棒多了。今天让你好好的大开眼界，爸爸为你创造的神奇世界。你慢点跑。
2: 龙宝、乖妹，你们怎么也在这儿？
0: 大头儿子，他们俩是你小时候最喜欢的朋友，爸爸特地选他们来做我们迷你盒子的引导员。爸爸的没错吧？爸爸给你选的都是最有趣的。
2: 哇，这里真是太棒了！
0: 爸爸为你定制这个神奇盒子，搜罗了全世界各种不同种类的壁虎，这里就是一个壁虎乐园，保证你玩的不想出去。看，来，大头儿子，接下来我要给你展示一只最吓人的壁虎，身长达到2米3，跟恐龙差不多大。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请见证世界上最恐怖的大壁虎。是不是被吓到了？
1: 还有更可怕、更吓人、更凶残的壁虎呢！来，你看，多可怕的壁虎！
2: 哦，没有我的小闪电可爱。
1: 大头儿子，爸爸要教你一个知识点：壁虎是有毒的，它不会咬人，被它咬了之后会浑身淤青发黑，长出瘤。大包，
2: 才不是呢！壁虎的毒性很小，根本伤不了人，牙也很小很小，没有咀嚼功能，只是为了固定食物。我的小闪电就从来不会咬我，它可温柔了。
0: 你看，你看，它们的牙。
2: 来人！小头爸爸，他们可不是壁虎，他们是龙宝和乖妹。在重庆云阳发现的普安云阳龙和磨刀溪三峡龙，我还有他们俩的玩具呢。咱们参观恐龙园时，你给我买的，怎么会忘呢？哎呀，龙宝乖妹，你们快告诉小头爸爸，他把你们当成壁虎了。
0: 你看，他们跟壁虎长得有多像啊！
2: 小头爸

0: 分不清，你是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想让我害怕壁虎，讨厌壁虎，因为你不喜欢小闪电。
1: 不，哼，不是的。

0: 说好的春日花海呢？
1: 给你春天的味道。
0: 还有茉莉花的香气。
1: 你就像春天一样美好，我要永远把你捧在手心里。奶茶我爱优乐美。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王博士，我相信你是个天才，但我们更相信数据。
1: 数据，没错没错，我已经遵照各位老板的要求，在网上随机抽取了100个试用家庭。哎，看吧看吧，他们都给了这款玩具10分好评。
2: 你确定都给了10分吗？
1: 这个，好像只差一户。
2: 是的，还差最后一户。如果这户也打10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3: 哎，你别急别急，这只是一小部分，里面还有更好玩的呢，跟我来。
4: 我不想玩了。
3: 可里面还有好多更可怕的壁虎呢。
4: 壁虎才不可怕，我要出去找真正的壁虎，我的小闪电。
3: 爸爸不是这个意思，大头儿子，你还没有看到爸爸其他精彩的设计。
4: 我要出去。
3: 大头儿子，你听我说，别跑。
0: 最后这个10分截止到今晚8点，时间就是金钱，你抓紧吧。
1: 怎么还差一个10分呢？搞定现在这99家已经费死劲了。
3: 别跑。
4: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5: 亲爱的用户您好，请您在离开前给本玩具打分，最高10分，最低0分，您的评价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4: 怎么回事？
3: 大头儿子，这是让家长打分的，不需要孩子打分，让爸爸来吧。
4: 大零分，
3: 有那么不好玩吗？挺有教育意义的，10分可以的。
4: 听我的，
3: 大头儿子听话，哎，这是爸爸定制的，哎呦！
5: 非法操作，强制退出。

掉出来了。哎，这玩具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大头儿子，你在哪儿？

大头儿子，你在哪儿啊，大头儿

0: 头儿子，总算找到你了，可吓死爸爸了。你没受伤吧？快让爸爸看看。
1: 没事儿。
0: 咱们快回家吧，这儿太危险了。
1: 我还没玩够呢，我要去找我的好朋友小闪电。
0: 什么？我不同意。
2: 棉花糖。
3: 哎，奶奶，快点。
2: 来了来了。哎，慢点儿。真乖！哎，
3: 迷你乐园送到了吗？
2: 送到了，送到了！
3: 太好了，我期待好久了，我们快回家吧！
0: 棉花糖，我是小头叔叔呀，能看见我吗？
2: 好的。
3: 棉花，快点！
4: 我走！
0: 别走！

0: 听爸爸的话，赶紧跟我回家，否则可以让我复原，这里一秒钟都不能再待下去了。
1: 我不回去，我还要去找小闪电呢。
2: 米花，
3: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1: 别紧张嘛，小头爸爸，蚂蚁不会伤害我们的。

是我。

0: 闪电，我找你找得好辛苦，你是不是怕我爸爸才一直躲着我？
1: 什么小闪电？明明是大野兽。
0: 小闪电别怕，小头爸爸已经知道错了，而且他现在这么小，也不会再伤害你了，对吧，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这里太危险了，乌泱泱的一大群蚂蚁能把咱俩给埋了。
0: 谁说蚂蚁要把我们埋了？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你看他们多可爱啊。
1: 怎么不会？除了蚂蚁还有追我们可怕的肉虫子呢。好了，大头儿子，现在听爸爸的话回家吧。
2: 刚出锅的包子买回来了。
3: 哎，人怎么又把玩具轨道弄一地？
2: 你是说
3: 你想出去玩？
4: 注意注意，用户非正常退出，用户身体未复原，用户非正常退出。
3: 难道他们俩还是缩小的？就掉到外面去了。

0: 牛儿子。
1: 不能让他伤害牛儿子。
0: 嘿，我在这儿。来这里，
2: 小闪电，现在你安全了。
0: 他是安全了，可咱俩不安全啊，还是赶紧回家吧。
2: 哪不安全？这不都解决了吗？有我在，不用怕。再说咱们还有小闪电呢。别啊，
0: 哎，不是说好回家了吗？家在那边。
2: 谁说回家了？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到这片蘑菇地了，大家跟紧我，注意哦，不要踩到红蘑菇，他们会喷出孢子。记住，一定要踩绿蘑菇。
3: 我一怒气，一掷门诀。
4: 我笑不轻易探索，那一如手牵手的体魄，草丛深处传来悠扬的虫鸣。

0: 咱们来这儿干什么呀？
1: 小闪电是带我来修大坝的。
0: 什么大坝？
1: 就是这个大坝。看到那个缺口了吗？就是被你踩坏的。
0: 还真是我的脚印。难道是真的？
1: 这下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小猪爸爸？你踩坏了我辛辛苦苦修了一个星期的大水坝。
0: 可这也不像大坝呀。
1: 这就是大坝。哼！哎呀！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际在于
1: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5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还差的这一户会是谁呢？关键时刻给我找麻烦。
1: 博士，安全评测报告出来了，数据显示迷你乐园退出机制不稳定，有3%发生意外的概率，产品有漏洞。哎，
0: 漏洞解决了，哼，这次我必须成功。
2: 好吧，跟你修这干什么用啊？
3: 花园里的自动浇水喷头总是弄得到处都是水，小闪电的家会被水淹，有了我修的大坝就不用怕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等咱们回家复原变大之后，爸爸再给你回来接着把水坝修好。
0: 还差一个，还差一个，我得赶紧得到这个十分，赶快拿到投资款。哎，
1: 已偏离航线，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向前行驶50米。请掉头，向前行驶50米。
0: 走。
1: 已到达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吗？哦，
4: 到了。
2: 儿子，你没事吧？快跑！太危险了，快跟我回去。
3: 可是回家的路都被淹了呀。
2: 快，我们得往高处走。
3: 小闪电，跟上！
2: 先救到图画本上。
0: 女士，你好。
5: 这是混音，怎么这么啰嗦？
0: 啊！
6: 会员购买请按二，人工客服。
0: 你不是？对不起，我走错了。
5: 没错，你是迷你乐园玩具的售后吧？来得挺快的呀，赶紧找找我的儿子和老公，你们的产品怎么回事啊？
0: 进屋说，进屋再说吧。
5: 我老公和儿子从迷你乐园盒子里掉进花园了，请你赶紧把他们找到。他们现在那么小，万一怎么办呀？
7: 还我一会儿呢。
8: 女士，冷静点吧，您的诉求我听明白了，我对这次的意外感到很抱歉。你放心，我很快就能找到。
5: 真的吗？太好了。
0: 拿开。
5: 对不起，我家的猫咪比较活泼，阿发安静，真没礼貌。

0: 小闪电，你真棒！再见！
1: 不好，拖滑板要散了，快！一起往岸边滑！哎呀，哎呀！保持平衡。大头儿子不要动，看我的。
0: 以前是游泳队的吗？
1: 没错。爸爸，我可是校队的主力队员。
0: 糟了！
1: 大头儿子，你在干什么？太危险了！
0: 那是小头爸爸的设计图。我想照着你的图来修水坝，但是又怕你骂我，就没敢告诉你。
1: 原来你拿我的设计图是为了修大坝。
0: 小头爸爸是最棒的工程师，我也想像你那样。可是水坝坏了，设计图也没了。
1: 设计图在这儿，有爸爸在，你不用担心。别忘了，这可是爸爸的专业。
0: 好嘞，小头爸爸加油！
1: 位置对准了，大坝合拢。
0: 小头爸爸，我们成功了。
1: 儿子，没那么简单，你看。
0: 水溢出来了，要决堤了，小头爸爸，这怎么办啊？
1: 治水光靠堵可不行，我再教你一个办法。把这些吸管连接起来，利用虹吸原理把水引到花园的排水沟里，用疏通的办法来泄洪。

放心吧，我很快就能帮你找到他们父子。

0: 小的娃娃，快点儿！嘿嘿嘿，啊，小头爸爸，这里就是小闪电的家，也是我和小闪电的秘密营地——闪电司令部。等我们的身体变大之后，就不能进去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我正式批准你加入闪电司令部。
1: 是大头司令。
0: 小头爸爸，以前我总是听你的，以后能不能听我的？嗯，
1: 好好，以后大事儿都听你的。哇，
2: 太棒了。
0: 哦，那什么是大事？
1: 你现在还小，所以你的事儿是小事儿，要听爸爸的。等你长大了，你的事儿就是大事儿了，到时候就听你的。原来你没扔啊？
0: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呢？我要用它守护闪电司令部。小头爸爸，你快进来看看呀！来呀，来呀！
3: 女士，您的丈夫和孩子已经找到了。我现在就安排把他们两个人带回来。
4: 太感谢您了，千万别弄伤他们。
5: 谢谢老板，我已经联系到没打分的这家用户了。
6: 他们玩的实在太开心了，
5: 等他们玩够了，一定给打分。
7: 王博士啊，你看看这个照片。有人拍到缩小的玩具用户出现在户外花园，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一看就是 AI 制作的假照片，我分分钟能做出好几张。您可千万别信，我的玩具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意外。
7: 王博士，那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玩具的安全评测报告？
5: 马总，抱歉，这段时间太忙，把这事儿忘了。请您放心，我很快就能把报告补给您。
4: 哎，没有安全评测报告，难怪这玩具那么不安全。
3: 别担心，女士，我不会伤害他们俩。
4: 他们已经被你伤害了，这玩具肯定有安全漏洞，否则我老公和儿子不会莫名其妙地掉进花园。
3: 女士，请注意你的措辞，有安全报告就绝对安全吗？有守门员就不进球了吗？我的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8: 问题还是有的，有万分之三发生意外的概率，非正常

0: 员。你是王博士？
1: 没错，我就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高大威猛、优雅与智慧结合、一日成才计划的创始人。
2: 成功是可以速成的，一日成才走向成功，成功就是自己。
1: 猴子岛啊，不是天才岛岛主，过去差点成功，现在马上成功，未来更加成功的王成功博士。说真的，再也不想回猴子岛了。

是王城宫。

0: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五一来横琴长隆，共赴海洋音乐之旅，跟随虎鲸的节奏舞动，邂逅海洋精灵，看漫天烟花，解锁滨海浪漫。五一来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 不是。
0: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老公和儿子，可要是你依旧不听话，他们也是叫花鸡的下场。给我抓住他！
1: 不用绑成这样吧？哼，
0: 我可警告过你，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次绝不能再让你们一家毁了我的事业。
2: 你这个骗子！如果我老公儿子真的无法复原，我绝对不会。
0: 哼，
3: 放过你。
0: 哼。
4: 得想办法甩掉他们。
5: 小闪电，我们去松树林，到处都是黏黏的松枝，是花园最危险的地方。
4: 危险？那危险的地方咱们可不能去啊。
5: 是危险，但是可以把那些飞机甩掉啊。
4: 这太猛了，不能去。
5: 坐稳了，小兔爸爸。

0: 法。
1: 目标锁定，
2: 求生剑出啊！
3: 小闪电，
4: 小豆包包
3: 啊！大头儿子，大头儿子。

0: 小闪电呢？小闪电他……哦，他怎么了？他在闪电司令部等咱们。啊，闪电司令部？嗯。哎，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然后一起回家救妈妈。小豆爸爸，人多力量大，还得找朋友们帮忙，齐心协力，一定能打败王博士。
1: 小豆爸爸，你干嘛？小豆爸爸，你快关门！小豆爸爸，
0: 大头儿子，这里很安全，爸爸要去救妈妈，你哪儿也不许去，
1: 我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0: 你答应过我的，大师听我的。
1: 我知道怎么救妈妈，不要丢下我，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就是个小孩子，现在必须听我的，爸爸去救妈妈。你等我回来。
0: 不，不是的，我有办法救妈妈。找小闪电，还有昆虫朋友们帮忙，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1: 什么昆虫朋友？王博士那么大，我们那么小，根本不可能。
0: 不是的，小豆爸爸，是你说的，只要齐心协力，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好了，别再闹了，这都是你的幻想，我从没说过。不，
0: 小豆爸爸，就是你说的，你说过的，我们等小闪电回来一起。
1: 小闪电，他不会回来了。
0: 你胡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一定会回来找我的。
1: 儿子，他回不来了。
0: 我不信，你骗我，你骗我，说我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1: 你等我回来，答应爸爸好吗？嗯。

0: 围裙妈妈，我来了。
1: 说话不算数，你给我讲的故事都忘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我自己也可以。

0: 哼，
1: 来吧，大喜鹊，别以为我怕你，没有爸爸在，我一样很勇敢。你，小闪电，你没事，太好了。

0: 对了，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1: 原来是这样，
0: 你没事就好。大喜鹊，谢谢你救了我的小闪电。小闪电，我们不理小豆爸爸了。我就知道小豆爸爸说你回不来是骗我的。小闪电，大喜鹊，咱们一起去救围裙妈妈。

幸亏我一直懒得换纱窗。

0: 一起打败了大怪兽，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1: 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理你了。
0: 大头儿子，对不起，爸爸错怪你了。哎，有了。
2: 那些飞机又来了。大喜鹊交给你了。太棒了，走，我们去救围裙妈妈。

0: 美军妈妈，美军妈妈，美军妈妈！美军妈妈！
1: 自投罗网！

嗨。

0: 我没事，就是有点撑。
1: 我来帮你解开，出来吧，现在看你们的了。哎，别害怕，他们是我的朋友。
0: 大头儿子，迷你乐园盒子是大骗子王博士发明的，他现在就在咱们家。
1: 委屈妈妈，我都知道了，我先救你。
0: 小头爸爸呢？
1: 他说话不算数，我不理他了。
2: 放开我！哎呀，
3: 小头爸爸，一会儿知道该做什么了吗？最好老实点。
1: 是小头爸爸。
0: 小头爸爸有危险，你快去。
1: 回去妈妈就拜托你们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五一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戏，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

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就是你这个骗子！啊！哎呀！啊！
1: 大家注意隐蔽，跟我来！哎呀，
2: 小头爸爸，我们可是老朋友了。难道你忘了上次的教训了吗？往事不要再提。
0: 现在是我二次创业的关键时刻，可你们看，
1: 废话，快把我放开！放开，
0: 没问题呀。但你要答应，给我的迷你乐园打10分。
3: 你的玩具有问题，这个10分我不能打。
0: 怎么会有问题？99家用户给出了10分好评，大家都很喜欢。
1: 可是你的盒子太危险了，我们能被意外弹出，说明其他用户也会有这样的风险。
0: 这怎么能怪盒子？明明是你们非正常退出导致的。别忘了，只有我才能把你们变回来。只要你肯打10分，一切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好好考虑一下。
4: 不是，非正常退出图无法复原，只有1/10的可能。
0: 别再坏我的好事。
1: 哦，对了，我还可以送你们全家迷你乐园的终身会员，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大方？
0: 小头爸爸，嗯，小头爸爸，嗯。

0: 厉害了，总算捡到一根，还剩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
1: 小头爸爸考虑的怎么样了？
2: 这个十分我绝不能打。
1: 为什么？
2: 即便你能修改漏洞，但给孩子的玩具应该让他们来打分，到底好不好玩得听孩子的。
1: 不对吧，小头爸爸，买玩具的时候你怎么不听孩子的？还不是家长管理模式打动了你的心，是你要把大头儿子拴在身边，我的产品只是满足了你的诉求罢了。
2: 王博士，我应该感谢你的这款产品，它让我意识到我不该这样对待大头儿子。哦，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应该尊重他的想法。
1: 你看看，你都已经通过我的玩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难道不该打个十分吗？
2: 可你的发明不过是利用家长的焦虑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渴望。不要一错再错了，王博士，现在悬崖勒马。
1: 给我闭嘴。
3: 放开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小闪电！
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
3: 小闪电！
1: 恶心的壁虎，给我闪开！来来，
3: 敲甲虫上！
1: 给我回来！好狠！
2: 大头儿子，
3: 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昆虫朋友们都来了，我们一起打败大坏蛋！
2: 好，爸爸听你的。
1: 快给我出来！
2: 嘿，我在这儿呢。
3: 给他点厉害看看。
2: 嘿，来抓我呀！
3: 小闪电，看你的了！
4: 不准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
1: 走开！讨厌的虫子，都给我进来吧！
2: 要紧！
1: 给我的产品打十分，就给你们复原。想清楚啊， 可别再错过机会啊。
3: 怎么办，小豆爸爸？
5: 认证成功，欢迎使用迷你乐园。

0: 请给予我们最热情的十分好评，谢谢。
1: 啊，小豆爸爸，我们没有打败大坏蛋。
2: 大头儿子，你表现得很棒。一切都是爸爸的错。
1: 小豆爸爸，
2: 我就不该买这个盒子。我总以为你还是小时候，什么都要听爸爸的。
1: 可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2: 爸爸明白，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是小小的男子汉了。可爸爸还像以前一样，总想把你紧紧抓在身边不放手。大头儿子，这次爸爸听你的，你来打分。
3: 按下去，快按下去，成功的时刻终于到了。
0: 用户评价零分，项目失败。

0: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你们再次毁了我的事业，我也要毁了你们！
1: 是否确认恢复出厂设置？
0: 你们将被无限缩小，直到消失。再见！啊不，永别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小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3: 我们的缩小，大头儿子，大头儿子，快跑！
2: 小头爸爸，
3: 缩小会让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4: 小头爸爸，
5: 我是小头爸爸，这是什么新玩具？看起来好酷啊！
6: 大家好，我是小头爸爸。只要伙伴们齐心协力，就算是小小的，也能很厉害。
7: 我有一个最好的爸爸，威风的妈妈，
8: 这是小头爸爸给我的勇士之剑，怎么可能扔啊？

0: 孩子可真难对付。如果这一户也打十分，我们就投资大规模量产销售。
1: 我王成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这个视频一看就是 AI 制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还是朋友重要啊？
2: 原谅我吗？
0: 太好了！
1: 一二三四，
3: 充满活力的孩子们，
4: 自己动手。
5: 神奇的五音导播，热情的新朋友，充满未知的旅程，勇敢唱出心中的旋律，就有无穷的力量。来吧，与熊猫和和一起开启音乐的奇妙冒险之旅。
6: 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同心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7: 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8: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7: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9: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三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五一去哪玩？长隆欢迎你来广州长隆与考拉相约20周年欢聚季，和魅珠一起加入五大洲玩水圈，来清远长隆穿越非洲看动物大迁徙，来横琴长隆和海洋动物一起玩音乐。五一来长隆，玩乐大不同。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哎，李姑娘，哎，
1: 你说啊，老周。
0: 你看，现在你总该放心了吧？啊，哎，能不能把张老师借给我一会儿？我要跟他谈谈事儿，然后我再拜托你把他安全的送回家，行不？
1: 哎呀，管，别人借俺不给呢，你也借随便。
0: 嗯。

0: 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号召我们所有党员脱去长衫到游击队，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了动员全体民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上来。你无论在哪里工作，都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1: 好嘞，周书记，我记住了。周书记啊，我想等我的腿养好以后啊，我想到军队去工作。我真想练一练开枪、拼刺刀、骑马。我想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干。
0: 大多数同志都是这么想的
1: 啊。
0: 你读过《史记·项羽本纪》吗？
1: 我读过啊。
0: 射击、拼刺、骑术要学
1: 啊，
0: 但这是一人体，学得再好也不过是十人体。作为一个党员，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学习万人体。
1: 那周书记，您是让我学兵法、学谋略啊？
0: 比兵法和军事谋略更高层次的万人体，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我们每一个党员都要深刻领会、理解，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1: 我明白，我明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我细心地研读过，收获很大。
0: 那你说，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1: 最重要的，我感觉都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动员民众。

0: 確認してから決めよう。わかりました。
1: 周书记。
2: 周书记。
3: 哎呦，齐峰。来来来来，
2: 我有重要的事要跟您汇报一下。哦，
3: 来这么着急。
1: 齐峰，
3: 坐下来。慢点。
1: 齐峰。周书记。我听说你过来了。我就赶过来了。腿好点了。
4: 好好好好。
1: 怎么样，见到张志平没有？
3: 哎呀。来来。
5: 我跟你说，张志平这个人不行，我跟他谈，他这个态度很不好，还跟我说说现在他们警卫团，日军要给他们改善装备，改善薪酬，说这个鬼子对他们很好，他不愿意跟我们干呀。还有对他那个小孩的吕莹，他想带着吕莹跟他走，吕莹还不同意，俩人吵起来，哎呀，还吵崩了。我看这个小子啊，死心塌地了。想当汉奸。
3: 哦，这倒是让人有些意外啊。
5: 子强哥，我看啊，张志平这个小子以后就得交给你们锄奸队处理了。
6: 没问题，只要周书记下命令。只是咱们的工程计划就没有内应了。
5: 这个工程计划那是绝对要保密的。如果我要是不参与这个事儿，那我就回避一下。
1: 没事没事没事。
5: 好好好。周书记，我上次给你那个报告你看了没有啊？关于成立农救会的事儿，找时间咱俩还得谈一谈。
3: 别找时间。我看过了。正好我正想跟你谈一谈这个改善农民生活啊，组建这个农救会的事儿。
6: 这样吧，周书记，齐峰，这件事儿呢跟我无关，我就不参与这个话题了。我呢就在门口干点活，你们谈。
1: 好好好
6: 好，慢点。
3: 我跟你说呀，基于你这个调查研究啊，你写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放哪儿去了？
2: 周书记啊，你能不能把那个报告拿给我看一看啊？我想啊，看着报告给你讲啊。
3: 是，你看，找到了，我看了好几遍，也有很多想法，正好想跟你交流交流。这报告啊，你是不是有很多想法当面跟我说呀？
2: 是，周书记，你看哈，你呀还是老习惯哈，喜欢拿着这个剪纸刀开信封。
3: 是我这个有时候啊，用手撕呢。容易啊把这信里边的内容给撕坏了，所以习惯用剪纸刀了。
2: 好，那咱说说农救会的事儿啊。
3: 对，来，你坐下说。
2: 好好好好
3: 好。
2: 周书记。
3: 齐峰。慢点。
1: 没事。
3: 我看你这腿好些了啊。
2: 就是拄着拐走路没问题。
3: 好，二亮，
7: 哟，
3: 我四周看看。
7: 是。说吧。
2: 周书记，你想一想，这个伪造的回国书是怎么到你的手里的呢？
7: 这个我们已经反应过来了，敌人啊是通过我们的内线，原县政府的张科长把你的回国书转到我们手上的，这说明张科长已经暴露了，现在已经通知他安全撤离了。
2: 那太好了。
7: 咱们那边走。
2: 好。周书记，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我的堂哥庄子强。
7: 你大胆说。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隐藏的敌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同志。关键啊是证据。
2: 那是一年前一个大夜里头，我在荣光馆后门贴宣传抗日传单告示。
8: 子强哥，回去吧，路上小心。
9: 好。天冷，快回去吧。

0: 今天这件事儿，你跟谁都不能讲，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秘密任务，往后你也不要到这个巷子里来，听见没有？
1: 哦，我还以为你有个对象没跟俺说呢。
0: 走吧。
2: 你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
1: 这事啊证据不足。哎呀，眼下呀最麻烦的是我们要攻打县城，建立抗日政权，这个行动从头到尾他都知道。
3: 是啊，所以周书记啊，也就是说现在啊，那鬼子肯定是知道我们要攻打县城了。那志平也跟我讲了，说县城里面现在增加了防御，而且鬼子从其他的地方还调集了部队来支援啊。
1: 是吗？
3: 当然
1: 啊。哎呀，现在先不管这消息是不是能量造谣的，我们的行动可能已经暴露了，部队马上就要集结，我们必须马上报告上级取消行动。
3: 咱能不能基于现在这些情况，咱告诉庄子强一个假的情报，哎，假的一个集结点，以此来判断，看看他是不是敌人插在咱这的内应。
1: 好主意，我们可以试探一下
4: 啊。
5: 小刘，
1: 你赶快到村里把我的马牵过来。
5: 是啊。

0: 周书记。
1: 哟，子强，
2: 您开会回来了？
1: 正找你呢。
2: 哎，达姑成决定了吗？有什么指示需要传达的？
1: 决定了。
2: 嗯，
1: 三天后夜间攻打古城，古城部队在后天20点在黄草谷集结完毕。
2: 好。
1: 哎，那附近有个黄草谷村，你呀先带人化妆去侦查一下，那儿有没有敌情，当地的群众是否可靠。明天晚上你带警卫排的2个班把村子给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
2: 是。
1: 直到部队集结完毕打下县城之后再接触。
2: 要马上出发吗？
1: 任务交给你了，你自己决定吧。啊，
2: 那明天出发吧，准备得充分一点。我带着2个班的战士去了就先不回来了。只是咱们攻打故城没有内应吗？
1: 哦，咱们县城里的组织基本上都瘫痪了，这次争取张志平呢又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这次集结的部队10倍于敌，又是夜间奇袭，成功的把握很大呀。
2: 太好了，那我去准备了。
1: 好。
2: 哎，

0: 启逢
1: 啊，
0: 启逢，
1: 哎，
0: 哎呦，来，陈长，你看刚整的高粱窝头，
1: 哎呀，
0: 你说黄豆面有营养，哪有掺的里头黄豆面？
1: 好，
0: 这咸菜头也炒好了，趁热吃。
1: 哎，娘，你一共整了多少窝头啊？
0: 能吃到下个几日的。
1: 那你这样呗，你留下两天呗，剩下你给我包起来，我一会儿想去满城下看一看。
2: 爹的碗里有干的。
0: 你活啥活？
3: 娘儿的娘，你说你对我这么好，我真想一瓶水倒死自己。我，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
4: 你要出去干活，肚里都没点粮食吗？要是倒了，俺们不都得饿死？
3: 哎，来孩儿，吃干了，都是爹没本事啊！来，让你娘听着。饿着了哈，来，吃。
5: 他说，王文贤家的那个马车坏了，我去给他干点活，我挣点粮食回来。
6: 白村，
5: 哎，
7: 庄老师，
6: 啊，
3: 你怎么了？
7: 老师，啊，
1: 哎呀，孩儿都在这儿，来，窝头，大伙分着吃。
7: 哎，你这是，
5: 哎，都放下，都放下，
7: 好强，
5: 不能吃，不能吃，快，都放下，放下，都放下，
1: 慢村，慢村，
8: 王老师，
1: 你不能再接近俺了，恁家也不。

0: 男人，你孩儿啊，你们吃。
1: 哎呀，侯强，整几个给你爹留着。
2: 总老师，
0: 哎，
2: 您慢点。
0: 张老师，谢谢你。哎呀，别客气，咱都乡里乡亲的，你这么客气，咱俩拉拉呱。
2: 哎，一个大老爷们，我真是无话能。俺爹俺娘给俺起了个名字，叫王满春，那是俺从小到大没吃过几顿饱饭。哎，赶上了那个灾荒那年，俺爹俺娘是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剩下的粮食给俺们吃。他们两个都是活活的给饿死的。我不孝，
0: 马腿儿，
2: 我晒。
0: 马腿儿啊，你别这么想啊！你吃不饱、穿不上，不是你的问题啊。那全村谁不知道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啊？你跟嫂子啊，为了省下租牛的粮，你自个儿是做牛做马，在地里拉犁啊。这村里谁不知道啊？你想想，你家有15亩地。一亩地这个麦子能出150-160斤粮食，对不对？一季高粱出200多斤粮食，这一年下来有5000多斤的粮食啊。但是一大半让地主这个族媳给拿走了，这不怨你啊，满屯儿。是地主太重了，咱如何把大户儿、地主的地主利息降下来？你看好不好呀？
3: 那怎么可能啊？从俺爷爷那边这个规矩就这么定了呀，谁敢改啊？
0: 我跟你说啊，我有办法，我让这个地租降下2-3成，利息不超过2分。
3: 你有什么办法？这个办法要是好的话，那凭什么不干啊？
0: 参加农球会啊。
3: 参加农球会？哎，这个事儿我听说了，咱村子里边有人参加。
0: 你要是参加，你就是第一个。什么样？你干不干？满春啊，让你参加农球会，咱就是让被地主这高地租、高利息压的喘不过气的农民吃饱饭，过上好日子；让你老婆和5个孩儿吃饱饭，过上好日子。

0: 要是这样的话，能让俺老婆孩子吃饱饭，我都给你打头阵啊！我。
1: 大兄弟，
2: 买了个彩，
1: 你看看我这土坯换钱行不？
3: 哟，这皮带怪好了，俺四郎姐没开场，手里没闲钱。你看这担子有吗？想嘛能挑，男子我给你算账啊。
4: 卖货的，
3: 哎，
4: 给我三支胶印本香烟，给现钱。
2: 我现在去，他们去
3: 货的地儿。还有老道牌子，一共多来俩，
4: 啰嗦。我只要三支胶印，我还着急有事儿。
5: 周书记，
6: 我
5: 货郎卖给庄自强三支烟，
6: 收了钱就着急走了，还有买卖都不做了。
7: 啊，你装扮一下，在北上那儿核桃李子，跟着他，搞清楚他的身份之后，马上回来报告。
6: 是。
3: 韩先生，辛苦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哎，报告周书记。啊，已经搞清楚了，货郎进了城，就直接去了荣公馆。
1: 好，带上枪，跟我走。我们要把这个重要情报尽快的报告准手，让他们下决心，按照新的部署行动。
3: 是。
4: 정원이오르도교상토구와하시타는요로니스메시아사타는요로니고창와승려시도고개교하지말루그어느그는하이치어코다대기도슈교주교슈시속에대기오개교하스루이마케비탄와한뜬시대로는가
5: 케비탄의근련도연수와가나리준조부리데스ただし一部の士官は蝶の関係に対して不満のようで、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ただけで、自ら戻ったし、監禁する必要がないんで。
4: 彼らの自国へは厳しい根拠を意味を知らん。しかし、いろんな情報を見て、チャンチュピに婚約者に会いに行って、彼女を連れて用を通しただけで、反乱行為なんかなかったんだ。
5: チャンチュピをどうされますか？
4: 张志平我的头发刚刚洗出了头发不是了所以我小口是的 KP 当的滚脸你说的头滚脸的当初都是的我一年没有离开了现在公开生徒中啊君民家 KP 当的死去的
5: 嘞是
6: 私の光栄です
0: 队长张飞
7: 说
0: 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御沙阵地，正在架设工事。
7: 好，告诉一排长，把那几个熟悉地雷的战士全都带上，下山找埋设地点。等小鬼子一走，马上铺设地雷，要让他们过去容易，回来难。
0: 是。
1: 万事俱备，只见东风了。
7: 现在啊，就等上级的地形通报了。
8: 就。孔队长，周政委，指挥部通报，大部队对蒙水宜山县城的攻击，凌晨一时开始，宜州、蒙水、宜山的日军已经开始出动，预计今晚零时左右会通过你们这里。指挥部要求你们阻击敌人至凌晨三时，然后再撤退。
7: 好，我听明白了。凌晨三时之前，我绝对不会让敌人回援一兵一卒。
1: 现在几点了？
7: 19:30。黄草谷村那边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1: 可以。王排长，
8: 走。
1: 杨六，
9: 有。
1: 你跟着警务排王排长到黄草谷村，让警务排撤回来，同时把庄子强抓起来带回来。
8: 是。
9: 是。
8: 孔令，
10: 展诺，回令。
8: 孙立。啊，张队长，
1: 我来查哨，黄草谷怎么没有动静？
8: 可能是哪门部队要求静默吧。
1: 这也太安静了吧。我去看看。
8: 哎，队长，要不我早一日跟你一块去。
1: 不用，我去看看那边的部队是否需要帮助，马上就回来，注意隐蔽啊。
8: 是。

0: 哎，
1: 拿到回来，胜利！哎，排长，你怎么来了？哎，
2: 找庄子强。哎，
1: 他刚出村啊？
2: 什么？他出村了？
1: 他说去那个换草谷那边看看那个主机的部队有没有什么有帮助的。
2: 我今天让两个班到这儿来集合，咱一块去找庄子强。
3: 准备事儿了，
1: 别为他干事。
3: 快去！

0: No, I get going.
1: Shen向先生,
0: 庄自强,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们上当了，共产党在黄骚谷集结的情报是假的，我们识破了，我差点被他们抓到。
0: 桜、今すぐ鉄砲を撃ち抜け、空港を目下と中心、敵の待ち伏せも気をつけろ。はい。
3: 我能，先渡给我包教习专业三四六。哎，刘山亮先生，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
4: 子乔，
3: 啊，
4: 你来详细说说情况。
3: 报告，周书记，寇队长，庄子强跑了，我们找了半天都没找到，警卫排长还在带人继续搜索，我先回来报告。
4: 看来庄子强起作用了，大鹏。
3: 得采取紧急措施，我赶敌人要撤退。对，通知一排长，马上带人下山办地雷，其余人准备撤动。
1: 是。
4: 情况就是这样，我想这一切都是庄奇峰在后面作祟。我没想到，我三番五次的救了他，他却对我恩将仇报。
0: 是啊。 我一直遵守着对你的承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庄奇峰为我们所用，在监狱里优待他，劝他，直到万不得已才下决心轻囚。没想到在刑场有人救了他。后来我给了共产党一份庄奇峰叛变的证据，就是要让你及时的清除掉这个危险因素。可惜啊，你还是心软。
4: 他救过我的命，在我困难的时候帮过我，关系非同一般。而且我知道，庄奇峰这个人十分聪明，又在共产党的省级机关工作，掌握了许多重要情报。我是真想把他拉过来为皇军所用。
0: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你做到了，大丈夫你没做到。
1: 这一次，不光是被敌人发现了，还利用你送来了假情报，皇军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也会因此受到上峰的申斥。山下先生，这次都是我的错，都是我心软的错，对不起。我愿意接受处分，但是我更希望山下先生能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我一定会让共产党还有庄奇峰付出代价的。
0: 子乔，坐。你的待遇不变。我给你权力，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侦查敌情、监督处置一切对大日本帝国不利的人和组织，包括警备团，你也有权监视。皇军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前方的正面战场，等前方打垮了国民党正规军。
1: 皇军就会调整部队回来清理这些游击武装，加强治安，巩固占领区的统治。到时候，情况就会有所好转，你也可以大有所为。山下先生，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我一定尽全力好好干，报答您对我的恩情。

1: 最凶的士兵嘛，
2: 是我的士兵点不是一个分子。你让我们参加配是自己的组织，你别胡扯了。那你们三位要是不参加，那我们的农就会一样可以决定事情。
3: 你现在把他们得罪了，不讲究不是主，
4: 咱们这日子可怎么混呀？
5: 那个新种的日儿，去了我们玉家，
6: 可算让我逮着了。
7: 请看我们的河山第六集。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947年，在一次战役中，一支十余人的区小队武装，为了牵制敌人，配合野战军作战和疯狂进攻的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一夜。现在，坚守在阵地上，剩下区委书记和这个年轻的区小队长。

0: 你带上，
1: 不，我不能离开你和牺牲的同志。
0: 你快走，从后山走。

0: 排长雷振林，下来。带这么个玩意儿，报告团长，我连已做好战斗准备，开始行动。
1: 是，李排长，哟，出。
0: 是。慢着，
1: 首长，你刚到我们团，我不认识，谁问你这个的？把刀摘下来。 首长，这刀啊，是我上一仗从敌人的旅长手里缴过来的，你就让我试试吧。别来这一套。好，我看着你打，要打不好啊，我连人带刀一起撤。
0: 是。

0: 不盈利，上去了。哎，该我们唱了啊！
1: 小心感冒了啊！报告首长，七名英雄排胜利完成任务，部落敌人。
0: 我都知道了。你的刀法不错啊，首长。主要还是刀好。要是首长不同意的话，
1: 刀好你就用。我说不同意了吗？是。这有什么好看的？
2: 快走，
0: 首长，山上的地方部队只剩下一个区小队长了。
1: 看看去，
0: 是。

0: 小同志，你们牵制敌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1: 不，首长到底把你们给盼来了。
0: 不要难过，明天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后方去。
1: 到后方去？我们的地区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跟敌人打了一天一夜，整个西小队的干部和民兵都牺牲在这儿了。这是区委书记，我的父亲。

0: 不要难过，同志们打得都很勇敢，是区小队长，是党员吗？
1: 首长，我请求你让我参加野战部队。
0: 不，为了给同志们报仇的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前方。
1: 不能留在前方。
0: 对，天长宝，有，明天你就派一个人把这个小鬼啊送到后方去。是。
1: 我是个孩子吗？我不是干过两年区小队长，有着三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吗？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0: 别哭哭啼啼，像个女孩子嘛。哎，我考虑考虑啊。
2: 来一个就来一个，
3: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跨上了指挥刀，西儿的指法扬，我背上了手榴弹，给江北的好干粮，我刺刀拔出了鞘，刀刃闪闪亮。

0: 别抢！
1: 你连个尺寸还不够呢，抢个什么劲啊？哎，你们说是不是？
2: 李班长，
1: 哟。
2: 真的没有，说不定新上任的副排长马上就来啊。
1: 哦，哎，排长，新来咱们这儿的副排长也是个好样的吧？哎，你说是不是？
2: 以后你跟我少说一点，是不是？肯定的说，到咱们英雄排来的还会有次的。
3: 排长，那你见过了？
2: 不用见我也知道，个头比我高出半头，宽宽的肩膀，呵，那就行了。抓个俘虏像第一个小鸡儿。擒机关枪在他手里像拿个烧火棍一样。
3: 哎呦妈呀，
2: 妈呀什么呀，谁像你呀，光吃不长个啊。好，稍息吧。同志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2: 团长特意配给你们那个副排长来了。
4: 哦，
2: 在哪呢？连长，哎，高山同志，来来来。

0: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一排长雷震林。
1: 我叫高山。
0: 以后啊，他就是你们排的副排长了。坐吧，
2: 父亲。
0: 好，坐吧。
2: 哎，你看着，咱们这
3: 看着。

0: 是。
1: 哎，咱们新来那个副排长啊，比我还差半截呢。
2: 小声点，注意影响。
1: 就是嘛，就是比我矮半截嘛。刚才我跟他比的嘛。
3: 大马先高的，
1: 嚷嚷什么呀？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
4: 真泄气。
5: 高山同志，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6: 我什么也没听见。
5: 对呀，雷振林，你想办法动员老乡，把你副排长的衣服改一改，太长了。
1: 是。
6: 不用，我自己会做。
5: 那好吧，你们谈谈吧。
1: 连长，我还有。
5: 雷振林，这是团长再三考虑，才决定把高山派到你们排里来。你应该帮助他，搞好工作。高山同志，您要特别注意这个排敌游击习气，就是对雷振林也不能放松啊，要不他会欺负你啊。
6: 不至于吧，排长。
1: 连长，你也太小看人了。
5: 好吧，你们谈吧。
1: 什么时候回地方啊？
6: 不回去了。
1: 是啊，就是野战部队比地方苦啊。副排长，今年多大了？
6: 19了。
1: 不像。
6: 老了吗？
1: 不管你老不老，反正你当副排长啊。哦，当兵太早了。
6: 也许当副排长早了一点，特别是到你这个排里。
1: 那没什么关系，你可以负责一下全排的内务工作，像群众纪律、军风纪了，伙食卫生了。全排的战士半个月剃一次头，也要管起来。
6: 全靠排长帮助。
1: 还有，像这样的老套筒啊，在我们排里只有资格当少虎棍儿。我看随便让哪个战士背背吧，我给你换支38式，反正一打仗就有新枪了嘛。
6: 谢谢。要换我自己从敌人手里换，到排里先向战士们换枪，太丢人了，丢全排的人，也丢排长的人。
1: 对，说真的，老弟，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像我们排的人。
6: 我也说真的吧，我想象的雷振林就是个痛快直爽的人。对我还有什么意见都说出来吧。
1: 好，咱们全排可都是清一色的和尚头啊，偏偏你弄得尼姑不尼姑，这和尚不和尚的。哎，伙计，把你这座苞米缨子砍掉好不好？
6: 那有什么不好？要不要把眉毛也砍掉？

0: 真调皮呀、
1: 啊！哎，排长，你是不是带我到各班和同志们认识一下？
0: 用不着，等一分钟。

0: 副排长，队伍集合好了，讲话吧。
1: 哎，排长，我不会讲话呀。
0: 哎，咱们是正规军，新上任的副排长不讲话怎么行啊？走。
1: 那我讲点什么呢？
0: 怎么样，漂亮吧？
1: 嗯，
0: 这是团首长亲自批准我带的，把这个哨壶棍留下吧。
1: 嗯。

0: 同志们，上去。这就是我们的副排长高山同志。告诉你们，团首长再三考虑，才把高山同志调到咱们青宁排来，往后咱们大伙多照顾他一点，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儿童团长，
0: 谁跟你讲话？副排长，
3: 同志们，我们就要战斗，生活在一起了。希望大家今后能用共产党员和副排长的条件来要求我。我不需要同志们照顾我些什么。刚才排长吩咐我管理全排的内务行政，我保证执行好这个命令。同志们，咱们是青年排，不但仗要打得漂亮，平时也要注意军风纪。以后集合，希望大家扣好风纪扣，把帽子戴正，注意军容。我的话完了。排长，你看，
0: 起来。李班长，哟，真给咱们野战军丢人。季和祥为什么不检查一下军风纪？
4: 以后注意。
5: 排长，
4: 你以后也不能再对前抽烟呢，你说是不是？
0: 什么是不是？那我不是已经掐了吗？告诉你，副排长是上级派来的，有意见可以提，可不准在下边随便说怪话。
4: 是。
0: 回去把小胖狠狠地批评一通。

0: 小范，你这么漂亮，你上哪儿去了？小范，你鞋。小范，快起来！你看看你的鞋，都烧成什么样子了？还笑。
1: 我看你明天穿什么。
0: 小范，
1: 哪儿来的？
2: 老乡的磨坊里有的是。
1: 老乡知道不？
2: 深更半夜的找谁去？
1: 这可不好啊，怎么能随便拿老乡的东西呢？一班长，
3: 有。
1: 明天早晨把房顶上的雪打扫干净。
4: 是。
1: 小心别把破草房压塌。
4: 嗯。
1: 把这个送回去。
3: 是。
5: 都解放一年多了还干这个，
3: 就是
5: 尽早的 IK。
3: 小康，你们又说自己话了是不是？还不哪儿拿送哪儿去？你这个发你个老乡断两缸水。

0: 这副排长不含糊。
1: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1: 没。
2: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1: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钟头呢，
2: 还不给我回去。

0: 你干什么去？
1: 到各班看看去。
0: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
1: 谁？
0: 那是谁来了？
1: 我去看看去。
0: 不用，我处理了。

0: 别慌，大张和我在一块儿，吃不了亏。
1: 我害怕了吗？
0: 第一次打这么大的仗，谁都难免。一定要抓个舌头回来。
1: 我去。
0: 不，不需要。
1: 为什么？
0: 让一班长去。
1: 你不信任我？
0: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我是说一班长抓俘虏有天才。再说像这样的事情，派个班长去就行了吗？
1: 不，我去。这一带的地形我熟悉，再说让一个班长去我还不放心。
0: 打仗可不能讲义气啊。
1: 我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当时和你怄气啊。
0: 好，把一班长带上。一班长，
1: 班长，班长，班长，
2: 真有出息你。班长，什么指示？
0: 匕首带来没有？
2: 忘不了他。
0: 进村去抓个活的回来。
2: 只要一个？
0: 一个。要是惊动敌人，就是抓一个连也没有用。
2: 那行啊。
0: 把副排长也带上。
2: 排长，这可不是群众纪律军风纪。
0: 我是让他去锻炼锻炼。要是副排长有什么意外，我可要砸扁你的脑袋。
1: 还没交代好啊，排长。
0: 好，抓紧时间，走吧。等一下。
1: 怎么，后悔了？回来见，排长。
2: 我第一次抓俘虏也是这样，不过跟雷排长打了几年仗，没吃过一点亏。这回啊，你尽管在旁边指挥好了，你说是不是？

0: 谁都这样觉得。今晚排长怎么净训人？
1: 你不知道，班长和副排长都还没回来吗？

0: 枪就冲我们来了。排长，来点烟抽啊。
1: 这是什么地方？能抽烟吗？
0: 不，我就闻一闻。这时候咱们副排长来了个调虎离山计，嘿，这家伙还真听话，一下就转过去了。哎，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我刚一回身呢，还没看见人家就栽倒了。
0: 这家伙让咱们副排长弄了个狗吃屎，他还想叫呢。
2: 是不是啊？
3: 是是，我刚想叫喊，那位长官就骑到我的身上了，手枪就对着我的后脑勺。另外这位
0: 谁是？李同志，
3: 不不，这位弟兄。
0: 别气人了。
3: 是，他就往我嘴里头
2: 退退
3: 塞东西，不大功夫我就解放到这儿来了。
0: 真行啊，咱们副排长真是人小办法多啊。
1: 排长，
0: 你说是不是？
1: 什么是不是？要不我能派他去。不要怕，把你们那边情况好好讲一讲。
3: 是，我不害怕了，我是机关枪连的兵，今天从河那边开过来，和这边队伍靠拢。
1: 什么？
3: 我是打重机枪的。
1: 不，我是说你们重机关枪连什么时候过河的？
3: 傍晚和营部一块儿。
1: 带走。
0: 是，
1: 送到营部去。
0: 走。
1: 老高，刚才我真后悔了，
4: 怕我回不来。
1: 嗨，其实也多余，抓俘虏摸哨兵，敌方武装专搞这一套嘛。
4: 问过俘虏了？
1: 问过了，情况有变化，对面的敌人不是一个连，而是一个营。
4: 这么说这块骨头不好啃了？
1: 不好啃也得啃呢，有吃肉的就得有啃骨头的。要是我们呢不把这团敌人缠住，友邻部队整个作战计划就吹了。再说打仗不在人多而在勇敢，我们排的战略作风就是猛打猛冲。没问题，我们排的任务准是突击敌人营部。
4: 不，恐怕是偷袭。
5: 报告首长，友邻部队已经完成了包围圈任务，要求我们团一定要把敌人拖住。
1: 嗯，
6: 告诉突击排注意隐蔽，开始吧。
5: 是。
7: 来了老师，你那俩就要过了，你先等会儿，我这去啊。

0: 我去。
1: 你不准动，谁动砍了谁。
0: 别动。
1: 班长，院里二十多个，一个人没跑掉。
2: 对，一班长点灯。你们都是聋子，为什么不听话？

0: 小刀。
1: 一班长。
2: 哟。
3: 有事情吗，副排长？
1: 再向连部请示新任务，另外多注意警戒。
2: 是。
0: 少爷，戒烟不抽可是一项大罪啊。不到最紧要的关头，连长是不会把咱们牌拿出去的。
1: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
1: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0: 好吧，那你就说吧。
1: 不说你也知道。
0: 好，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一次战斗子弹总得给我让路。
1: 不一定吧。
0: 这个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1: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1: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0: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可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震林就是没叫敌人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1: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0: 你还来起真的来了呢啊。
1: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0: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切换了。
1: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0: 别吓唬人。我雷震林好歹比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1: 雷震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

0: 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1: 你在干什么？
2: 排中国。
1: 我们这有事儿，回去。哈，真是，这叫战士们看见。
0: 这一点你太不叫人喜欢。
1: 喜欢。

0: 叫您生气可省不够。
1: 哎，队长，哎，队长，排长，连长命令你马上到连部去接受新的任务，让副排长带领队伍跟我去西大院做好战斗准备。
0: 好，站队队伍。
2: 是。
0: 快点。
1: 报告
0: 连长。
1: 你
3: 雷震林，是你啊，坐吧。
0: 没什么，
3: 情况不大好啊。三营在那座桥上已经拼了三次刺刀，可敌人圆明压力越来越大，假如我们在这儿盯不住的话，那么友邻部队的歼敌计划也就垮了。你听，二连还没消灭掉北大院的敌人，营长命令你们排，
1: 是，
3: 不管怎么样要咬住敌人，准备出击。
1: 好。

0: 官你好。
1: 你的准头怎么样？
0: 这么近，没错。
1: 好好打。他们打我们的时候，可不怎么样。现在打真正的敌人，可要把心放狠一点。
0: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长官。
1: 是穷人吗？
0: 是。
1: 那你错了，老兄。现在不是你们和我们，而是我们和他们。只要你诚心诚意，放出第一枪，你就完完全全变成我们自己的人。
0: 是，
1: 轻一点。
0: 坚决服从命令。
1: 好，准备吧。
0: 是，长官。老高，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要把对面的敌人狠狠咬住。
1: 可以开始了。
2: 好，我和仙鹤先生，你可别吃醋啊，还生过气吗？来，君子不记仇。
1: 我希望刚才那一架没和你白吵。
2: 那不行，打完这一仗以后啊，我还想好好的和你干一场。要是我回不来呀、啊，你想办法把指挥官弄回来带上，这是咱们排的光荣。
1: 你又说些什么？
2: 怎么了？又错了？
1: 问问你自己吧。
2: 好，这一回呀、啊，一定让你喜欢。
1: 得了吧。生气还生不够呢。
2: 看你，人小心眼那么多，那和你开玩笑吗？开始吧。嗯。
0: 一班，跟我上，跟我来。
1: 开始吧，同志。
0: 是。
1: 快！快！抓住敌人火力！

0: 仙鹤呢？小弟人给包饺子了。
1: 别打听，抓活的。这小子官不小，还挎着指挥刀呢。喊话，喊
2: 他！我们也有待俘虏。
1: 你们的大部队都将包围了。
3: 你把排长丢哪去了？
4: 副排长，我去找他。
3: 等等。准备跟我上。
4: 哎，同志们，好消息，好消息，同志们，好消息，咱们的兄弟部队把敌人干掉了。雷排长呢？怎么？雷排长他？
3: 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4: 我们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全营都转移了。连长命令你们做后卫掩护，马上转移。
3: 好，全知道了。

0: 是我把排长给丢了，那我一定要把排长的尸首给找回来。
1: 不是说你，准备战衣。
0: 副排长，我求求你，
1: 我们不能把排长丢了。
2: 丢了，
1: 你们忘了掩护转移的命令吗？
0: 好，转移。

怎么回事？没动静了吗？别哭，休工事吧。 怎么没有动静？

0: 三班留下，掩护转移，你带一班封住吧。
1: 嗯。

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0: 谁有多余的绷带。
1: 怎么了？
0: 好像大腿上受了点伤，有些发麻。
1: 在哪儿？我来看看。
0: 看什么？你没看过还是没挨过子弹？
1: 谁有绷带？拿给副排长。班长，副排长他。
2: 副排长受伤，快看过去，怎么了？走。
0: 我看你叫什么？哎，
1: 来，快，我来帮你拔。
0: 不用，我自己来，用不着你笨手笨脚的帮倒忙。

0: 有什么好看的？都围在这儿干嘛？
1: 都回去吧，回去吧。
0: 好了。
1: 我给你找个担架吧。
0: 哪那么严重啊？
1: 不行，小八。
0: 干什么？
1: 现在你听我的。
0: 不用，我自己。
1: 出发，出发，
2: 出发了，走吧。

0: 连累了全排。一个老兵牺牲了，幸好扶了上，还有你。
1: 别这样，对敌作战，谁能保证没有牺牲挂花的？
0: 可这都为了我呀！这
1: 你不害臊吗？当着这么多的战士，
0: 我对得起谁呀？
1: 住口！你真混呐，排长。
0: 我不配当排长，我回去就请求处分去。
2: 我说雷振林同志，我再负点伤，整个脑袋都打碎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为什么不听副排长的话呢？个人英雄主义，你说是不是？多好的副排长啊，人家来这还不到半个月，就把人家给送到医院去了。你对得起革命，你还是对得起同志？你说是不是？排长，几点了？
3: 该换岗了。
2: 小胖，哟，去。
4: 我没别的意见，就是想咱们副排长。我提议咱们派人到医院去看看副排长。
2: 哎，同意，
5: 同意，同意，
2: 你跟着去看。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一想起碾盘底下挨手榴弹和火烧的滋味，就想起咱们副排长的批评。今后看吧，一定克服个人英雄主义。连里已经派我到医院去看咱们副排长，咱们大伙有烧的有带的都送到我这儿来。
6: 有有有，
7: 副排长，
6: 副排长，
7: 给副排长带上，
6: 放鞋
7: 的，
6: 副排长，副排长，
7: 副排长，好好休息，
3: 好好
7: 好
3: 好好
7: 好
3: 好好
7: 好
3: 好好
7: 好
3: 好。
8: 我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伤号，他硬挺着不肯动手术。
9: 需要马上进行手术，

0: 你要动手术，我就回我们团卫生队。
1: 你要是自己能走回去，就回去好了。

0: 你看疼成什么样子。要是不动手术，伤口化了脓，你的腿可要锯掉。
1: 我还是回卫生队去。
0: 你要是真走，我可要打电话告诉你们团长，简直是没有纪律。
1: 医生，医生，我可以动手术。
0: 嗯，好啊。
1: 我还有要求。
0: 好，你说吧。

别哭，高山，别哭。我替你保密。好，准备。

0: 长老医生。
1: 哦，团长你可来了。
0: 嗨，我们当兵的谁愿意到你这儿来？我是来看我们副排长的。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怎么
1: 现在我不能让你进去。你了解高山吗？
0: 怎么
1: 你不了解他？
0: 嗨，我怎么不了解呀？烈士子弟是我收下的，我还不了解
1: 你呀？
0: 到底怎么回事？
1: 你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0: 好。
1: 第一，你不能处罚高山。
0: 你搞些什么名堂啊？
1: 第二，等他伤好了之后，还要让他回到战斗部队去。
0: 那还用说吗？伤好了当然回战斗部队了。
1: 你可答应了？
0: 嗯。
1: 说定了。
0: 还拿来吧。

0: 怎么不早说着你？
1: 首长，我隐瞒了组织，欺骗了你。我
0: 不要哭嘛。
1: 过去我并没有隐瞒我是女的，自从整个小队和我父亲牺牲以后，我才想冒充男同志。谁想着第一招？首长，你处分我吧。
0: 小高，别难过了。

0: 你应该早告诉我呀。
1: 首长，你还是把我留在战斗部队吧。
0: 还想胡来呀？我要好好的给雷杰林算账。

0: 你坐在哪去了
1: 你？你找谁？
0: 高山。你说我怎么安排你吧。
1: 首长怎么安排都行，这跟雷排长没关系。
0: 不要替他辩护。

0: 好吧，过两天啊我再来看你啊。林志玲，你来得正好啊，怎么样，眼盘底下那一仗你打得很好啊。啊，
1: 首长，那我
0: 你呀、啊、你简直是个乱弹琴。来看高山的吧。
1: 是啊，我是代表全连马不停蹄地跑到这儿来的。
0: 嗯，了解高山吗？
1: 当然了解，不是跟首长吹，这一次是没有高山的。
0: 什么呀你，让这样一个同志为你受了伤，我都替你害臊。好了好了，我不说你了，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啊。
1: 是，
0: 轻一点，别毛手毛脚的。

0: 老公，
1: 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了，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2: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1: 还剩我妻吗？
2: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1: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2: 不，今天团长。
1: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熊你呀、啊，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
2: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1: 我不了解团长。
2: 不，你不了解我，
1: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2: 看你有多傻。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0: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1: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0: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1: 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
0: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1: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男同志，
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坐下吧，排长。

0: 林立派我来看你，顺便给你捎点东西。
1: 别拿。一班长的伤好了没有？
0: 仙鹤呀，嗨，他哪次打仗啊都带点花，可就从不住医院。
1: 为什么？
0: 有一次战斗啊，他在那儿哼啊哈的直叫唤，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跑过去一看呢，嗨，那子弹头啊刚打进这肚皮一半，大半截还露在外边。这个时候啊，他老先生就不叫唤了，笑呵呵的把子弹头给拨出来，沾了一块胶布啊，那就算好了。
1: 可真有意思。

0: 意思的事情可多着呢，等你回到咱们排里呀，我一定好好的。
1: 回不去了，还不知道把我调到哪儿去呢。
0: 就是排里战士们离不开你。
1: 看你，又夸张了。

0: 开长，你听。
1: 派里没有人，我该回去了。
0: 哎，把这个带上，也给同志们看看。可能一时见不到他们了。

0: 果然同志，再见。
1: 如果你再钻到磨盘底下，那可再也见不着了。
0: 果然同志，看着吧，雷振宁再不是过去的雷振宁。

0: 好家伙，到底见到你了。
1: 有任务吗？
0: 嗯。给你。
1: 这干什么？
0: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1: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0: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但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
1: 哎，这个时候假如有小偷进来就好了。要是有小偷来了，我就大叫：“不许动！我是大侦探哥哥！”哈哈，真神气呀！真是个没劲透顶的地方，连个小偷也不来。真没劲！这个夜里什么事儿也没有。天下太平，对一个侦探来说，世界太无聊了。
2: 我的东西怎么少了？
1: 什么东西少了？快告诉我，让大侦探哥哥帮你找。
2: 嗨，你找什么呀？我以为我零食少了，其实啊，我昨天晚上给吃了。
1: 真没劲，我还以为有小偷呢。
2: 奇怪啊。哥哥好像很盼望有小偷似的。
3: 不到了，一个也找不到。
1: 站长大叔，什么找不到了？告诉我，让侦探科科帮你找。
3: 我昨天给这些花喷了杀虫剂。今天早上害虫找不到了，一个也找不到了，真是太好了。
1: 好什么呀？真没劲。
3: 这是好事啊！你干嘛不高兴啊？
1: 好事，好事。平平安安，还有谁会需要侦探呢？为什么学校里这么安静？小偷，来个小偷多棒啊！那我可就有的忙喽。可是现在，有了，小骨头最喜欢偷偷摸摸了。偷东西我就逮住他，可是万一他不偷东西怎么办呢？听团团说，小骨头现在老是帮阿马熊干活，已经很久没偷蛋糕了。我有办法了。
4: 阿马熊
5: 啊，
4: 我阿马熊，我买两个蛋糕，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5: 你等等啊，这两个行不行啊？
4: 小的这个还差不多，大的这个还不够大，要更大，更有诱惑力的那种。
5: 好好。这个行不行啊？可可，那么大的蛋糕，你吃得下吗？
4: 不是用来吃的，只是够吸引人就行了。
5: 什么吸引人？
4: 这个主意还不错吧？这也就是我陈小柯大侦探才能办到。
6: 草丛里有这么大一块蛋糕，太好了，赶紧搬进来吧。不行，那不是我的东西呀，我不能这样做呀。真是太有诱惑力了。我出去看一眼吧。来，这是谁的蛋糕啊？喂，谁的蛋糕啊？掉了。恐怕是没有人要吧。那么我不就可以拿回家了吗？不行，这么一来我又变成了偷东西的贼。

0: 我真是太没有毅力了，不行，我得冷静想一下，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没用啊，我满脑子都是蛋糕啊。
1: 注意，昨天晚上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件偷窃案
2: 啊。饼干、巧克力、鸡腿、都在啊，没少东西啊。
1: 嘿嘿，事情发生在阿玛熊饼屋外，一块大蛋糕不见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嘿嘿，这是秘密，也可以说是一个大侦探的直觉。来，跟我一起去案发现场。
2: 阿玛熊，
1: 你少了什么东西吗？
2: 没有啊。
1: 就是啊，
3: 没有啊。点心全在，一个也没少啊。
1: 你们快出来看，快出来呀！不是店里，是外面
2: 啊。什么外面啊？外面怎么会有蛋糕少了呢？
1: 真的没了，昨天我明明放在这里的，你看看这儿，我昨天放了一大块蛋糕，你看今天没了。
2: 不可能吧，谁会偷呢？
1: 哎，你们看呢，这上面的黑脚印就是小偷的脚印，是用墨汁踩上去的。
2: 这么小的黑脚印好像是小骨头的。
4: 没错，就是小骨头的。
1: 没错，就是小骨头偷的。我们找他去。小骨头，快出来，大侦探有话要问你。
0: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我可什么都没干呢。
1: 干没干你自己知道，别撒谎，我们可有确凿的证据
0: 啊。
1: 再看看，这是谁的脚印？
0: 哎呦，
4: 小骨头，原来你又偷东西了。
2: 就是啊，我还以为你变好了呢。
1: 怎么样，证据确凿，来，让我来搜一下。瞧，你们看，这就是我的蛋糕。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我，我是顶呱呱的大神探。嘿嘿，
5: 慢着，我有几个问题不明白。第一，你为什么要把蛋糕放在草丛里呢？第二，为什么还有陷阱让小骨头留下脚印呢？难道
1: 是你故意引小骨头偷蛋糕的？
0: 哎呦，我冤枉啊，怪不得呢。哎呦，我也奇怪呀，这为什么草丛里会有这么大个蛋糕？我还问呢，谁掉了蛋糕？这没人回答呀。我想既然是人家丢了，就捡回来算了。哎呀，原来呀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呀。可怜的小骨头，真可怜呢。
1: 什么陷害不陷害，证据确凿，是你拿的吗？
2: 我也明白了，是哥哥想出风头就欺负小骨头。你真卑鄙啊。
6: 可可，一个好侦探应该维护治安稳定，可不是像你这样故意引人家做错事啊。你呀，
5: 这样看来，这回做错事的不是小骨头，而是你科科。
2: 就是啊。
5: 哎呀，我不是小偷了。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我不要这块大蛋糕了。我要去干活喽，自己养活自己。小骨头啊是有骨气的。偷东西，我再也不偷了。
7: 一个连着的庆祝会。
6: 托托宝贝，妈妈熊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4: 什么事啊，妈妈熊？
6: 妈妈熊要坐火车到另一个城市去住上一段时间。
4: 我也要去。妈妈熊，你会带我一起去的是吧？
6: 不，托托，你不能去，路太远了。
4: 不嘛，我要去嘛。
6: 托托乖，你听妈妈熊说啊，你想不想到另一个更有趣的地方去啊？
4: 另一个更加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啊？妈妈熊是哪儿啊？你快说呀！
8: 孩子们，来，
9: 哎，
8: 孩子们，有一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
1: 什么事儿啊，壮壮大叔？
8: 是这样，阿玛熊要离开饼屋一段时间。
1: 壮壮大叔，你是不是要我们去阿玛熊饼屋帮他照顾生意啊？
8: 可，先别插嘴，听我说，是这样。因为阿玛熊要离开饼屋一段时间，
2: 那托托怎么办呢？
8: 对呀，就是有关托托的事儿。明天一早，阿玛熊就要送托托来我们全托学校。

呀，真香啊！再来一口吧。哇，真是越吃越香啊！怎么舍得不搬回家呢？哎哎呀！

0: 太好了！
1: 知道了，你一定又是躲在别人后面，什么也不干。
2: 弯弯，你说嘛，你想表演什么呀？
3: 我不会表演。
4: 嗨，你们说明天在庆祝会上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啊？
5: 大家一起朗诵一首诗吧。这首诗我已经选好了。
4: 朗诵诗那多没劲。不好不好不好。团团你说呢？
5: 你说说。
6: 不管你的事儿。
4: 你老是吃吃吃。
6: 不管你的事儿。
4: 这么胖了还吃吃吃吃的。
6: 哎呀，不管你的事儿吧。啊，卡拉不是在这儿吗？哎，卡拉，
5: 对呀，
6: 卡拉，
3: 我渴了，什么事啊？
5: 卡拉，我们在商量明天表演什么节目呢？
3: 节目？
4: 哎呀，咱们一起准备节目啊！
3: 准备什么呀？表演节目是女孩子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咱们送一件礼物给托托不就行了？
5: 送什么礼物呀？

0: 托托，
1: 怎么了，托托？
2: 托托，你怎么了？哭什么呀？
0: 妈妈又走了，坐火车走了。
1: 托托，
3: 托托，你别哭了。
1: 是啊，
3: 我们大家要表演节目给你看。
1: 对呀，
3: 别哭了。
2: 托托，乖，别哭。来来来，转着大叔给你露一手啊！哎，来，孩子们，操练起来。

0: 亲爱的托托，你提一个愿望，我们一定想办法帮你实现。
1: 哦，
0: 托托，快说吧，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1: 我想一连过五个这样的庆祝会。哦，
0: 小鸟说：“王子，你快乐吗？”哎呀，不好不好，小鸟说。王子，
1: 大鹏，你陪我去放风筝好吗？
0: 哎呦，托托，我发誓要让你实现愿望的。我们都在忙着为你准备明天的节目呢，我没空陪你玩啊。
1: 哦。
0: 小鸟说：“王子，你快乐吗？”哎呀，还是不好。
1: 科科，你陪我去玩会儿好吗？
2: 哎，你不是说要一连开五个庆祝会的吗？已经开了四个庆祝会，明天还有一个，真是累死了。
1: 哎呀，团团，你陪我放风筝好吗？
3: 我也想去放风筝呢，可是，要是不帮你实现愿望，大家会怪我的。哎呀，真是的，哎呀，
4: 那个小。

0: 主长得特别。
1: 小友，我想去放风筝，你陪我去好吗？
0: 哎呀，不行啊，托托，我要抓紧时间练习讲故事，明天还要给你开庆功会呢。
1: 可是
0: 自己去玩吧，托托乖啊。
2: 去吧。
0: 哎，接着来啊！
2: 我这样好吗？
0: 挺好的，
2: 我就这样跟着你。
3: 多多，为什么不高兴啊？
1: 壮壮大叔，我
3: 告诉壮壮大叔，是谁欺负你了？
1: 哦，不是。
3: 托托，那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不想再要庆祝会了。
3: 为什么呀？
1: 大家都没空陪我玩了。
3: 大家为什么没空陪你玩啊？
1: 因为大家都要准备明天的庆祝会。我不要庆祝会了，庆祝会太多了。
3: 托托，你自己去对大家说好吗？
1: 好吧。
3: 哎。

0: 怎么又来了？
1: 我不想再要庆祝会了。啊！
2: 托托，这次在全国学校还开心吧？
1: 壮壮大叔，托托和大家在一起，一点都不想家，不想离开大家们。
2: 是啊，大家也不愿你走，每天都希望给你带来快乐。可是你的阿玛熊想你啊，这不，他回来就想接你走。我说啊，你走的时候把托托交给我和全托学校，我还是应该把托托安全的给你送回来。
1: 哦，壮壮大叔，不用，我自己能回去。我知道给大家添了麻烦，我不想因为托托再辛劳大家了。
2: 大家为了你开心，准备了丰富的节目，是希望每天你都能快乐。
1: 可是托托开心了，大家却累坏了。
2: 托托是长大了，哎，学会理解别人了。你的阿玛熊回来了，给你带来了惊喜。可是还有更大的惊喜，你也应该看到啊。
1: 什么惊喜啊？
2: 哎，这就看到。

0: 开了。
1: 不就几块破点心吗？哼，讨厌，真讨厌。哎，让我吃一块都不行。嘿，等着瞧吧，等我以后发了财。
2: 哎呦，把你撞死我了，我正在睡觉呢。
1: 哎，睡觉？哎，这个家伙可真够懒的。哎，算了，我也来睡一觉吧，反正也弄不到吃的。我怎么忘了？有卡拉呀，卡拉是有魔力的呀，卡拉，卡拉，哎，快醒醒，快醒醒，别睡了，别睡了！
2: 干什么呀，小骨头？
1: 帮我一个忙吧，用你的魔力把阿玛熊饼屋的点心全给我弄出来啊！
2: 啊，你让我去偷阿玛熊的点心？我不干。我卡拉可是个好孩子。
1: 卡拉，卡拉，哎呦，就这么一个能帮忙的，还是个死心眼儿。哎呀，不行，我得想个办法。哎，有办法了。

0: 啦啦啦啦啦啦！
1: 我想哭到底用来干什么呀？
0: 啊，不干什么，胡乱跑跑。因为要是不跑啊，准会难过死的。
1: 你要是去干坏事，偷吃别人的东西，心里会更难过。
0: 你不知道。我难过的是啊，阿玛兄用黄瓜烤了一种黄瓜饼，而你世界上最爱吃黄瓜的卡拉竟然不知道。
1: 哦，绿咔咔，哦，你说阿玛兄做了绿咔咔饼？哦，
0: 是啊，你想想，阿玛兄做的点心全都好吃的不得了，哎，那种黄瓜啊，不，绿咔咔饼肯定比一般的绿咔咔好吃100倍，哎，不是1000倍，它肯定啊是又香又脆又甜又酸，还有啊，
1: 你不要再说了，我受不了了，阿玛兄做的绿咔咔饼，绿咔咔饼，阿玛兄的绿咔咔，
0: 还有好多好多好吃的点心呢，你吃一块，我吃一块，
1: 不。
0: 蛋糕可真香啊，哎呀真香啊，哎卡拉，你怎么把阿玛熊和托托也给变出来了？
2: 妈妈熊，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也搞不清楚，刚才我明明在厨房里揉面，怎么突然就
2: 哼，又是你这个偷吃贼，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3: 托托让他去吧。卡拉，是你用魔力毛把我们弄到这儿来的吗？
1: 我想吃绿咔咔饼。
3: 哟，你想吃绿咔咔饼？我差点忘了，我们的卡拉最爱吃绿咔咔。好好好，回头啊，我就去帮你做一些绿咔咔饼。不过，所有的点心都是为了明天的晚会准备的，所以你也得等到明天才能吃绿咔咔饼，知道吗？
1: 明天有晚会啊，太好了！
2: 你不知道，明天是妈妈熊的节日，金熊节，许多学校所有的小朋友都来庆祝妈妈熊的节日。
3: 对，
1: 哇，那一定好热闹，好好玩。
3: 卡拉，明天你也要来，等一会儿你碰到小骨头，也替我邀请他啊。
1: 好吧。
0: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要不是跑得快，我的小命差点就没了。这卡拉可真是的，你说你拔一根魔力毛不就得了吗？拔一根只会把点心变过来，这拔两根麻烦可就大了。我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说动它变一回，结果却弄成这个样子。现在我可是没指望了，哎呦，馋死我了，真想马上弄点什么吃的东西。
4: 吃还是不吃呢？吃掉它。不不不，还是别吃吧，留着点。
0: 你不想吃可以给我吃啊。哎呦，我折腾了半天什么吃的都没捞到，这口水呀都快流干了。
4: 我才不给你呢，又不是阿玛熊，我这要留到明天送给阿玛熊的。
0: 哎，真没劲，真想吃点点心啊，就算没点心吃，有颗糖吃吃也不错呀。可是这，哎，说到糖我又有主意了。哎，卡拉，哎，卡拉，不得了了，好多好多的糖啊，成山成堆的糖啊，糖，又香又甜的糖啊。
1: 糖在哪里呢？
0: 我就知道你爱吃糖，所以呀，我特意来告诉你的。
1: 没错，我爱吃糖，我最爱吃糖。快告诉我，哪有？
0: 哎呀，别急，就在不远的地方，而且呀，多的堆成了山，一时半会儿根本吃不完的。我还有问题没搞清楚呢。哎，你说，你吃糖的时候是不是和我的感觉一样的？嘴巴特别甜，这心里呢又特别的高兴啊！
1: 糖糖糖糖糖糖糖，所有的糖统统的来吧！嘎巴嘎巴，
0: 还有点儿，我的天哪，你又多拔了根毛啊！

0: 这么多糖，
1: 你还高兴呢？我们马上就要倒大霉了。
2: 哦哦哦，我的糖，莎拉，小葡萄，你们都有我的糖，那是我好不容易留下来，我要送给阿玛熊的节日礼物。
3: 哎呀，见鬼！我工厂里的糖怎么全都跑到这儿来了？哎呀，是你们两个偷糖贼，是不是？啊，是不是你们干的？
4: 我满上店的糖，他全给你们偷来了。
3: 对对对。
1: 哎，我说了吧，幸亏我没把“点心”两个字说出来，否则麻烦更大了。
4: 哦，是小偷，我是个好孩子。哦天哪，现在我就是长了一千张嘴，也说不清了。我还是赶快哭起来吧。
5: 卡拉来呀！哎，你看，大家都等着你呢。
2: 卡拉来了，我在等你呢。卡拉，
4: 可是我不是个好孩子。
6: 不，我们的卡拉是个好孩子，只是偶尔糊涂了一下，对不对呀？我相信，等你以后慢慢长大了，就不会糊涂了
4: 啊！哦，阿毛熊，谢谢你，也谢谢你们。嗯。
2: 现在总可以吃了吧？哦，
6: 不，再等等小骨头吧。哎，这孩子上哪儿去了？哎，平时一有吃的，他总是跑得最快了。
1: 这回我还是跑得很快。嘿嘿，阿妈熊，其实我早来了，只是怕你赶我走，所以一直躲在下面。
3: 就是要赶你走，谁叫你老来偷我们的点心呢？
6: 不不不，今天过节，我们不赶你走。但是小骨头，你也不小了，以后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了啊！
1: 我不知道去哪儿干活啊！
2: 要是我就来阿玛熊饼屋干活，这里这么多好吃的，多带劲儿啊！哎，
1: 真的吗？阿玛熊，我可以在你这儿干活吗？
6: 这样
1: 哎，这就说定了。哎，阿玛熊，你就算我从今天开始上班，好不好啊？
6: 好。
1: 哎，那现在下班了，吃饭时间到了，我们可以大吃特吃了。
6: 这个小骨头，
1: 你们问我味道怎么样？很好吃啊。

0: 哥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卓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

0: 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一万小时的奇迹。
1: 搞不到呀！
2: 我帮你吧。我们出去摘草莓会不会不太好啊？
1: 哪次你不是吃的最多啊？再说，我们不是摘草莓，是把摘好的草莓拿回来。
3: 多多帮我。
1: 你们的嘴怎么这么红？吃辣椒吗？
4: 没有，
3: 我们啥也没吃。
1: 好啊，你们去偷吃草莓了。
3: 不要说出来呀。
5: 上课。今天我们学冲拳，拳冲出去的速度越快，打出去的威力就越大。
3: 老师，怎样冲出去的拳才最快呢？
5: 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你，我的拳把呢？
1: 老师，你在找什么？
5: 我练拳的拳把不见了。你们谁看到了一块石板了？
1: 石板？什么石板？
6: 这么大，这么宽，很厚的石板。
2: 这块石头是不是就像我
1: 门口路上铺的那种石板呀？
5: 对，和那个一样。
3: 这样的石板到处都是呀。老师，你为啥非要那块？
5: 必须那块，别的都不行。

0: 这样，既然我们看到了，保证告诉老师。
1: 浩浩，你快点啊！这个石头好重。
2: 别急呀！哎呀，谁锁的这么严实？
3: 就知道是你们偷了石板。
4: 别！我问大姐，问大侠，千万不要告诉老师。
3: 你们都答应老师，看到石板会告诉他的。
5: 是我说的，可我也没说马上告诉他呀。
2: 我们只是先拿来研究一下。
0: 哎，你就不想知道这块石板有什么特别的吗？
2: 长50厘米，宽30厘米，厚5厘米，和外面的石砖一样。
3: 这石板没什么特别的呀，可老师为什么就非用这块不可呢？
6: 这块石头有点陷下去了，还特别光滑。
5: 老师说，这块石板是他用来练拳的，所以这石头上……
1: 那他一定打了很多次，打得得很用力吧？
6: 他的手不疼吗？
2: 哎呀，知道老师努力练拳了，可他为啥非用这块石板不可呢？
5: 我还是不知道。
6: 不知道就算了，我们把它还给老师吧。
5: 等明天上课，我们先问他石板的用法，用完我们再还给他，他说不定会表扬我们呢。
3: 嘿，老师，大黑老师，
7: 什么事？我有点忙。
6: 我们有事情要告诉你。
7: 你们说，我听着。
0: 啊，其实你那块石板，我们
5: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对不起啊。
7: 没关系，你们说的对，石板都一样，原来的没了就换一块。之前你们总是不明白拳应该怎么打，其实就像这样。
4: 啊，老师，为什么你可以打石头，我们只能打沙袋呀？
5: 打石头手很痛的，所以只有大人才能打。
1: 可是老师啊，你为什么要找石头呢？
7: 我师父说，练拳要用心，只要坚持每天练拳，打上10000小时，厚厚的石板都能震碎，这样就算融会贯通了。
1: 拳头可以打碎石头吗？
0: 别插嘴，多多。
7: 当然可以，只要坚持，柔软的水都能滴穿石头。于是我找了块石板，练啊练啊，20年过去了，总算快到10000小时了。结果那石板丢了，看来我是打不碎那块石板了。
2: 原来是这样。
5: 可是老师，你现在换一块石板就没用了。
7: 怎么没用？再打20年，不就又有10000小时了吗？没关系，武术不在强，而在于练。今天就是我再次练拳的第一个小时。
0: 早知道就不藏起来了。结果现在还要搬走，把我给累坏了。
2: 他换了新石板，又要打几十年，好辛苦啊！
6: 你看老师打拳的时候那么开心，他一点都没觉得重新开始不好。
5: 人的拳头这么软，打在石头上又很痛，
2: 怎么可能打碎石头吗？我是不相信。好，今天我也要试一次打石头。
5: 石板真的
6: 打碎了
2: 啊！原来我的拳这么厉害。
5: 老师，你太厉害了！
2: 原来只要用心，再硬的难关也能打个稀巴烂。嘿嘿。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急。这是你们第三次失败了，想赢我靠小伎俩是没用的。
1: 老师啊，你在看什么书呀？
0: 哎，没什么，你们快去练习。
2: 大黑老师还说，只要能让他摔倒，就请我们去吃冰淇淋。我看啊，他就是舍不得请客。
3: 哎，怎么才能让我们和他一样厉害呢？
4: 对了，我看见老师的那本书，里面画了小人，好像在练武。
3: 难道说那是一本武功秘籍？
5: 他这么喜欢，一直拿出来看，肯定是很厉害的秘籍。
4: 我们学了那本秘籍，就能像他一样厉害。
2: 赢了他，我们就有冰淇淋吃了。
3: 你们就知道吃。
4: 哈哈，我叫凤女侠。
5: 冰淇淋。可是秘籍在大黑老师那里呀。
4: 哎，真麻烦。哼。
3: 哎，水缸。
5: 可可，别害怕。
4: 我们来救你。
3: 等一下，我有办法了。
2: 不好了，大黑老师。
0: 怎么了？
3: 可可他被吓到树上，不敢下来了。
0: 我去救他。
4: 可可，再爬高一点，别怕哈，老师马上就来救你。
0: 卡奇，你让开。来，可可。
2: 老师喜欢写书法。
5: 这个阿姨真好看。
2: 这个是京剧，而且这不是阿姨，是叔叔。
3: 到处都找过了，没有秘籍啊。
2: 我觉得在那上面。
0: 可可，下来呀。
4: 可可爬这么高，要救他可太难了。
0: 不难。
4: 哇，这也太快。哦不，太厉害了。
3: 找到了没有？
2: 上面好乱。咦，我摸到了什么？凉凉的，硬硬的，软软的。是虫子。没事了没事了，虫子甩掉了，小意思。咦，有个平板电脑。
3: 大惊小怪的。

0: 蒙英语第一讲 A Apple 苹果。
1: 原来老师在学英语啊，
2: 老师的英语还不如我呢。
3: 你们在干什么？
1: 我们在帮你收拾房间。
3: 是吗？那怎么房间好像更乱了？
1: 因为
3: 你们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们把这些东西拿出来，
4: 是要把房间彻底打扫一遍，对吧？
2: 对。
3: 同学们真懂事，辛苦了，我去看会儿书。
5: 原来一直在老师身上，难怪我们找不到了。
6: 老师太厉害了，那么高的树，他就这样啾啾哒哒哒就爬上去了，比猴子比文文还快。
2: 秘籍没找到，还要给老师打扫房间，
1: 我们赶快打扫吧，别废话了。
2: 包给累坏了，
7: 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扫地呢。
1: 不过啊，我们扫得挺干净的。
7: 可我还是想看那本秘籍。
5: 这是秘籍。
1: 快打开。大黑侠历险记。从前有个很厉害的大侠叫大黑，大家都叫他大黑侠。有一天，大黑侠遇到一只哭得很伤心的松鼠，原来是他的松子被老虎拿走了。大黑侠找到老虎和他比武，他们打了很久都不分胜负。大黑问老虎为什么要抢松子，原来老虎想给大家做松子冰淇淋。于是大家都坐下来，一起开心地吃着冰淇淋。大黑侠又一次帮助了大家。
8: 断了的禅杖。
3: 别乱动。
1: 老师，这里面是什么呀？
3: 这是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下午上课我会拿它给你们表演我的铁头功。
1: 你们说里面会是什么呀？
7: 我猜是一把大刀。
1: 好像是个锤子，
6: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1: 不要。
6: 好帅呀。
1: 这个叫什么呢？
7: 我记得西游记里唐僧拿的就是这个。
1: 阿奇，不能乱动的。
9: 阿弥陀佛。八戒、悟空，为师饿了，快去化些斋饭来。
5: 我不是猪八戒啊。
7: 我也要玩。
9: 悟空，你又调皮。
5: 那个在动。
1: 我来。不好，要倒了。
10: 好重啊，
1: 多多来帮忙。多多，不是那边，我这边了。
5: 对不起。
7: 老师的武器。

0: 这一次我们闯大祸了。
1: 嘿，嘿，大黑，又要上那堂铁头的课了。
2: 嘿嘿嘿，先活动活动脑袋，做好准备。
1: 当年你头段禅杖在武术界也算是名誉一时，禅杖虽断，但你也头破血流。现在可不要在孩子面前重来一遍啊！
2: 没事。

0: 没事，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再说禅杖被我轻轻地粘上了，一敲就断。
1: 居然一个方法粘不住，我们就把这些东西一起用上。
2: 哎，看来也只能将计就计了。
3: 这叫死马当活马医啦。
1: 多多，
0: 多多辛苦了，来上课吧。
4: 好累。
0: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说我头顶这道疤的来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年轻，刚学武术就以为自己很厉害，到少林寺来挑战。
2: 我猜你输了，估计还挺惨。
0: 别插嘴，我惜败。那时候我脾气大，不服气，当时顺手就抄起了这根禅杖想报仇。
4: 哦，原来这个叫禅杖啊。
0: 学武之人切记心浮气躁，但那时候的我哪管那么多，自以为手里有兵器，别人都不是对手。这禅杖在我手里时虎虎生风，气贯长虹，可是那个高僧纹丝不动。我就纳闷啊，咦，这棍子怎么不好了？我就纳闷啊，这些混小子，那我还怎么砸脑袋，非得头破血流不可。他就不害怕吗？
4: 后来怎么了？你快说啊，大黑老师。
0: 后来我挥起禅杖打他，结果高僧一抬腿就把禅杖踢了回来，我来不及躲，这禅杖就冲我的头砸
4: 砸砸，
0: 这样砸到自己脑袋。
3: 哎，等一等，
1: 老师，你那时砸到头一定很痛吧？那就别再砸一次了，万一受伤怎么办？
0: 哦，这样啊，那好吧，虽然我是不会受伤的，但是总之呢，你们学武绝不能好勇斗狠，要心存敬畏。
5: 是老师。
0: 还有以后不能乱玩兵器，知道吧？
1: 对呀、啊、
3: 老师说的对。
6: 大侠文文，
3: 我是帮助弱者、守卫正义的侠客，哪里有需要，本大侠就会出现拯救人类。
4: 文文，你在干嘛？
3: 叫我文文大侠。
4: 哦，文文大侠该吃饭了。
3: 天天都是粗茶淡饭，大侠应该吃大餐了。你先走吧。
7: 文文小朋友，文文，
3: 我不是文文
7: 啊，那你是谁？
3: 哼，能，
7: 原来是文文大侠，我的车卡住了，我腿脚又不方便，能帮我推一下吗？
3: 才这点小事啊，哎，好吧，谁叫我文文大侠有求必应呢？哼。
7: 加油，动起来了。谢谢你了，小朋友。
3: 都说了我叫文文大侠了。
1: 文文大侠，快来救我。
3: 大侠在此，有话快说，跟我来。
2: 文文，你可算来了。1:200尺寸，全件加装反应装甲，可替换电磁炮，未来超级幻想魔改版战列舰，还送了我最喜欢的100个海军模型。敌舰出现，准备出击。
3: 你说的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叫我来干嘛？
2: 来帮我捡下模型嘛。
1: 凭什么？
2: 你是女孩子，手巧吗？卡奇刚才差点都捡。

0: 哇，看来也不难嘛。啊，好像少了一块。
1: 啊，在这儿，我的电磁炮，这一小块就由我亲自来做吧。
0: 这么简单我也会，让我来。
1: 不行，我的战舰应该我来。
0: 这剪刀很危险的，万一……我是大侠，不是你们的保姆。
2: 飞机，快下来！
0: 多多，怎么了？
2: 我的飞机飞到上面去了。不要啊，文文，还是让大人来做吧。
0: 大人算什么？我是大侠，

0: 纸飞机啊？
1: 是啊。
0: 啊。
2: 啊！啊！啊！
3: 哎呀！
1: 哇！
0: 老师，你好帅啊！
4: 这才是大侠嘛！
3: 我只是一个武术家，
4: 何止是大侠，根本就是英雄嘛！
1: 老师，棒！
3: 文文去哪儿了？
5: 我帮了他们这么多忙，我的披风都被划破了，还差点摔下来，他们都不感谢我。要我帮忙就叫我大侠，过后就不管我了。

0: 真好看，
1: 太棒了，我都等不及了。大侠，
2: 来擦把脸。
1: 这个战舰我起名叫文文号。你的披风破了，我用床单给你拼了条新的，一比一同比例复刻，三色涂装，华丽耀眼，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哇，
3: 我更喜欢红色的，但是谢谢啦。
4: 开饭啦！多亏文文帮我推车，我的海鲜才能按时送到。今天的大餐也要感谢文文。
1: 真香！
3: 哇哦，是我最爱的大虾。
1: 文文大虾，吃大虾，
5: 吃了大虾变大虾。
6: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9: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3: 真是太可怕了。
11: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飞翔的卡奇，
1: 捕兽庄园的快递，
2: 我们的礼物到了。

0: 这是我妹妹亲手做的。哼，哎，小女孩就喜欢洋娃娃。
1: 我的积木也到了，
0: 那你准备搭什么呀？
2: 你喜欢吃，可以搭一个炒菜锅呀。
1: 嗯嗯，
0: 多多喜欢小动物，应该搭个可爱的小鸟啦。
1: 嗯嗯，
2: 这些太无聊了，要是我就会搭个机器人。哇塞，遥控飞机，好好机长，准备出发。
3: 这算什么呀？我叔叔自己就能飞，你看。
2: 这不就一块天空吗？这是我叔叔在天上飞。
3: 哼，你叔叔在哪？这就是他了。
2: 啊！
4: 下课。
2: 哎呦，真累！卡奇，我们去玩飞机吧。不去，我要练舞。
3: 稀奇了，卡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用功了？
2: 因为我要准备好跟叔叔一起飞。嘿，你叔叔就是照片上那个黑点。
3: 对呀，
2: 他不是一只狐狸吗？
0: 当然了。
4: 卡奇，叔叔现在在热带雨林的深处和著名瑜伽大师黑豹学习瑜伽，你也要好好练舞，等我回国就来找你，咱们俩一起飞行。我说的可不是坐在飞机上只能从小窗口看外面那种飞行，而是能真实感受到风，能摸到白云的那种飞哦。
2: 你的叔叔好奇怪哟。
3: 嗯，哼。
0: 老师，你在学英语啊？
4: 是啊，什么事啊？
0: 老师，你会飞吗？
4: 不会。
0: 你这么厉害都不会飞，那卡奇就更没希望了。
4: 武术再厉害也飞不起来的。
0: 再厉害也不会飞？
4: 武术不是用来飞行的，实际上我们的身体都不适合飞行。
0: 可卡奇说他叔叔会飞，还答应等他练好了武术就教他，所以他现在天天努力练武。
4: 哦，他有多努力？
0: 他说手上没劲就飞不起来，所以每天下课了还推石头把沙袋锻炼呢。这会儿他应该正在追着可可练速度吧。
4: 哦，那我相信他会飞起来的。
0: 啊，
4: 你看，
0: 竟有成志。
4: 是有志者事竟成了。
5: I believe I can fly。
0: 你的洋娃娃我收到啦，我也在给你准备礼物，是一个惊喜哦。我有个朋友叫卡奇，他每天努力练舞，因为他叔叔说练好了武术就可以飞起来。我不相信卡奇能飞，但是他看起来特别认真。大黑老师也相信他，他叔叔就要来了，也许真的会有飞翔的狐狸呢。
2: 这里连路都没有，你叔叔会怎么过来呀？叔叔说了，就在这里等他。
0: 还没来吗？我还要寄快递呢。
1: 那是什么？
0: 是飞机？
2: 是鸟？那是我叔叔。
3: 叔叔，我好想你啊！
4: 叔叔也想你呀、啊，卡奇，有没有努力练功啊？
2: 有。你看，好，
4: 那就好。做滑翔翼，手上没劲儿，
3: 是会掉下去的。
4: 看来你真的很认真嘛，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2: 哼，我帮你送快递，嘿嘿。嘿，
4: 准备，出。
3: 我在飞，我在飞呀、啊！
4: 卡奇，卡奇，静下来，感受风。
3: 哇！哇！哇！
4: 呼！
0: 去那边。
4: 嗯。谁还想玩？
3: 我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吃粤菜，
5: 我要吃烧鹅，
6: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11: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点游戏，我喜欢。
1: 我来拍第一下。
2: 哎，恒恒，咱们这是到了成语花园了。
1: 是啊，我们又可以看故事、猜成语、学成语了。
3: 人人都说，个个都懂，字数不多，故事不少。欢迎来到成语猜猜猜，猜猜猜。
4: 瓢虫先生你好，
3: 毛毛和和，你们好啊。
1: 瓢虫先生，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故事呢？
2: 是啊，好期待呀。
3: 每天都有好的故事，你们现在就用口令开启成语之旅吧。
4: 有一天，
3: 有一天，树上的苹果成熟了，小伙伴们都兴致勃勃地来采摘苹果。虎哥找到了和和，和自己搭伴摘苹果。
5: 和和，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就是
6: 果果，还是你有办法。
5: 和和，我看你最近胖了不少，连梯子都受不住你的重量了。
1: 好像是胖了点儿，我是不是又该减减肥了？
5: 减肥呀，没问题，让我虎哥帮你。走，我带你去锻炼锻炼。
1: 锻炼啊！
6: 爆炸性消息，爆炸性消息，虎哥要帮助和和减肥啦！
5: 来，咱们先做20个仰卧起坐。
1: 虎哥，我肚子太大了，一个也做不起来。
5: 有了，呵呵，你稍等我一会儿。
1: 哇，蛋糕！
5: 很好，你只要用鼻尖碰到蛋糕，就让你吃掉这块香喷喷、甜腻腻的蛋糕。
1: 真的？
5: 你快躺下。这个办法果然有用。
1: 我没劲儿了，
5: 再跑两个来回，你会有更多好吃的。
1: 我今天的运动量已经够了，跑不动了。
5: 今天大家可要来这里办烧烤大会呢。
1: 什么烧烤大会？我跑，我跑。
5: 对啊，跑完你想吃多少都行。
1: 我都闻到烧烤大会的味道了。
5: 呵呵，慢点，注意安全，别跑太快。
1: 虎哥，我都跑了这么久了，烧烤大会什么时候开始啊？你们也是来参加烧烤大会的吧？你们不知道，虎哥说，
5: 呵呵，不好意思，其实没有什么烧烤大会啊，
1: 没有。
5: 嘿，我说有烧烤大会，就是想让你有个盼头，就有动力锻炼了。
1: 不过这确实是个好办法，运动一下整个人都精神了。谢谢你虎哥。
5: 对不起和和，没有烧烤让你失望了。
6: 被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想吃了。
7: 那不如去我家吧，我的菜园里有很多蔬菜。
5: 好啊，蔬菜热量低，可以吃。
1: 好啊。
5: 好，

0: 我们就用跑的过去。
1: 还跑？
2: 蔬菜小跑，蔬菜小跑。
3: 请根据刚才的动画片里和和减肥用的方法，总结出一个四字成语，在这个沙漏漏光之前猜出正确成语，即为闯关成功。
4: 我先说，这个简单，大家一起帮和和减肥想了各种办法，这个就叫集思广益。
3: 毛毛请注意，和和最后能坚持减肥是因为虎哥想了一个办法，确切地说是一个心理战术，你们能想出来叫什么吗？
4: 啊，心理战术？
1: 我觉得在帮我减肥这件事上，大家都特别的积极。
4: 啊，不过你说你减肥的效果怎么样啊？
1: 当时是非常有用啊，因为一直在想着那顿烧烤大餐。
4: 你看你看，现在还没忘呢。
3: 看来这个方法很管用啊，你们到底想出来是什么成语了吗？
4: 要不瓢虫先生，您还是给我们点提示吧。
3: 好吧，我给你们八个字，你们可以拼出正确的成语就算过关。
4: 丙，可，冲，美。什么呀？
1: 这个我好像看出来了
4: 啊！那你来啊！
1: 望梅止渴。
4: 你看剩下的字也是一个成语，
1: 画饼充饥。
3: 你们闯关成功！
1: 耶！可是瓢虫先生，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啊？
3: 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这两个成语都是说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别人。
1: 望梅止渴就是告诉渴了的人，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又酸又甜，渴了的人就会分泌出口水，有力气往前跑了。
4: 画饼充饥就是给饿的人画一个大饼，他看到就觉得好像吃饱了。
3: 是的，这两个成语虽然意思很相近，但画饼充饥通常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含有贬义，而望梅止渴则有激励人的含义，是褒义词。
1: 今天一下子学习到了两个成语，真是太好了。
4: 嘿嘿，赚了赚了，那我们赶紧去闯下一关吧。
1: 再见
4: 瓢虫先生。这回该我了。
5: 他每天除去一半进食的时间，剩下的一半时间多数是在睡梦中度过。
4: 这家伙好懒呐，
1: 不就是多睡会儿觉吗？
5: 他善于爬树，也爱嬉戏。
4: 这个像我。
1: 好的都像你。
5: 他与同伴的交流都是通过留在栖息地的气味标记来实现的，当他们想见面的时候，就会通过气味标记找到彼此，一旦他们见面以后，就转为声音交流。
4: 是不是好多动物都这样啊？
1: 反正我们熊猫是这样的。
4: 和和，这说的不会是你吧？
1: 谁知道呢，还得往下听。
5: 它视觉极不发达，这是由于它们长期生活于密密的竹林里，光线很暗，障碍物又多，导致目光变得十分短浅。
4: 越听越像你。和和，你的视力不是不太好吗？还有，长期生活于秘密的竹林里，不是你是谁呀？
1: 是吗？也许吧。
5: 他刚出生的时候，体重仅仅是母亲体重的千分之一，照顾孩子对于他们来说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4: 哎呀，这个绝对是你了。 嗯。

0: 我们刚出生的时候确实特别小。
1: 和和，你出生的时候有多重？
0: 我记得妈妈和我说过188克，算是比较重的了。
2: 他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被誉为活化石，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形象大使，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
1: 哈哈，不用说了，他就是我旁边这位大熊猫。
0: 是我。
2: 好了，现在公布答案，就是你，和和，大熊猫。恭喜你们答对了，也要恭喜参与答题的小伙伴们，你们肯定也都猜出来了吧？
1: 耶！
2: 哦，让我们看看可爱的大熊猫吧。
1: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熊猫是吃竹子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吃竹子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咬啊，嚼啊，吃的我都累了。还是躺下来吃吧。这么干，这么硬，怎么吃啊？会扎嘴吗？呸！味道闻起来是不错的，但是难度不小。

们不是应该找点细的竹子吗？哎呀，看来怎样吃好竹子，我还得慢慢学。

0: 好了，二位，你们可以继续前进了。
1: 这回我来。
2: 5、4、3、2、1，神奇动物排行榜，在这里我们将列出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们。有请胶囊查克和狐猴大师
3: 啊。好吧，伙计，我是胶囊查克，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狐猴大师。
4: 你们好，我的朋友们，真高兴见到大家。
3: 我们集合了五位最棒的妈妈，来看看哪位妈妈花最多时间照顾他们的孩子。
4: 哦，我的妈妈在这里面吗？
3: 我认为没在哦。
4: 但是我的妈妈是最棒的呀。
3: 是的，是的，她很可爱。哎，狐猴大师的妈妈，
4: 你好，妈妈。
5: 你们好，孩子们。
3: 好的，我们是不是应该一起看看今天的神奇动物排行榜？
2: 哦，这里有我们五位超级妈妈，你认为谁会是第五名呢？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五名，
3: 我们第一位伟大的妈妈住在非洲的湖泊里。
4: 哦呵，她就是雌雕。
3: 是的，是她。她用令人惊喜的方式来保护宝宝的安全。
4: 那么她的孩子会做哪些危险的事情呢？哦，他们会玩火柴吗？他们会用剪刀吗？他们会吃油？

0: 的食物吗？还是他们啊？
1: 不，大师，他们是鱼宝宝，许多动物都喜欢把鱼宝宝当作美食啊。有些鱼会在岩石上产卵，但是湖泊里到处是饥饿的捕食者。
0: 哦，早餐吃鱼子，
1: 没有被保护的鱼宝宝落单的话，就会很快被吃掉。
0: 就像法式软质乳酪，身为鱼宝宝可真危险啊！
1: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慈雕妈妈用令人惊喜的方式来保护她宝宝的安全。慈雕妈妈在产卵，
0: 看那些是饥饿的捕食者。
1: 别担心，慈雕妈妈有她的计划，在那些鱼子捕食者行动前，妈妈会抢先一步吞掉宝宝。
0: 哦不，哦，她吃掉了自己的宝宝。
1: 嘿嘿嘿，放轻松，伙计，宝宝们会没事的。啊，妈妈没有吞掉自己的宝宝，她只是将它们藏在了自己的嘴里，来保护它们的安全。
0: 哦哈哈，没有人能够抓到它们了。
1: 是的，确实是。慈雕妈妈会将她的上百条鱼宝宝藏在嘴里，直到它们长大到可以自理。
0: 啊，我不确定，我想要一百只慈雕宝宝在我的嘴里，它们，它们有没有穿尿不湿啊？啊
1: 他会让他们出去的。这就是妈妈，这就是他们的宝宝。
0: 哦吼，好多鱼呀、啊！
1: 哇哦，那些饥饿的捕食者又回来了。
0: 哦，看这些小鱼们，
1: 那是爸爸，他在赶走那些捕食者。
0: 但是宝宝们在哪儿呢？
1: 他们正安全地躲在妈妈的嘴里。
0: 哇、哦，所以慈雕妈妈要这样含着一嘴的鱼宝宝多久呢？
1: 哦，那就让我们用神奇动物测量仪来数数吧。慈雕妈妈要这样将一嘴鱼宝宝含上28天。
0: 哦，那可是4个星期呀、啊。
1: 是的，但是没有什么能比伟大的妈妈照顾孩子更重要了。
2: 第4名。
1: 我的朋友，你们对妈妈好吗？哦，
0: 当然了。
2: 你们会帮妈妈打扫屋子吗？
0: 我们住在树上。
2: 嘿嘿，我的意思是帮妈妈做家务吗？
0: 是，有时候吧。
3: 不，
0: 也许吧。我是一个事务繁多的孩子。
1: 好吧，我想你不会比我们接下来这位妈妈更繁忙的。她要照顾一家5万个鱼宝宝。
0: 5万个，数不过来了，两只手都数光了也数不过来啊。5万，5万，5万个。啊，嘿嘿嘿。
1: 好吧，很幸运这位妈妈有8条胳膊。
0: 哦呵，她就是章鱼。
1: 这位妈妈正回家，回到她的宝宝身边。
0: 嗨，你好，鳕鱼，不要进来。哦，那些白色的东西是什么？
1: 是章鱼卵。照顾它们是一项全职工作。
0: 真的吗？它们是不是像鸡一样坐在蛋上？
1: 哦不，它太忙了，没时间坐下来。他总是忙着给他们喷新鲜的水，并温柔地用触手给他们清洗。
0: 看呐，那条鳕鱼回来了。
1: 章鱼妈妈不得不一直保护她的卵，也就意味着她没有时间吃东西。
0: 没有时间吃东西，任何东西所有。
1: 是的，没错，伙计。章鱼妈妈在她的孩子长大到可以离开家之后才会吃东西。
0: 哦，我的老天哪，那要花多久啊？
1: 好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测量仪。章鱼妈�妈会照顾她的宝宝60天以上。
0: 哦，我很庆幸我不是章鱼妈妈。
1: 为什么呢，伙计？
0: 因为60天不吃奶酪，好吧，那太疯狂了，没有办法想象啊，真是。
2: 第3名。
1: 接下来飞来的是第3名，犀鸟妈妈。他正在为他的宝宝寻找一个完美的洞作为育婴房。
0: 哦，太好了。他会用宝宝的漂亮照片来做装饰吗？
1: 没有啊，他用粪便来做装饰。
0: 哦不，这是什么？
1: 没错，他用1墙的粪便来将自己关在洞里面。
0: 稍等一下，他没有办法从洞里面出去，是不是太小了点？
1: 是的，我的朋友，他将鸟蛋锁在那里。
0: 这间育婴房太臭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哦，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印度尼西亚的小岛上住着喜欢吃小鸟宝宝的蜥蜴，所以犀鸟妈妈将自己锁在树里面，因为它不能出去，也就没有其他动物可以进来了。
0: 但是它会饿呀，它怎么吃东西呢？
1: 这个嘛，那是犀鸟爸爸的工作。当犀鸟妈妈被关在洞里的时候，犀

0: 小爸爸会送给他充足的水果，最多一天可以运送70次。哇，
1: 所以他要在臭臭的育婴房待多久呢？
0: 让我们一起看看吧。犀鸟妈妈是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和孩子们要在一起待上90天。
1: 哇，90天，3个月。哦，待在家里这么久啊。
0: 这和我们下一位伟大的妈妈相比，犀鸟就不算什么了。
1: 我不相信。
2: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第二名。
0: 好的，伙计，转过身去。啊，转身，我要让人背我一下。
1: 真的吗？
0: 来吧，朋友，时间不等人啊。
1: 好吧，上来吧，上来。你吃了太多的墨西哥饼了，我的朋友。我太难了。
0: 好吧，如果你驮一只动物已经很难了，那么想想我们的下一位妈妈要驮100个孩子在背上，同时托起100个孩子呀。她来了。不是动物管理员把动物装在盒子里。
1: 快看，是蟾蜍。
0: 是的，是父子蟾。
1: 它也不是很大呀。
0: 父子蟾是在母蟾蜍的背里面产卵的。蟾蜍妈妈在自己的背上产卵，然后用皮肤来盖住保护它们，直到它们长大到可以游走。
1: 我的老天爷呀，那他得驮他们多久呢？
0: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父子蟾妈妈会这样驮着他的宝宝长达120天左右。哇，
1: 你知道我很庆幸我不需要在妈妈的背里面长大，因为她的毛有点多。
3: 说的没错。
1: 我爱你妈妈。
0: 是的。好吧，那么也许我们应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2: 第一名啦。
0: 我们最伟大的妈妈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中活动。
1: 她是红毛猩猩。
0: 我的朋友，那就是她的宝宝。
1: 我的天哪，他们在高空中。宝宝会安全吗？
0: 他和妈妈一起摇荡比在地上更安全。地上有许多饥饿的捕食者。
1: 老虎。
0: 这就是为什么红毛猩猩妈妈要将她的宝宝安全地藏在树的高处。
1: 但是她不会摔下来吗？
0: 不会的，妈妈会为她筑一个特别的卧室。首先，她会折比较粗的树枝来为床打一个结实的底，然后妈妈会把小一点的树枝搭成弹性十足的床垫。
1: 那真是个大工程啊。
0: 完工以后，妈妈就有了舒适安全的地方，和她的宝宝一起在那里休息放松。
1: 那真是太棒了。那么妈妈要花多长时间造这个床呢？
0: 一个晚上。
1: 什么？真的？
0: 是的，她每天造一张新的床。
1: 宝宝什么时候离开家呢？
0: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测量仪。令人难以置信，红毛猩猩妈妈会用730天为她的宝宝建新的床。
1: 那真是那真是。那要多久？
0: 2年。
1: 2年。
0: 是的，要花2年时间让宝宝做好准备离开家。
1: 你真是太厉害了，大大的、美丽的、橙色的红毛猩猩。
0: 那就是为什么当说到最伟大的妈妈时，红毛猩猩是第一名啦。好了，下次我们再一起探寻世界上最神奇的动物。神奇动物排行榜，
1: 再见，
0: 下次见。
1: 好的，待会儿见了。
0: 你去哪儿啊？
1: 我去看看我的妈妈，她真的是太棒了。
0: 这主意太棒了，我的朋友。我也来了，妈妈。
2: 5、4、3、2、1，神奇动物排行榜。
4: 这回该我了。
5: 欢迎来到心跳岔路口，一个路口分成两岔。

0: 慎重选择，按钮有仨。
1: 来吧来吧，
0: 答对出动，答错要罚。祝你好运，谜题来了。
2: 我们准备好了，请出题吧。
0: 别着急别着急，我今天请来的这位动物朋友是一位真正的淡水蟹。你们知道什么样的螃蟹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淡水蟹吗？
1: 淡水蟹就是生活在淡水里的螃蟹呗。
2: 有道理。我知道有一些螃蟹是生活在海里的，属于海水蟹。
1: 那其他生活在河水、湖水和小溪里的螃蟹就都是淡水蟹。瓢虫先生，是这样吧？
0: 不全对。螃蟹家族很奇妙，除了海蟹一辈子都生活在海里之外，大多数住在淡水里或者陆地上的螃蟹也离不开海水。每年他们都会成群结队回到海边去相亲。然后母蟹把卵直接产在海水里。卵宝宝要在高盐度的海水里孵化，经历蜕壳，直到长成螃蟹的样子才上岸，回到父母居住的环境里去生活。只有一辈子都不需要接触海水的螃蟹才能被称为真正的淡水蟹。
2: 一辈子都不需要接触海水？可是螃蟹宝宝需要高盐度的海水才能成长发育孵化长大呀。
1: 就是，难道淡水蟹宝宝孵化不需要盐分吗？
0: 好问题。淡水蟹家族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盐度这个问题呢？我们请今天的动物朋友溪蟹来告诉大家，有请。
3: 嗨，大家好，我是溪蟹，是纯正的淡水蟹哦。我们喜欢躲在溪流或者水潭的石块下面，除了小鱼小虾，落到水里的叶片、果实和昆虫都是我们爱吃的食物。如果你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我肚子底下鼓鼓囊囊的，猜猜看那儿藏着什么宝贝？
1: 宝贝？我知道了，他把没吃完的食物藏在肚子下面啦。
2: 不可能不可能，你以为是仓鼠啊？溪蟹藏的肯定不是食物，再想想再想一想。
1: 不是食物，那它肚子底下鼓鼓囊囊的会是什么宝贝呢？
2: 我知道了，藏在溪蟹肚子下面的是它的宝宝。
3: 和和猜对了，我肚子底下藏的是卵，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我们溪蟹的卵个头大，壳也厚，里面除了提供营养的卵黄，还有很充足的盐分。小宝宝们就乖乖地住在卵里长身体，直到长成螃蟹的样子才出壳。瞧，刚孵化出来的溪蟹宝宝多可爱呀！它们现在还很脆弱，个头小，蟹壳薄，还不能独立生活。我会继续把它们藏在肚子下面，直到这些孩子足够强壮，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0: 问题来了，溪蟹宝宝生长发育需要的盐分来自哪里呢？红色按钮，卵内部的盐分；绿色按钮，食物里的盐分。请选择，计时开始。
1: 瓢虫先生太友好了，又给我们一道送分题。溪蟹妈妈说得多清楚啊。
2: 没错，溪蟹宝宝不需要像其他螃蟹的宝宝那样泡在海水里四处漂流，它们乖乖地待在卵里就行，卵里就有足够的盐分。
1: 最重要的是可以一直和妈妈在一起。
2: 是啊，溪蟹宝宝们太幸福了。溪蟹妈妈举起大钳子保护卵宝宝的样子太帅了。
1: 溪蟹妈妈真伟大，现在可以做出选择了。
2: 溪蟹宝宝生长发育需要的盐分来自卵的内部，我们的选择是
1: 红色按钮，

0: 和你们
1: 成功啦，成功啦，哈哈哈哈！
2: 瓢虫先生再见。
0: 这回我来。
3: 香蕉大鲨鱼追着可口的苹果鱼，哦，向大海深处游去了。哦哦，哈
4: 哈！宝贝儿，你在干什么呢？
3: 哦，我在玩呢，妈妈。这只香蕉是一只鲨鱼，想吃掉苹果鱼。
4: 嗯，宝宝，你不应该在洗澡的时候玩食物哦，会弄得到处都是水的。
3: 哦，可你不给我真正的鲨鱼，只能用香蕉代替了。
4: 好吧，不过你为什么不玩点别的东西呢？这是你的魔法面镜。
3: 哦，我的魔法面镜，妈妈。
4: 戴好了。玩得开心哟，
3: 谢谢妈妈。魔法面镜，
5: 嘿，宝宝，怎么了，小家伙？
3: 哦，妈妈不允许我洗澡的时候玩食物。
5: 什么？我有个好朋友，总是在水里把食物当玩具呢。
3: 是真的？
5: 没错，你想认识他吧？
3: 哦，太想了。
5: 那就跟我来吧。
3: 哦哈。天哪，这真是太棒了！哇哦，我们这是在哪儿？
5: 我们在新西兰的海岸线上。
3: 你的朋友在哪儿呢？
5: 看那儿。
3: 嗯？
5: 和海狗打个招呼吧。
3: 哇哦，他是个游泳健将呢。
5: 没错，他很擅长捕鱼。
3: 已经捉到了一条，
5: 那是红鳕鱼。
3: 哎呀，它扔掉了，我还以为它饿了呢。哦，它又回来了。哦，它又扔掉了。哇哦，它比我还会玩呢。
5: 没错，不过区别在于它不是在玩游戏。
3: 什么意思？
5: 试试在水里吃东西吧，把手背到背后。
3: 啊？
5: 把手背到背后。
3: 哦，好的。
5: 对，现在试着吃香蕉，手要一直背在身后哦。
3: 哦，好的，小菜一碟。啊啊啊啊啊！
5: 知道没有胳膊在水里吃东西有多难了吧？
3: 哦，我明白了。他没办法用他的鳍状肢抓食物。
5: 没错，小家伙，他需要让食物飘在水上，他在大口大口地咬着吃。
3: 我从没想过有手是这么方便的事儿。哼，嘿，我现在有个想法。
5: 要回去了吗？
3: 是的，没错。再见了，海狗女士。真是太酷了，
5: 真是太棒了，
3: 谢谢魔法面镜。
5: 别客气，小家伙。
3: 好，现在要给妈妈一个惊喜。
4: 宝宝，我希望你不是又在水里玩食物呢。
3: 没有，水里根本就没有吃的。事实上我的手都背在后面呢。谢谢海狗女士。天哪！明明它看起来很轻松的呀。
6: 更多惊险刺激的冒险在等着你们哟！哈哈哈哈哈！再会。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

0: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遛娃也要遛遛自己，春天在被唤醒的孩子气里，在自然风里，自然风，春天在想开的好心情里，他在闹，他在笑，幸福的冒泡，春天在温暖的惊喜里，这里没有焦虑，这里只有焦虑，春天在生命的律动里，春天开在树梢，也绽放在夜空，春天在浪漫的小花招里，
8: 我找到春天啦，
7: 来长隆里找春天，也在长隆里成为春天，春日来长隆，快乐动起来。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8: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

0: 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哇，鳕鱼！
3: 叔叔，
4: 海鳕鱼！
5: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10: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日晒雨淋，千锤百炼，小主播舒飞仪为你讲述中国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身段婀娜，唱腔婉转，小主播带你领略岭南大戏粤剧的文化魅力。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人们用